这咱们跟听众说过了，这次啊，感谢我们西藏球本啊。那咱们这个阳台盘呢，拿到了多少啊？一共1000盒。那这一共这1000盒的阳台盘呢，听着挺多，可是啊，实际要算下来啊，还真没有多少。那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呢是吃2只，要不然上午9点吃，要不然呢下午3点吃。那无论你是上午吃下午吃，你吃了就行，保证1天2只。那同时啊，这个一盒里面是30只，那一盒30只，1天2只，这就吃15天，对吧？一盒就是半个月的量。在这里跟大家郑重的声明一下啊，这个阳台盘是药，再说一遍是药，你一定按照我说的这个一天2只的这么去吃啊，这才是正常的家的一个服用量。那这一天呢就200盒，5天一共1000盒。那在这里啊，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量真的不多，第二个呀，这1000盒加到一起才500个月。那如果说呀，这一下把这1000盒投放出去，我相信呢第一天就没有了。那你看我们老人家在听收音机，你说现在啊有几个年轻人听收音机啊？这现在别说年轻人啊，这咱们自己看，您自己家里那个小孙子小孙女，这以前啊是不是弄个电脑啊，哎就不松手，这天天呢捧着这个笔记本电脑或者家里的台式电脑就不松手，那后来啊就改了，改手机了。那只有啊老人家还听着广播，嗯，要不然这年轻人没人听了。那你说老人家呀年纪大了，他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同志，那治病啊就是关键的了，是不是？那同时呢，这老人家呀别看年龄大了退休了，那有的时候走个人情往份啊，串个门啊，或者说去孩子家里一趟啊，这可能今天就忘听了。这一忘听这不要紧，你错过了1期2期啊还没事儿。那你说咱们就赶得这么巧啊，前两天呢就特别的开心，就知道孟非老师说了，说把这阳台盘呢快搞过来了啊，天天等等等，结果刚好我说阳台盘来了1000盒，就今天一天，咔一天就没了。那你说刚好这老同志就错过了今天，那出去参加婚礼啊或者是寿宴呢就出去一天，这等一回来才知道坏了，这节目播完了啊，这个事儿啊过去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所以啊咱们也要相互照顾相互理解，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把这1000盒啊分成5天，这5天下来每天200盒，咱们呢公平一点，谁先打电话就是谁的。另外啊，这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呼吁一下啊，正常来说你多用没问题的，正常来说你用上6个月、10个月、12个月这都好。可是啊，我这里跟大家提示一下，就哪怕说咱经济条件非常好啊，咱们也适合用这个。同时呢也知道这么机会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再往后啊就不可能再有这个机会了，只有这一次，就是下次不是花钱的事儿，就是下一次你说我就花790拿一盒，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中心也说了，包括主要的就是这个西藏球本，人说了，说只能帮这么一次。所以说呀，你下次你别说拿790拿一盒，你就1790他也没有。那这次呢，这球本呢也确实是拿出了自己的态度啊，表现了自己的诚意。是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是790块钱一盒的这个阳台盘，现在啊599。再说一遍，阳台盘一盒，我们优研诺的阳内胎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啊，599一盒。这599一盒邮寄到你手里的时候，不给你一盒，给多少啊？给你拿2盒，就等于啊你订一盒再加给你一盒，你一次到手2盒，就等于599块钱到你手里是2盒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台盘。也就是说呀，我们中心都不敢这么干，没这个权利，但是呢作为生产的西藏球本，人家就有这个责任，同时啊人家也有这个态度啊，说了，说孟非老师既然在节目当中一直也宣传了我们，也说我们企业是藏区啊加工动物药第一的，那你看也算是给我们做了美言的啊，也说了好话的，也做了企业推广宣传了的。那重要的呢，这阳台盘呢它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可。

0: 啊，那广大听众朋友吧，也享用这个，那人家就照顾了一下，599块钱两盒，你看看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说呀，这个量虽然不多，但是诚意满满啊。那如果说你经济条件再好，我这里啊也奉劝一句，听众朋友们，你呀你就拿三盒，你拿三盒，人家呢这边给你邮寄的时候就拿六盒邮寄。也就是说你拿三盒再多给你拿三盒到你手六盒，你说这六盒到你手是不是刚好就三个月呀、啊、对不对？那这三个月下来这基础量就能有很好的效果。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确实是货真价实好药，在我们中心所有的都在用的这么一个好药。但是呢我这里啊也得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什么意思呢？虽然说这一次啊599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两盒。有人说：“哎呀，这太好了，这中心里面的镇馆之宝啊。”那可以这么说啊，咱们这羊胎盘真就是咱们中心里的镇馆之宝了。因为什么？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到啊！而且呢，无论是你气上有病、血上有病、气血有病，通通的都是先拿气上治，那一定是用羊胎盘。可是啊，大家听好了，这羊胎盘那不是丹，不是说你今天吃上病马上就好了。也不是药，说你吃了羊胎盘治百病，啊，大家相信不？是什么？是你针对的病情病症，咱们合适了，这才出现的医疗，是不是？你不能说拿一个东西就把所有的病都治了，那不现实。你就说华佗在世，孙思邈再生，也没那个本事，对吧？那为什么说咱们这个羊胎盘用完了，这个功能确切、效显著呢？那就是几个事儿。第一个，这是藏域的羊胎盘。哎，第二个，在西藏生产的，那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三点。第一个，它纯度高，那第二个，它精品呢，它精粹版的，是不是？那第三个，带优颜诺这三个字，这就保证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心是不对外宣传的，这东西外面都没有，你想在外面找羊胎盘大把大把有的是，但是你要想找跟我们中心一样的羊胎盘，你找遍全没有，只有我们这一家。除非说你到藏区了，你星星点点的，你能够找着养羊的，买那么一个羊内胎，这还是咋来的？这还是羊流产了掉下来的啊！他不知道捡了放了多久的。那我们这个不是。那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这个羊内胎是哪来的？你听好了啊，这是青海的羊，然后呢，正常的怀孕啊，这个一个种群的母羊都怀孕了，时间都差不太多，怀孕到一个月多一点儿，然后统一的。把这个羊啊，这母羊赶回来，哎，干什么呢？这个每个羊啊，给它灌一口麝香的水，这麝香的水给它灌一口下去之后，好了，基本上在一个小时左右，这些羊啊，这个内胎连胎盘一起就下来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对羊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损伤啊，身体也不会造成一些损伤，而这个羊下来的这个内胎，就这个连胎盘带小羊就那么一点点，然后。统一的收回来，清洗一下就送到哪儿啊？直接冰冻，不是冷冻啊，是冰冻，就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赶紧用药水，就是我们调配的藏药的药汤，就把这个新鲜的羊内胎就给浸泡，浸泡几天啊？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加工方法，就不跟大家说了。但是你放心，绝对里面没有任何一丁点其他的添加。这是为了什么呀？这就是为了保持这羊胎盘好的。活性和功能，然后啊，就在这个兰州把这一系列的工作做好，做好了之后给它烘干一下，这样的话原料第一步就出来了。你们看到那个盒子上啊，上面都写着原料产地就是兰州。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不说这是青海的羊吗？对呀，咱原料的地方是在兰州第一步加工的，那你必须在那要标注，这个是不能不写的啊。然后呢，这个兰州加工的第一步的羊内胎送到哪儿呢？再送回西藏，也就是说他转了个弯，他从青海啊做好送到兰州。你看，这不是从西边往回走了，走完了到了兰州加工过后之后再送到西藏，到了西藏再加工，加工好了之后就做成这种冻干粉，然后装到这个小瓶瓶里面。这一瓶里面呢是一颗，你可别小瞧这一颗，就这一只精粹版的，而且还是羊内胎，就这么一只一克，是正常人半天的量吗？就这么一只，它的这里面的药效和活性 甚至都能够等于咱们生产下来掉下来那个阳胎盘，就这一只都比那个生产的阳胎盘，那个生下来的那个阳胎盘那一个来的药劲都够啊，比那个药效都足。那你就想象一下，这差别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是多少啊？你就这么养那胎就那么一个，也才能加工出来几只啊？是不是？所以说物以稀为贵，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整个能这么收的，成系统收的，整个只有我们。因为外面什么一样是胎盘，那你说价格成本越低是不是就越好呢？那对吧，反正是真胎盘就行了呗，人家那个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还大，对吧？那这个你们要是在外面吃到的那个加工好的阳胎盘，可不可跟我们的一样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啊。那你们能够吃到那阳胎盘是啥呀？我告诉你啊，那个是落地了的阳胎，那是胎盘啊。然后呢，那个羊啊把那脐带咬断了，一般情况下羊是低头把这个胎盘吃掉的，连那个包衣都吃掉，可是呢人为干预就不给它吃了，然后啊那么大一块胎盘就拿回来了，好几斤沉。那这里面呢有血有肉有脐带有包衣，这都拿回去了，然后呢清洗干净就烘干脱水，脱水过后啊做成了冻干粉，然后就装起来了。你在外面那个阳胎盘就是这么来的，一瓶也是一克啊，也写着呢啊，补气温阳啊，啊益气养血呀、啊，是不是？滋养神经啊，壮骨啊，啊解决风湿啊，是不是？解决不孕不育啊，这功能上按个要点这么写。那至于吃多少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吧？我不说那么多，我不能说我们家这阳胎盘第一，我不能说别人的那个阳胎盘不好，这个我不去说。为啥呢？因为我也不做广告啊。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也不为了我们中心的阳胎盘大卖啊，用不到啊，因为我们第一也不挣那个钱，对吧？第二个，我们又不是指着那个阳胎盘来挣钱的呀，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在中心里面，你只要是患者，你进到我们这个康复中心，是不是？我们这个慢病康复中心，你来了你就得交钱呢、啊、一个人你一个月就15000起步啊，你算算吧，一个人15000，十个人150000，一个月100个人，这就150000呢。那一个月200个人呢，这不就300多万吗？是不是？这基本的就300多万。那平时一个月下来，在中心里就是基本的毛的营业额都在400000-500000以上。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说我们用挣这个阳胎盘的钱吗？对吧？我们要选，我们就选好的原料，我们要选，我们就选好的品质，就这个原因。所以说在我们中心的这个阳胎盘，我们所有的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老人家们，只吃了之后赞不绝口。说什么？有人就说了，说我没想到中心里有这么好的东西。还有的人说，哎呦，说这个听你们说的叫内胎，那原先我们吃那个呢，我们就说你吃的是生产胎。他说他我说这个吃完了之后感觉不一样。我说你以前吃过？他说吃过呀。他说以前我们吃了这个在外面买过那个也是加工好的冻干粉的阳胎盘，结果吃完了之后啊也有好处，他说就是小便少点，别的没见出点啥。我说你看，那毕竟是药嘛，是不是？只是说品质纯度含量加工工艺它一样不一样啊，这是有直接区别的。他说来你们这儿啊，这吃完了不一样，效果来得快，身上暖洋洋的，感觉身上有劲儿，睡得好，行动方便，看东西清楚，心脏不憋了，脑袋清凉了。我说那就对了，对吧？这叫啥？这叫好东西。要的是什么？不要金杯，不要银杯，这老百姓自然就有口碑。在中心里面我们都不去宣传这阳胎盘，是不是？你就说是我们来这儿了，在我们这儿住了，你住了10天了，半个月了，你也不用跟我们医护人员打听这玩意儿吃了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因为啥都吃着呢，可能有的人刚来他需要个几天之后再吃，有的是刚来直接就吃了，那你只要一说那行了，那都问问去吧。身边的这些同时住的这些人，你无论是在运动室还是在理疗房还是在餐厅啊，还是在院子里晒太阳，你聊去嘛，对吧？那你这个一聊起来，他说吃完了怎么样，他说吃完了怎么样，那你告诉我这信心足不足啊？这信心一下就起来了，说哎呦，我可是终于遇到好东西了。那这就啥了，不用我们去跟别人说你吃吧怎么怎么样，那大家啊一聊天自己就不说自己的了。 自己就把自己吃完了之后的改变就说出来了。那有些人自己也说，说我以前我就吃过羊胎盘，啥样啥样的，多少钱多少钱的，吃了多长时间的，身上有啥变化的。那我到了咱们中心又吃了优颜诺定制的这个羊胎盘，又有啥区别的？你看根本不用我们插言，根本不用我们插嘴啊，他们自己把这事儿啊就说的是明明白白。所以啊，在这儿我郑重的跟听众朋友说清楚啊，如果说你感觉这羊胎盘要用，而且一定要用，那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这一天呢200盒，五天1000盒，这200盒呢就是今天的量了。然后啊多少钱呢？在中心里是790一盒，这回啊你拿是599一盒，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就等于599拿了2盒。我建议啊你也别太多，你别说我拿100盒吧，你真要拿100盒我也给你。那问题是我们工作人员一定会劝你说，老人家呀你留点吧，你给别人留点吧，他也一定会跟你说，要不然你拿3盒，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盒，一共是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先吃着。我相信我们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会这么说，除非说你身体这病啊是特别特别的重啊，病程时间呢也特别的长，那可能工作人员松松口，你说多拿点他可能通融一下，要不然他一定会劝你的，对不对啊？那在这儿啊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清楚，说啥清楚呢？就是如果说年纪大的啊，然后呢基础病特别多的，有个3-4种以上的，曾经呢梗塞过或者出过危险的这类的，你啊主动跟工作人员说，你说那我就多拿2盒吧，你这样的话工作人员也不会多说什么。那如果说你身上的病不多的，而且呢这个维护的也不错，控制的也挺好的，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啊听孟非老师的，你就拿上个2盒3盒4盒，你拿2盒呢到手不就4盒吗？你拿3盒呢到手不就6盒吗？你拿4盒到手不就8盒吗？我是建议你少拿，不要拿那么多，这样的话呀自己呢先吃着，然后带有一个给别人也留个机会，你说这样是不是挺好的吗？对不对？好了，那没有打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 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你们就记住几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四大功能当中的第一个大补正气。那这个大补正气啊，针对的是什么情况呢？你听好了啊，只要是身体有基础病的，那我们都是亏空，都是损耗。只要是说年纪大的，那我们身体当中啊消耗的东西就不够。只要是说我们身上病时间长了，这正气啊都受损。所以啊，这大补正气这一块，一般的东西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这么多年下来啊，从孟非老师自身的这个角度就发现，这要想让人身体当中这个先天大药自身自愈力这个正气要给它补上来很难。那选过很多东西，什么扶正方啊、驱邪汤啊等等等等，包括下针啊等等等等，很多东西选过之后，后确认一点，就是这个羊胎盘对补正气，尤其是大补正气效来的不错。那又在对比当中就发现啊，说这个落地生产的这个羊胎也有大补正气的作用，但是慢到什么程度呢？跟这个羊内胎来对比啊，你基本上这个生产的这个落到地上的这个胎，你没个三五个月六七个月这正气上不来。反过来说呢，你五六个月六七个月这时间是成本，那第二个这不便宜啊。那你说你六七个月下来这正气才开始慢慢的往上，那如果说你要用到羊内胎呢，那效显而易见，马上就区别出来了。什么区别呢？就是用上羊内胎，基本上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我们身上都会感觉到基础的体征会发变化。第一个就感觉身上这有气儿了，哎，这有力就有气，有气就有力，气力力气就这么来的。你只要这个大补正气一上来，你走路有劲儿，活动方便，我告诉你，你这体质就一天一天的比以前好。你说久病时间长了之后，那身体能不弱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哎，所有基础病都是损耗，正气不足，那咱们就可以用。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亏空时间久了啊，那功能上面下降的多了。你看这个年轻人的肝和我们老人的肝，年轻人的心和我们老人家的心，年轻人的这个肾和我们老人家这个肾，那一对比呀、啊，那显而易见呢、啊，哪个好啊？是不是？就以皮肤为例吧，那我们老人家的皮肤啊，皱巴巴的，缺少水分，没弹性。那你看年轻人的那个皮肤，是不是一看着弹性好，紧绷绷，光溜溜的？一样的伤口，人家几天长好了，你这个十天半个月还长不好，啥情况啊？这东西衰老了，老了陈旧了。你就像桌子一样，是不是？那新桌子和用了十年的桌子，它能一样吗？很多木头年头时间久了就糟楞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一敲打掉渣，或者说用力一下子就坏了。那人的脏器功能它也是这么回事，是不是？虚了，损了。那你一旦虚的厉害了，你看看啊，这功能就接不上劲儿了。哎，肝脏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下降了，肾脏这个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你这不就是虚损吗？是不是？你脾胃功能也不像以前动得那么快了啊，肠道里面往下推的能力也下降了，一去个厕所呀，那坐那半个多小时都是你拉不出来。那心脏跳的呀，年轻的时候自己感觉那心脏咚咚咚，这现在上了岁数了，那心脏跳的咕咚咕咚没劲儿。那你告诉我这供血它能好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事儿。哎，引气归经，你像这酸一下，那麻一下，这滋胀一下，那疼一下，这都是气机乱串，气它不听话，那不行啊，咱得让它归位呀、啊。谁来呀、啊？这个羊胎盘能起到这个事儿。你要是正气归位了啊，脏器里面的气归位了，经络里的气听话归位了，你这血压都平稳了，对不对？做一个扶正驱邪，你只有正气过来了足了，咱们才能对抗外部感染的这个邪气。咱才能够抵御风寒湿邪。有人说我怕冷，你怕什么冷啊？阳气不足，正气不足啊。你正气足了，阳气够了，你一点也不冷。你年轻的时候你穿薄的，你怎么不冷？你到了老了你感觉冷，穿的厚还冷，什么？自身里面的热量不够了，能量消耗殆尽了。也就是说就像一个炉火一样，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正是炉火正旺的时候，那你在边上都暖和， 你在小伙子身边站着。

你都看它不冷，你摸着它都热乎乎的，是不是？那岁数大的人，你看着有几个身上摸着热乎乎的，一摸都是冰凉的，一有点凉了，冻得直哆嗦，啥正气不足，邪气进来了，是不是？扶正驱邪，在医学里面讲，扶正驱邪是能够对抗疾病。那在西医的角度里面，就是增强我们身体抵抗各种病毒的能力，解决各种传染病的能力，对抗病毒微生物的能力，这都能够带到一起去。所以说你记住了阳胎盘这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把这四点利用好了，一般来讲身体当中多项的问题咱都能够通过这个给到一个良好的解决。那说到阳胎盘呢，那咱们说什么样的人要用，那孟非老师讲了这么多天，生病的，体质不好的啊，免疫力下降的，脏器功能受损的来用。那我如果要是详细的说一说呀，我给你们念叨念叨，你们呢，往心里头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年纪大的，也就是第一条，哎，年纪大的，上了七八十岁的，那这一关的，那我告诉你啊，要用。有些人呢是病得比较早的，这明明啊60多岁，这看着跟70多一样，这个也算。也就是说什么？第一个年龄大的。啊，然后呢，老得快的这类的，那身体机能啊下降了，那下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足啊年轻人的一半，那这就是损耗啊。你算算啊，几乎80-90岁的老人家，那身上都是病，有几个呀看着好一点的？太少太少了，1000个里面都不一定有那么一个。那你说这是啥情况啊？是不是？这就是身体当中啊损耗性过大。那虽然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平均寿命现在几乎都达到了78岁啊，已经很厉害了，也提高了。但是你看看啊，这原先呢活到80多岁的都少，那不讲吗？人过70古来稀。可是你看现在80多岁的一点不稀奇，是不是？但是呢，80多岁的不稀奇了，他病也多了，你不能跟以前比，是不是？那几十年前那50多岁的人，那都老成什么样了，是不是？60多岁那一枚好几个，那70多的不说古来稀吗？你看孟非老师这50岁的年龄那都记着，那我小那时候那瞅着50多岁60多岁那个人呢，是不是？那都老的不像样了，跟现在比不了。那现在咱们的平均寿命就到了78岁了。可是啊，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人年纪越大，这气血呀它就越弱，是不是？你看啊，这个气血一弱，这功能就出问题了。哎，那气血一弱了，那气推不动血了，血呀走得又慢了，那这一下子这血压就容易出来问题，那一下变高了，过一会儿呢劲儿又上来了，又变低了，忽忽悠悠的，这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老人家是常见的，是不是？你看年轻人喝个酒啊跑跑步啊，他血压都不一定变，但是年纪大了这就不行了，对吧？血液气都出问题了。哎，这是第一类的，说气血变弱了，年纪变大。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传染类疾病。那传染类疾病跟阳胎盘也有关系，也得吃啊。那传染类的疾病，这不就说回来了扶正驱邪这块吗？你看这年纪大的人呢，说实话他就怕各种传染病，那年纪一大再加上有基础病，那麻烦了。有的时候啊可能一个感冒都要了命了。那为啥这么说啊？你看啊，现在这流感呢是越来越变，变得都不认识了。你说前两年呢，咱们是不是就说什么 H7N1H7N9 那流感，后来又有什么禽流感、猪流感，你说现在它咋就这么多流感？然后啊又另外一个事儿，就肺炎，是不是？你说这肺炎也开始流行，现在啊就越来越多的传染病。这传染病一多呀，这年轻人不怕。为啥说年轻人不怕呢？这年轻人正气足啊，他体格好啊。这老百姓讲的说，这年轻人呢的抵抗力强，哎，有点小毛病了扛一扛就过去了。那你看现在这个年纪大的，你不信你试试，你敢扛吗？你说真要是传染了啊，咳嗽了，呼吸的时候跟拉风匣一样，呼噜呼噜的，你停停你试试。那年轻人可能说熬两天发个烧过去了，那老人家呀熬两天那可能都起不来了。那啥情况？
就是身体内部损耗太大了，年老体弱，年老体衰。所以说我说了嘛，我说到80岁左右，这是一大关呢。啊，那这一类的人，咱们一定把这个阳台板用起来。也就70多岁、80岁以上的这些，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用起来。为啥？就是人活啊，他就是一口气呀、啊。那这个岁数了，是不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对吧？气短呢？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没劲儿，气就虚？那咋办呢？一般来说，到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建议啊，说补补气吧，拿人参吃一吃。结果人参一吃完了之后，燥的呀，这晚上睡不着啊，嘴里干的呀，舌头都打不开点儿。你看这人参呢，吃不了。你别说是野生的，你就是这个年龄段，你就给它种植的。那年轻人吃了还稍微好点，就感觉到热，但是老人家吃了不行。所以说呀，这自古有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这人参别乱用啊，用对地方了，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救世良药。但是呢，乱用，这人参用完了呀，容易出事儿，是不是？吃了受不了。那很多人说不行，我就吃黄芪呀、山药啊，党参呢，可以吗？可以。那也能补气，但也能够补点正气，也能够帮忙去去邪气。但是呢，你吃吧，那吃了就比不吃强，是不是？那如果说要是这类的情况下，咱用上阳台板呢，这阳内胎呢，啊，精粹版的呢，一般一个月那效果就出来了。为啥呢？咱补上来了呀，对吧？先补亏空啊，亏空一补完，这气血马上就上来了。哎，这后面气一推，血一推，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四个事儿一起干。尤其到后的扶正驱邪这块，先把你邪气排一排，啊，正气再补一补。你明显感觉到你这人呢，精神头足了，睡得香了啊，上下楼啊，散个步啊，有劲儿了，多好！你看，这样是我差不多这50多年的经验呢。那这50多年呢，你算算啊，我从医就30年。那我小时候啊，我就见了身边的这些老人家，我有生活，对不对？这30年的工作经历，我又见遍了这类的患者，是不是？我有经验呢。你说这加到一块50年，我也岁数不小了，我也是中年人了，对吧？那我给患者用完了之后，我是跟在患者身边呢。那我们中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为啥不一样？就是在医院里面，你找大夫开完药，那是啥情况？那是拿着药回家，吃没吃，怎么吃，吃了多少，这个事儿大夫一概不知道。哎，等到说好了，药吃完了，那说那不吃了吧，那就这么着吧。你看这大夫不知道后面是咋回事。有一些说好一半，那找大夫来了，说再开点，哎，这个大夫知道有用了。还有一些呢，是吃完了药啊，没啥效果。那没啥效果咋办呢？不耽误时间了，换另外一个大夫吧。好了，这一换另外一个大夫，这大夫上一次开的药，他可不知道好使没好使。所以在医院里面的这些大夫啊，那么忙，一天招呼那么多病人，到头效果怎么样，那只能靠一个东西能够证明。靠啥呀？这大夫送的锦旗多不多啊？什么这个盛世良方啊，还我健康啊，这个锦旗啊，一来这大夫知道好有效了。那我们中心跟这个有区别啊？有啥区别？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啊，我们中心里面这患者跟我们住一个院，白天晚上你总有机会你能见着他。而且呢，每天这些患者呀，身上量的血压呀，啊，包括平时监控器上面这个心跳啊，啊，频率啊，心跳的好不好啊，晚上睡眠几个小时啊，这我们这块是一清二楚。如果说吃完药了，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些护士巡房的时候，都每次都会问一下，这两天有什么感觉呀，身上有什么变化呀，啊，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有没有哪儿舒服啊。如果说这个人吃了我们中心这个阳台盘，那我们是第一时间知道他是2天吃完了有效了，还是5天吃完了身体有变化了。那你看这孟非老师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我们有底，我们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一线，我们是直接跟患者挨着门住，我们是看到他们身上所有的变化。哎，你这不就效好了吗？这用着用着，我们这些患者年纪大的就出现啥情况了，这眼睛啊越来越明亮了。那这不年老体虚吗？这眼睛也退化呀，发黄啊，看不清啊，老花眼呢、啊。
他用了用了，眼睛明亮了。这不是阳胎盘治眼睛，这是啥？气过来了，血通了，眼睛得以滋养了，那头脑灵活了。有人说这还管脑袋吗？他不管脑袋。你想想啊，人这个气推着血往上走，这多难上啊。你说这个脑袋是顶上啊，而且用血量又大，为啥说年纪大的人经常头晕呢？这就是脑袋上来的血少。那你咋不找病啊？这脑袋上来的血少跟啥有关？气它推不动，你只要把这个气能推得上来，推得动，血跟着自己就来了，是不是？你看用上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气一足，血一旺，那就出来好结果了。脑袋反应快了，不像以前晕晕晕的胀胀的，那多的反应的是啥呀？说这个心脏这得劲了。哎，不像以前呢，这心脏啊有的时候憋，有的时候胀，闷乎乎的，有的时候还疼。你告诉我，这心脏啊它是个功臣呢、啊、谁也离不开这东西啊。那心脏可不能停啊，你睡着了你眼睛闭上了，是不是？你睡着了手脚不用动了，但是你咋忘了呢？你睡着了你喘不喘气儿？你睡着了是不是肺脏它也在动啊？是不是呼吸呢？你睡着了这个心脏它动不动？那心脏它也在动，对吧？它供血呢呀。那你睡着了这肝在不在动？肝在给你过滤血液。你睡着了这个肾在不在动？你发现没有，就是五脏六腑啊，你即使睡着了他该怎么干活他也怎么干活，只是他干活的频率啊他低了点。哎，那是这个情况。但是呢你用完了这个阳胎盘，气只要一足了，那你心脏这块尤其是以缺血的问题所产生的心慌啊、胸闷呐、啊房颤呐、早搏呀、这心律不齐呀、闷憋胀啊、轻微的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这都是心肌缺血。缺血你不信，你吃再多补血的，你这块该啥样还是啥样。这血症啊一定是先治气后治血。那你说这阳胎盘用完了，心脏那块感觉不压得慌了，憋了不堵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先要补气才起到的效果？是不是？所以说这些岁数大的在我们中心呢用上阳胎盘，这眼睛明亮了，头脑灵活了，心脏是舒服了，这小便次数还减少了呢，手脚啊热乎乎的，这是啥呀？这就是虚损慢慢的给补上了，哎，起作用了。那优颜诺定制款的这个阳胎盘，大家自己琢磨一下吧，你说这是不是好药？它绝对是好药。哎，年纪大的听我讲，你只要上了七十来岁的八十多的，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为啥呀？这东西啊对这个年纪大的人那一定是能补得上来的，要不然你吃别的你是起不到这个药效的。阳胎盘它就在这儿下了大功夫了，哎，效果呢就越来越好。那再有一类人呢，就是我们的四高人群，大家仔细听一下啊，这个四高啊一定是所有慢性病当中麻烦让人头疼的这个基础病。你想想啊，这高血压到后能不能够引起脑出血呀？这高血压到后能不能够引起血管破裂呀？这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一定能够引起左心室肥大。说到这儿你就能够明白了，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啊是非常容易让大家忽视的这么个疾病。那再有啊，长时间的血压高，你肾病综合症一起都来了。所以啊平时这个血压呀，这个忽高忽低也好，或者说不稳也好，或者是特别高也好，它有个假象。什么假象呢？就是如果你手边没有血压计你是不知道的，这是第一。再有还有一类人，这种人可怕，就是有时候他的血压是180、190甚至是200，他没感觉，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脑部的血管是不是就跟这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就可能砰就爆了。那你想想这一下瞬间脑出血，血压还那么高，你说这出血量得多大？而这种出血呀，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应对办法，你比方说这个头部啊钻个洞，然后把这个压力卸下，同时啊把这个出的这个血抽一抽。你想想啊，这是大手术啊，开颅啊，这不只是花钱的问题啊，你如果解救的不及时啊，送医不及时，手术不及时，那这人直接就再见了。这脑梗塞死亡的概率，脑血栓死亡的概率低，致残的概率高，但是这个脑出血可不是这么回事啊。
那我跟大家讲，你切记切记记在心里，如果是四高人群呢，这阳胎盘你一定一定，你听明白老师的，你至少用上那三个月。

难受，这血压呼呼呼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咋办？吃降压药呗。当然你记住了，你吃了降压药是停了，可是你这降压药的药劲儿一过去呢，那他血压不就又上来了吗？是不是？而且你以后是越吃越多，高血压的药是越吃越多，你还得换着吃。你吃的时间长了，药效不够了，那医院又给你换。那何不如就干一个事儿啊，引气归经啊，对不对？引回肝胆气。哎，你就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一般来说都是劲儿大的能拉住这个劲儿小的，没有劲儿小的拉住劲儿大的。这用药也是一样，是不是？都是劲儿大的拉劲儿小的啊。你肝胆气它不听话了，它劲儿大，你一般的药顶不过这个肝胆气这个劲儿的时候，你就归不回来，对吧？那同样啊，用药也是以大欺小啊，是不是？这火大就欺负你津液不足，你就口干吗？是不是？火大就欺负你阴虚，你就变干，对吧？同理嘛，你引气归经谁来引呢？那一定是管事儿的劲儿大的，他把这个肝胆气乱跑的给他弄回来。那谁劲儿大呀？那我告诉你，全身上下大的就是正气，正气大。那这个正气是啥？为啥它大呀？这正气它是先天的就演化出来的，它这级别高不高？那咱们平时都讲官大一级压死人，是不是？那官又大，劲儿还大，它就能给引导回来。哎，肝胆经回来了，它听话了，它在这个肝胆经里面这个气正常走了，那我告诉你，它不顶了，也不撞了，哎，血压它自己慢慢就下来了。所以你看吃中药的这个治高血压，是不是绝大多数的都是心肝利胆？它就这个原因。对吧？羊胎盘呢，它不就劲儿大吗？它劲儿大了，它能补这半口先天真气。你这一下子就把肝胆气给定住了，这肝胆气定住了，你血压自己就下来了，这不就殊途同归吗？是不是？中药是啥？是好言相劝，商量着来啊，慢慢吃。你看中药药效来得慢，就在这儿嘛。这就是不急不躁，慢慢来。这藏药不一样，藏药是啥呀？这是引，说来你回来吧，啊，赶紧回来。这藏药就是跟他说这个。那吃下去藏药劲儿大，再往后藏药问你回不回？你不回我动手了啊！那边一看，哎呀，这劲儿大的，说让我回来，好好好，我回来吧。你看，这就回来了。所以说，这个经络里面的气回来了，不乱走了，眼睛不鼓了，心脏不闷了，头脑不胀了，血压下来了，引气归经，是不是？你看，同样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啥？这杂质，它本身呢都有用，它多了就不行。那咋办呢？是不是？你看这垃圾占地方，那咱们一般是不是填埋？填埋垃圾是自己骗自己，你血糖、尿酸、血脂，时间长了吧，它那地方也腐烂。真正把垃圾有效的解决就是什么？一把火烧了。你看开荒种地，是不是一劳永逸烧荒啊？挺好用吧？它人也是如此，你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它都有一个现象：水肿、湿气重。你看血糖、血脂、尿酸都和湿和代谢有很大关系。你正气是啥？正气是人阳气的组合，大组合。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表现的就是阳。哎，又不上火，这就是里面有阴。所以说呀，这为什么叫气血同治？血是阴的，阳胎盘没见着光，它带阴，又是生命初始纯阳的。那所以阴阳结合不上火补命啊，补根本。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一个词儿，叫温阳和煦。这温阳和煦就像点把火一样，就把你身上多余的这个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呢、啊，慢慢给它引燃。引燃了之后，你慢慢的这几个指标它就下来了。哎，所以说他对四高这些人你一定要用，是不是？哎，这需要用的吗？四高的，心脑血管的，防止出血梗塞的，你一定要用。你再有一个就是扶正驱邪嘛，对吧？那你这里多了，邪多了，是不是？那什么是邪呀？风也是邪，寒也是邪，湿也是邪啊，外感的也是邪。所以在这儿啊，扶正驱邪用上的，对吧？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三高的，心脑血管的啊，四高的，是不是？包括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心脏不舒服的，你这类的这四大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哎，它温阳和煦，它给你化，对吧？你在这里面，咱们就说一个事儿，只要正气一上来，气化蒸腾，你这一锅脏水啊，这里面又有血糖，又有血脂，又有尿酸，是不是？底下烧着火，你就给蒸发了，越蒸越少，越蒸越少。这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呢，有的人呢，他出汗变了，他这汗呢变酸了，汗变腥了。还有的人汗都发臭了，那你告诉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告诉你这是好事，这个时候就证明都代谢出来往出排呢，汗液和毛孔的也是排毒的呀，对不对？那身体当中剩下那个渣渣就拉出来了，哎，那汗味变了，你大便味道都变了，你这一变，这就证明什么？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心血管、脑血管啊，你这问题啊，

0: 你不用往别的地方去想，你心脑血管出问题了，你就是气不足了，对不对？你气不足，气不够，顶不上去血，你造成缺血，缺血的根本是没有气，气上不来，顶不到血，血过不来就缺氧，你缺氧了你就闷，你就疼，你就晕，你就胀，你就憋。那在气呀、啊，先解决气，后解决血，回头再解决气血。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对不对？啥叫立体治疗啊？这就是，所以你记住了啊，气血加气顺序不能乱。阳胎盘是第一个精准治疗的，就解决气的，而且是标本兼治。你别治错了，对吧？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把这个大根本给它一解决，你后面所有的问题就好说了。一定是记住这句话：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和血。那就是分成三大步，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如果分成四步，就是先治气，再治血，把这个病都定住，然后再小治气血温养，这病就真正能治好了，对不对？所以你流程不能乱，这叫有效的、合理的用好药治病。那这次呢，阳胎盘你赶上了，对不对？你说这药你该用不该用？你去把它用上啊，早用早好。那你试试，这效果来的也快，吃完了之后。为啥来的这么快的作用？它真呢？咱们不讲了吗？阳内胎，精粹的、定制款的，这三样哪一样你在外面都找不着？你只有我们中心有这个。我们中心费劲巴力做这个，就是为了给我们中心的患者，让他们身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所以这次啊，今天200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得上，对吧？你今天没抢上，明天还有。你到时候你今天没抢上，你明天继续打电话，我再跟大家宣布一下啊，这个阳内胎。优颜诺定制款，中心里卖790一盒。这次呢，这个西藏求本给咱们的政策和活动，什么情况啊？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到手599，到手2盒，这多划算呢！你拿你就建议你啊，拿上3盒，然后再多给你拿3盒，凑上6盒，刚好一个基础用量就够了。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好了，也衷心的希望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真正的。健健康康活到100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穆老师你好。
1: 哎，
0: 哎呀，能跟你通话，我真太高兴了。
1: 哎呀，我也高兴。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孟非老师，我要订这个优颜诺阳胎盘，我要订20盒，你帮我订一下。
1: 不是，你等一下，老同志啊。
0: 啊啊。
1: 这个我们现在啊，这个是599一盒，然后呢，再多给拿一盒，就等于599拿2盒。你说你要拿20盒，我再给你拿20盒，这不就40盒了吗？40盒能吃20个月，是不是太多了？你用不了那么多呀，你花那么多钱干啥呀？
0: 我没多花钱，孟非老师，我知道拿20盒送20盒，能到手40盒
1: 啊，
0: 我都计划好的，我就等今天呢。难道这么划算？我是给我老婆一起用的。
1: 啊啊啊！姐。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自己要吃40盒呢。
0: 不是不是，
1: 什么情况？你们两个怎么回事？要这么多呀？
0: 行，先说我吧，
1: 啊、
0: 我严重的糖尿病，
1: 啊、
0: 我都30年了，30年老糖人了。嗯、啊我老伴儿他都下过3个支架了、
1: 哎。
0: 我们两口子都是重病号。
1: 啊。
0: 你不说了吗？大不正气，引气归经。
1: 啊。
0: 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6天，他感觉特别明显。以前都不敢伸懒腰，也不敢蹲着
1: 啊，
0: 只要压着这个心脏，他说就疼。
1: 不是那么严重吗？
0: 啊，晚上睡觉都不敢那个左侧躺，就也不敢平躺，只能往右躺。
1: 啊、就是反着，就是啊，我想想啊，对对对，这是真的疼，
0: 啊、
1: 压的疼。
0: 啊啊、
1: 哎！
0: 他压的肋骨都变形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嗯，这不用了6天嘛？他说心脏这块不压迫，
1: 嗯、
0: 不闷了。
1: 嗯、
0: 脑子也觉得清凉了，就说让我多买点儿，我就想着机会难得，怕以后再没有了，就想着多拿点儿。
1: 啊，这回我听明白了，你知道你刚才说那个要20盒，给我吓一跳，你知道吧？这花的也太多了。你这样啊，我跟你说两句，您听一听。你这个糖尿病 啊，你说有30年了，是不是？
0: 啊，对。
1: 你这样，你糖尿病的话，你听我的，你晚上吃，就是下午3点钟。你每天吃上2只，这个糖尿病的人呢、啊，正常来讲上午吃下午吃都行，但是如果说你超过这么多年了，老糖尿病患者了，你下午吃效果会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到了下午啊，这个人呢、啊，这个精神体力都不如上午，而且马上要晚上了，身体当中循环一慢，咱们这阳胎盘一吃完了之后，增强你的气机循环，大补正气，引气归经，你们自己不都说了吗？帮你这个晚上的循环快一点，身体内部的自身修复多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把这个细胞啊、血管啊、神经啊，把它稳一稳，哎，以后这些病症的情况都能减轻，而且呢，这些症状都能控制。这是你这块，你老伴这块，我问一下啊，你是不是给他上午吃的？
0: 嗯，对。
1: 你看，我就跟你讲，这个心血管的这类的情况，上午吃效好，所以你俩要是把这阳胎盘拿到手了，就是你老伴上午吃，你下午吃。你这个事儿你别弄反了、
0: 哦、
1: 他上午吃9点，
0: 吃
1: 对，他上午9点吃2只、你下午3点吃2只，你俩别一起吃。
0: 行，
1: 尤其是他上午吃完了之后，这个效比下午吃了要好。为什么？因为上午啊心脏循环快一点，这样的话把这个气补上了，他整天这个气都够。再有啊，你给你老伴吃的时间要长一点，如果你俩这个到手一共是40盒，你听我的啊，他这个情况有点重。
0: 嗯，
1: 你刚才说了个事儿，这个我就突然之间心里头就咯噔一下。为啥？
0: 你说
1: 他只能往右侧躺，肋骨都压变形了、哦、这就证明什么？往左一点儿他都不得劲儿，平躺着
0: 是的，
1: 扯着都不得劲儿，所以他这情况有点重、哦、那他这个你们两个到手40盒，你给他吃30盒，然后呢、
0: 哦、
1: 你吃10盒，多给他吃点，你看这样行不行、
0: 哦、
1: 你这样的话就给他吃上。如果说你条件好的，你家里有那个3七粉的，你就是给他吃的时候、
0: 嗯、
1: 一次啊，然后匀上这个2克3克的3七粉跟这个阳胎盘一起吃下去、
0: 哦、
1: 效果。那你俩这情况我都了解了，你这个没多掉，这个你俩确实应该多用点，那就给你订上20盒，然后再多给拿上20盒，到你俩手里40盒，你老伴吃30盒、哦、你吃10盒，祝你俩健康、
0: 嗯、
1: 好不好？
0: 好好好，那谢谢您孟非老师。
1: 哎，不客气，
0: 太感谢。
1: 你就这2天到了，你们就按照我说的，他上午9点吃，你下午3点吃，好好吃，好好治病，咱们身体
0: 好
1: 了，
0: 好
1: 好比什么都强，好不好？
0: 对对对，我记住了，谢谢、
1: 哎、
0: 再见。
1: 哎，再见。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

0: 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 AI 这么厉害，还是替代不了咱学习。哎，最近成哥发现好多同学都在悄悄议论，说现在的 AI 也太卷了吧，写作文、画画，甚至写代码，它都能秒杀咱。那咱还费劲巴拉的背书刷题干啥呢？干脆全交给 AI 得了呗。好家伙，这想法听着挺爽，但成哥得赶紧给咱们泼盆凉水， AI 再厉害，它也真替代不了你的大脑。说白了， AI 其实是个超级缝合怪，他读过全世界的书，但他并不真的懂，他只是在算概率，猜下一个词儿出啥最像人话。就像鹦鹉学舌，虽然说的挺溜，但他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在说啥。可你学习的时候，大脑里像是在修路，每一条神经连接都是你自己亲手建起来的。这种深度思考和理解的能力， AI 目前还真没学会。再说了，AI 没感情啊，它能模仿李白的风格写诗，但它体会不到举头望明月那种想家的滋味。咱们人类最牛的地方在于创造力和直觉，这种灵光一闪的感觉机器是算不出来的。如果大家都停止学习，只靠 AI 喂饭，那咱们的文明就得原地踏步了，因为 AI 只会复读过去，它创造不出未来。所以啊，咱们现在的学习不是为了和 AI 比谁的记性好，而是为了学会怎么驾驭它。 AI 就像是一匹日行千里的烈马，如果你自己没本事，连缰绳都抓不住，那它只能带你乱跑。只有你大脑里装的东西够多够硬， AI 才能变成你最牛的辅助，带你去探索更酷的世界。好了，别想偷懒了，赶紧放下手机去充实你的大脑吧。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说什么大了白丈啊，江将军啊，连

老路一来，我就把险方到如今才破我讲中了。因此是善人

待在厨房偷吃东西，要不是姑娘我来得快，好吃的都被你拉去，岂不叫俺赶着紧。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1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

0: 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啊、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0: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1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呐、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啊、用料会不会降级呀、啊、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 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2818，400-710-2818。
1: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0: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一桶，一桶可充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2818。

结婚。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每天黄昏莫高窟的风声中透着的寂寞，也和一千多年前一样。
3: 本期推荐无爱敦煌。
4: 敦则大也，煌则盛也，这是史书对敦煌两个字的解释。
3: 扎根敦煌五十余载，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的同事们一起孤独地与西北的漫天风沙搏斗，抢救和保护莫高窟内的每一件文物。时光步入千禧年，面对浩荡袭来的市场化浪潮与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樊锦诗却赫然发现，原来对莫高窟内国宝威胁最大的，从来都不只是自然环境，而是叵测的人心。在年过花甲后，他必须要走出自己埋头苦干一辈子的洞子了。
2: 我这辈子啊，能出一卷是一卷，能出两卷是两卷。
3: Movie Time 推荐无爱敦煌。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相信大家都有过上台演讲的经历，无论是学校的活动，还是公司的年会成果的展示，反正我是有过啊，堪称是社死现场。尤其是大家因为对你不了解而抱有较高期望的时候，一旦出现纰漏啊，不仅自己尴尬，还会让台下的人大失所望。但是如果你能够合理利用今天要讲的冷热水效应，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冷热水效应指的就是人们对事物的评判标准会随着心理的变化而变化，那这种标准的变化又通常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感知。比如说你面前有两盆水，先将手放在冷水当中，再放到温水当中，你会感觉到温水的水很热。当先把手放在热水当中，然后再放到温水当中，就会感觉到温水的水凉。那同样一杯温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感觉现象。所以在开始演讲前，先给大家泼盆冷水，鄙人才疏学浅，如果演讲出现事故纯属正常，既调节了气氛，还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台阶，大家对你的期待啊，自然就会放低。而一旦你的演讲当中有一些闪光点，那么就很容易获得赞许，即使出现瑕疵，大家也不太会在意，毕竟你从一开始就不是以老师的身份自居，对吧？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社交当中，我们巧妙地运用冷热水效应，都能起到不错的效果。你学会了吗？
2: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缺乏自信的孩子可能来自这四种家庭。你的家庭中招了吗？当父母的都想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能有出息，都会有一种望子成龙的期待。可是有的父母却不重视家庭教育，不懂得如何去培养自己的孩子。孩子本应该充满阳光自信的成长，可是这四种家庭教育下的孩子却容易缺乏自信心。第一种，家庭不和谐，喜欢打骂孩子。有些父母在家里会经常因为一件小事争吵，甚至动手摔东西，这会给孩子的内心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导致孩子没有安全感。平时孩子如果做错事情了，父母总是喜欢先打一顿再说。因为有的父母总是认为不打不成才，所以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总是喜欢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而这种教育方式会让孩子缺乏安全感，容易产生自卑心理，进而导致不够自信。第二啊，就是总是否认打击孩子的家庭。有时候孩子考试考得其实很不错，家长却不满足，喜欢拿孩子跟成绩更好的孩子来进行对比。可是孩子是需要父母的鼓励和表扬的，当父母鼓励表扬自己的时候，才会更加容易产生自信和动力去努力获得更好的成绩。当孩子偶尔发挥不理想的时候，父母总会打击孩子说，你考得考不好以后还能干什么呢，给孩子的内心留下了一种消极悲观的心理。长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的孩子会越来越自卑，更别提会有自信了。第三一种啊，就是不懂得尊重孩子的家庭。孩子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作为家长要懂得尊重自己的孩子，要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而不是让孩子什么都听从父母的。如果自己的孩子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总是一味的听从父母的安排，那么这样在以后的工作中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失去独立意识的孩子会越来越依靠父母，遇到问题会不知所措，时间久了之后，孩子会越来越自卑，总是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没有自信。第四一种呢，就是让孩子感觉到穷的家庭。对于孩子来说，在他们这个年龄，攀比心会比较重。有的家庭没有正确的引导自己的孩子，总是喜欢告诉自己的孩子家里很穷，什么也买不起。可是这只会加重孩子的自卑心理，性格也会变得越来越内向。时间久了，孩子容易失去自信心。自信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发展真的很重要，各位父母一定要重视起来。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减肥总在吃和不吃间反复横跳？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五月、六月、七月，月月都伤悲。
6: 多么痛的领悟！
5: 发誓要减肥，可看到炸鸡、奶茶、小蛋糕，减肥 flag 立刻倒得稀碎。为什么减肥路上总有美食刺客疯狂诱惑？咱们的意志力为什么总在美食面前不堪一击？今天就来拆解减肥路上的魔鬼陷阱，这得怪咱们身体里的贪吃小恶魔饥饿素和瘦素。饥饿素就像个爱捣乱的小屁孩，一到饭点就疯狂敲打你的胃，瘦素则是温柔的小天使，吃饱了就提醒你别吃了别吃了。但减肥时过度节食会让饥饿素飙升，瘦素下降，结果就是越饿越想吃。而且大脑对高热量食物有天然的偏爱，因为远古时期高热量食物能救命，这基因记忆刻在骨子里了。就像你玩游戏总忍不住充钱，身体也忍不住囤脂肪以防万一。
7: 我老问他多少斤啊，他老跟我说260260，
8: 一直260。
7: 后来我才明白，那个秤就到260。哎，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260。哎，
9: 我心中你最重，你生死痛，你用柔情呵护，让我好听天走。
5: 提醒您，首先减肥不是要你不吃，而是要吃得科学，吃得健康，三餐要定时定量，早餐一定要吃好，像鸡蛋、全麦面包、牛奶这些富含蛋白质和碳水的食物能为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午餐可以多吃一些优质蛋白质，比如清蒸鱼、水煮鸡胸肉，再搭配上各种蔬菜，保证营养均衡。晚餐则要吃得清淡一些，避免吃太多油腻高热量的食物。其次，学会调整饮食顺序也很重要，吃饭的时候先喝一碗清汤，这样能增加饱腹感，减少后面食物的摄入量。接着吃蔬菜，蔬菜富含膳食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还能补充维生素，然后再吃蛋白质类的食物，最后吃主食。另外，运动也是减肥必不可少的一环，如果你喜欢热闹，可以约上朋友去跳广场舞，跟着动感的音乐摇摆，既能燃烧脂肪，又能享受社交的快乐。长期坚持，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盈，减肥也变得轻松起来。
10: 嘿，你就是一个吃货，嘿，你才是一个吃货。
11: 问君能有几多愁，有几牛肉大馒头，民以食为天，滋味停车闻香下嘛。
12: 咸豆腐脑，咸豆腐脑，
13: 粽子放肉还是放枣？
14: 就像向天歌，八号线糖水，蛇腰是腿。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从二十一世纪安全撤离是由李昂编剧并执导，张若昀、钟楚曦、宋阳、吴晓亮领衔主演的喜剧科幻电影，于2024年上映。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3: 我想起程勇和泡泡，就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
1: 影片讲述了在遥远的 K 星之上，三个少年偶然拥有了打个喷嚏就可以穿越20年未来的超能力，上演了关于战斗、热血与情感的故事。
3: 在暑假结束之前，我和程勇、泡泡总是一起玩。
4: 程勇，上你家抄作业去。
5: 你们十个人结伴叫玩
1: 啊。在地球人都不知道的 K 星，王炸、王成勇和泡泡这三个被命运选中的少年，靠打个喷嚏就可以往返未来20年。面对毁灭世界的惊天阴谋，他们除了清澈懵懂和个位数的战斗力，几乎一无所有。如何变身英雄对抗意图毁灭世界的超级坏蛋，这个组合将要倾尽全力代表 K 星去拯救未来。

0: 从21世纪安全撤离可谓是一场光怪陆离的形式盛宴，导演将二次元、赛博朋克、穿越等时下的流行手法和风格融于一体。看完电影之后，你脑海里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特别嗨，因为电影拿出了如此不可抑制的想象力，把二次元的趣味和喜剧元素融合在一起，大大提升了我们肾上腺素的分泌。明知未来是一片令人失望的废墟，但也要一步步地走向它，这与电影《降临》当中所思考的问题如出一辙。如果已知人生的开头和结局，你还愿意走这一遭吗？如果知道未来可能是灰暗的、苟且的，你还愿意为了它改变而往前冲吗？不要变坏啊，过去喊出的这句话终将设想二十年后的自己。成年世界的痛苦、挣扎、妥协都不能阻挡你去认清一个真相，那就是依然要热爱这个世界。也许我不能让它变得更好，但至少我不会让它变得更糟。我们清楚地看到未来的痛苦、离别，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奔跑，像痛击岩石的海浪，一遍又一遍地冲向陡峭的未来。我们变成旷野里的星火，想在夜空里炸个粉碎。我想这段话也是导演李阳最想跟观众所表达的。曾经我们对未来有着很多的期待和幻想，结果真实的人生往往会由错过组成。每个人总要被迫长大，面对这些必然到来的失落，我们依然要学着继续向前走。无论未来如何，至少现在先让自己去照亮长夜。
1: 我讨厌长大后的一切，只喜欢你。

0: 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1: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4: 上期我们说了，来到岳阳楼除了看建筑艺术，还要看名家书法，其中提到了岳阳楼里的一真一假岳阳楼记两块雕瓶。这两块雕瓶分别在岳阳楼的一层和二层，每块雕瓶由12块紫檀木组成。前面我们提到了岳阳楼记一共有360多字，内容博大，哲理精深，气势磅礴，语言铿锵。也是从岳阳楼记之后，岳阳楼的名声大振，传扬中外，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文以楼存，楼以文明。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宋代的岳阳楼以及岳阳楼四绝毁于宋神宗时期的一场大火，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幅雕瓶是清代乾隆年间张照书写的。很多人可能对张照不了解，他是清朝乾隆皇帝的书法启蒙老师。乾隆皇帝曾经这样评价他：继王羲之之后，为张照谁能比？也就是说，只有张照才能和王羲之相提并论，可见其书法之高。可惜的是，一层的这一幅是一幅赝品，而真正的岳阳楼雕瓶在二楼。真假雕瓶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字，就是这个居字。先说为什么会有一真一假两块雕瓶。在清朝道光年间，岳阳来了个姓吴的知县，他一上任就看中了岳阳楼上的岳阳楼记雕瓶，于是用重金贿赂一个民间的艺雕高手，花了17个月的时间精心临摹，秘密仿制雕瓶的赝品。两年后，吴知县趁调离岳阳楼之际偷梁换柱，携带家小和张照的雕瓶真迹，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出逃。可是没想到船行不久，风雨大作，船被风浪掀翻在洞庭湖的九马嘴段，雕瓶也随波逐流。因为雕瓶是紫檀木制成的，全部就沉入了水中。后来洞庭湖水干浅，岳阳楼记雕瓶的真迹被当地的渔民打捞了上来。可是在打捞时，不小心把第8块瓶上的歌户二字和第10块瓶上的乐字损坏了。当地的文士吴敏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用120文银从渔民的手里把雕瓶买回，花了3年的时间临摹张照的手迹，才补上了被损坏的这3个字。而刚刚提到真假雕瓶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居字，真雕瓶的居字呢会更长一些，但是如果你不放在一起比较的话，真的很难看出来。除了雕瓶岳阳楼记，来到三层楼堂正中，你会看到悬挂着的毛主席手书的杜甫登岳阳楼诗的木刻雕瓶。这是1964年秋天，毛主席从长沙乘火车返回北京，途经岳阳时，在列车上即兴书写的。这幅字笔意奔放，布局严谨，雄健挺拔，形神兼备，笔触与唐代怀素的狂草相似。如果是书法爱好者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除了建筑和书法，来到岳阳楼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景点，那就是洞庭湖。岳阳楼记也提到，于观浮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岳阳楼就在岳阳古城西门的城墙之上，紧靠着洞庭湖畔，岳阳楼与洞庭湖相得益彰，相映成趣。下期我们会跟随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起到岳阳楼旁的洞庭湖去看看。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吃饱饭就想躺平？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干饭人，干饭魂。每次吃完大餐，明明这大脑还想继续战斗，可身体却自动切换成咸鱼模式，只想瘫在沙发上刷手机。这饭里是不是偷偷加了催眠药？为什么吃饱就困得睁不开眼？今天我们就来揭开美食背后的嗜睡魔法。其实啊，这是因为吃饭时身体的干饭小分队全员出动，肠胃忙着消化食物，血液就像外卖骑手纷纷跑去支援肠胃，导致大脑暂时有点缺血缺氧，变得昏昏沉沉。而且米饭面食这类主食在消化过程中会产生血清素，这玩意儿就像大脑的快乐小枕头，能让人放松又犯困。就好比电脑同时运行太多程序会卡顿，咱们身体集中精力消化时，大脑也会短暂死机。生活里你肯定有过吃完自助餐直接睡倒的经历，这就是身体在说消化任务艰巨，先歇会儿。提醒您，首先饭后别立刻躺平，可以在小区里或者楼下散散步，慢悠悠地走15到20分钟，这不仅能赶走困意，还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不过要注意散步速度别太快，毕竟刚吃完饭肠胃还在工作，剧烈运动容易引起肚子疼、胃胀等不适。其次，如果不方便出门散步，也可以在室内做一些简单的拉伸运动，比如站起来伸个大大的懒腰，活动活动肩膀和脖子，扭扭腰，踢踢腿，这些小动作能让身体稍微活动起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饭后的困倦感。另外，饮食搭配也很关键，吃饭的时候别只盯着主食猛吃，多搭配一些蔬菜水果和蛋白质丰富的食物，比如鸡肉、鱼肉、豆类等，这样可以让血糖上升得更平稳，减少血清素大量快速产生，从而减轻饭后的困倦程度。还有个小妙招，饭后可以喝一杯淡淡的绿茶或者薄荷茶，绿茶里的咖啡因能起到一定的提神醒脑作用，而薄荷的清凉气味也能让人瞬间清醒不少。但要注意别喝浓茶，更别喝咖啡因含量过高的饮料，不然晚上可能会失眠哦。
6: 爆炸的人啊，只剩我们俩。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部短篇小说。这部小说虽短，却被无数次改编成影视作品，并获得很多奖项，足可以看出大家对这部作品的喜爱。它的名字就是《倾城之恋》。
3: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最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之一，探讨爱情、婚姻和人性在战乱及其前后怎样生存和挣扎的作品，并揭示出旧式以经济为基础的婚姻是没有爱情可言的，女性只有经济上自立自强，才能自主地去追求爱情，寻找幸福。
2: 我看过张爱玲很多书，他最擅长描写旧式大家庭里的各色人等，还有看似浪漫却时常冷酷的婚恋观。这当然跟他父母婚姻阴影有关，幼年的他父母离异，家族的败落也给他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创伤。他从父母亲身上看到更多旧式婚姻的苍凉，所以在他的作品当中，女性很少是追求自身价值的强者，她们找不到自我的存在，也极少拥有过纯真浪漫的爱情。她们的爱情婚姻纯粹是谋生的手段，是求生的筹码。她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男人的附属品，所以就尽力利用男人的需求来谋求自己的利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婚姻就只是双方权衡利益下的交易，也构成了女性苍凉的人生。小说《倾城之恋》当中，张爱玲虽然以让白流苏得到婚姻这样圆满的结局作为收笔，但丝毫没有削弱小说的悲剧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篇小说当中的精彩节选。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徐太太双管齐下，同时又替流苏物色到一个姓江的，在海关里做事，辛苦了太太，丢下了五个孩子，急等着续弦。徐太太主张先忙完了保洛，再替流苏撮合，因为范柳园不久就要上新加坡去了。白公馆里对于流苏的在家，根本就拿他当一个笑话，只是为了要打发他出门，没奈何只所不闻不问，由着徐太太闹去。为了保落这头亲，却忙得鸦飞雀乱，人仰马翻。一样是两个女儿，一方面如火如荼，一方面冷冷清清，相形之下委实使人难堪。白老太太将全家的金珠细软尽情搜刮出来，能够放在保罗身上的都放在保罗身上。三房里的女孩子过生日的时候，干娘给的一件蕾丝衣料也被老太太逼着三奶奶拿了出来，替保罗制的旗袍。老太太自己历年攒下的私房以皮货居多，暑天里又不能穿皮子，只得点制了一件貂皮大袄，用那笔款子去把几件首饰改镶了实心款式。流苏和保洛住着一间屋子，保洛已经上床睡了，流苏蹲在地下摸着黑点蚊香。阳台上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可是他这一次却非常的震惊。擦亮的洋火眼看着他绕过去，火红的小小三角旗在他自己的风中摇摆着，移到他手指边，他扑的一声吹灭了它，只剩下一截红艳的小旗杆。旗杆也枯萎了，垂下灰白蜷曲的鬼影子。他把烧焦的火柴丢在烟盘子里， 今天的事，他不是有意的。但是无论如何，他给了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他们以为他这一辈子已经完了吗？早嘞，他微笑着。保罗心里一定也在骂他，骂得比四奶奶的话还要难听。可是他知道保罗恨虽恨他，同时也对他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就得不到同性的尊重。范柳园真心喜欢她吗？那倒也不见得。她对她说的那些话，她一句也不相信。她看得出，她是对女人说惯了谎的。她不能不当心。她是个六亲无靠的人，她只有她自己了。床架子上挂着他脱下来的月白禅意纱旗袍，他一歪身坐在地上，搂住了长袍的膝部，郑重地把脸偎在上面。蚊香的绿烟一蓬一蓬浮上来，直熏到他脑子里去。他的眼睛里，眼泪闪着光。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张泽，今天我们来读《尘埃落定》。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经历长达十年的时间，徒步走遍嘉绒藏区，挖掘藏族文化，翻阅了一步步厚重的历史资料，才创作而成的长篇小说，是一个重新认识故乡的作品，也是阿来跟故乡和解的作品。简单的文字建构了一幅土司制度下真实生动、深入日常生活细节的藏族人生活图景。书中以憨傻的二少爷的成长过程作为主线，和一个家族的兴衰历程紧密贴合，展示了那个时代背景下人性、权势、男女感情、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的真实描绘，深入挖掘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相对性，引发了读者对于生命、权力和信仰的深刻思考。书中所描绘的二少爷天真傻憨，不受父亲的重视，野心勃勃的哥哥也因为他的弱小没有将其视为权力之争的绊脚石，因为傻，他成功躲过了兄弟戏强、权力倾轧。有的人愚笨，是因为他拥有着人性最善良的品格，而正是这样的人，往往能够洞悉人性，看透身边的尔虞我诈，能够及时的摆脱危险，保护自己。愚只是表象，智才是真相。后悔是一种耗费精神的情绪，后悔是比损失更大的损失，比错误更大的错误。所以不要后悔，生命的深层意义常在于诱惑丛生中保持真我，不恋世间纷扰。这些都是作家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写给读者的智慧哲思，值得我们细细品读。作者阿来用悲凉的笔调叙述了这篇藏族土司王朝的末代史诗。就在这一片古老神秘的土地，依靠土司制度维持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土司王有两个被社会判断定义为聪明的大儿子和傻子的二儿子。聪明的大儿子时时处处显得胜人一筹，却在重大关口接二连三地遭遇失败。傻傻的二少爷看似不经意的策略，却总在事后被证明充满了洞若观火的睿智和不可思议的预知能力。然而成为一个傻子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勇猛的土司大儿子并不把他当作权力的角逐对手，相反给予了他一个哥哥对于弟弟的温情，成了保护他的盔甲，他也比任何人都有一个安稳生存的环境。就这样一个人人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脱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在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想成为聪明人，他们怕被他人轻视，反观想要做傻子的人屈指可数。有时候愚笨便是智慧的象征，就是这样的大智如愚，在荒凉原始的高原为傻子送去了思想的力量，历经波折却保持着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生活中多思多虑的人，做事情总瞻前顾后，事情出现差异便开始焦虑，就时常平白无故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烦恼，每时每刻紧绷精神，忘记了生活的本质是经历生活。在浩瀚的寰宇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粒尘埃，起起伏伏，结局终究是落定在世间的黄土中。不如以傻子的心态，用纯粹自在的精神世界体会生活的悲伤喜乐，享受愚笨所带来的思想力量。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大家的收听。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泡沫集》，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张欣。泡沫集意为祈福现代人要做坚强的泡沫。这是一本散文集，它收录了作者张欣近几年的创作随笔，以及与读者和评论家的思想交锋问答录，还有日常生活中的有趣灵魂。日常及电语是他的创作精髓，也伴随着他有趣的生活。张欣的散文语言洗练老辣，往往在寥寥数语间刺探到现代人焦虑的问题本质，而又有温柔的抚慰，体现了成熟作家的犀利和悲悯。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泡沫集的责编党华。张欣老师是我非常喜爱的当代作家。从他早期的《浮华背后》，到《世纪之交》的《申侯》，一直到后来他的长篇小说《依然是你》，《终极底牌》，《不在梅边在柳边》，等等等等，可以说我是每一本必买。我由一个铁粉转成做他的责编，这种职业的幸福感达到了顶峰。那么我责编的这本《泡沫集》是张欣老师的一个千字文的散文集。我们知道千字文它阅读起来非常的轻松，可能阅读一篇只需要两三分钟，而且它的内容都是直击我们当代人的心灵。比如说女人你为什么要非常努力，或者说我们在感情生活中碰到的很多焦虑不解的问题，张老师都会以非常犀利幽默的语言，三言两语就能让你非常的透彻。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特别的适合我们当代忙碌的都市人来阅读。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以前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从来不愿意美化那些千疮百孔的岁月，但必须承认，那时候更容易得到友谊。困难重重面前，友谊显得弥足珍贵，而且也只有友谊可以对抗那些困难。曾经单位里有一个同事要去新疆探亲，他要从内地带去数不清的东西，都是同事们挑着担子来送站，那担子重到身体差一点的男人都站不起来。那时候谁家要是结婚刷房子之类的事儿，没有朋友帮忙怎么能完成呢？有人说那是互帮互助，根本不是友谊。可是谁的友谊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呢？都是一来二往在困难中建立起来的。那时候不容易感到孤独，都有三个亲的，两个好的。而今万事可以用钱解决，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想欠人情债，因为出来混都是要还的呀。诚信也会减轻人的孤独感，打开家门走出去，人人事事都是真的，彼此信任，那心里该有多踏实啊，哪里还会感到孤独。然而现在诚信是穿越底线的堤，骗术翻新生熟通杀，满眼没有一个善人，谁的心里不是冷飕飕的呢？自成世界，自成方圆，自生自灭，自求多福啊。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作《夜雨寄北》，收录在部编人教版七年级语文上册第六单元。这首诗是李商隐身居异乡巴蜀之时，以诗的形式写给远在长安亲友的一封回信。巴山在古代诗文当中出现的频次非常高，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不眠池汉节，何路出巴山等等。为什么巴山会在古代众多诗人的笔下重重出现呢？巴山在不同时期的指向是不同的，巴山楚水也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个地方，它泛指蜀楚之地的山水。古有巴山楚水之称的地区是秦川蜀国楚国三国交界的荒凉偏僻潦倒的地方，相对于江南京都繁荣昌盛的地方，被流放渎职在这偏僻穷困的巴蜀之地的伟大诗人有很多，所以他们会写诗抒发被贬谪的心情以及对家国的情怀，所以很多诗句提及巴山楚水时总是带有一些苦楚悲凉的色彩。但是现代人在提到巴蜀，心境可是大不相同的，这里简直是当代人心中的游览圣地，美食天堂。巴蜀现代人更多用它代指四川重庆地区。诗中反复提及的巴山，明代曹学全在《蜀中名胜记》当中记载过，重庆北碚的缙云山古时候就叫巴山，这里的夜雨现象特别明显，而古代重庆所属四川也称巴，重庆除了称巴也简称渝，别称山城。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189年宋光宗封恭王在即帝位，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今天的重庆受到越来越多旅行者的喜爱，高低落差巨大的密集建筑，蜿蜒的轻轨与盘旋的立交桥，为古老的重庆渲染出浓厚的科幻色彩。洪崖洞是当今重庆最热门的景点了，虽然叫洪崖洞，但这里其实并不是一座山洞，而是一座最具巴渝传统特色的吊脚楼建筑。整座楼依着悬崖而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夜晚是洪崖洞的最美时刻，不仅有通明的灯火将这11层的巨型建筑点亮的盛景，这里还是寻找重庆美食夜生活的最佳去处。当然想看重庆的夜景，南山一棵树是另一处好地方。南山一棵树是围绕着一棵重庆老黄桷树而修建的观景台，这里拥有着观看山城夜景的最佳角度。相对于重庆其他夜景观看地，南山一棵树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眼前没有遮挡物，能将整个重庆的山与水、江川高楼、桥上车水马龙的场景尽收眼底。要说重庆景点的代名词，那就是解放碑了，它是全国唯一一座抗日胜利纪念碑。虽然它的周围尽是林立的高楼大厦，但是这座解放碑在重庆有着无法被代替的地位，每年跨年时，这里就是全重庆最热闹的地方。解放碑是重庆繁华的购物商圈之一，以解放碑为中心，辐射出东西南北四条步行街，它也是本地人周末休闲逛街的好地方。解放碑附近有个八一路小吃街，也是品尝重庆美食的一个好去处。说到美食街，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条主打当地美食的商业街，北京的王府井，成都的宽窄巷子，武汉的户部巷， 重庆的瓷器口古镇也是这样一个存在。经过改造翻新的瓷器口古镇里拥有数量众多的美食店、手工艺品，当然大部分时间这里人流拥挤嘈杂，但是深入其中或者是转入旁边的小巷中，你会探索到它的清静古色古香的另一面。除了古老蜿蜒的石板路阶梯，老一辈重庆人的真实生活也会展现在眼前。重庆是一座立体魔幻的 3D 城市，这里从一楼和十一楼出去都是大马路，非常的神奇。而鹅岭公园就是 3D 重庆的最新观赏点，这里是市区全景加网红钻楼轻轨的绝佳观赏地点。在园内的山顶上，可以清晰地把嘉陵江畔层叠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而江边的渔船和临江而建的老式居民楼也是这里能看到的极富历史感的画面之一。而以上帝视角俯瞰轻轨二号线穿居民楼而过，绝对算得上是鹅岭公园的一大亮点。作为重庆最奇幻的景象之一，轻轨二号线在李子坝站的居民楼中穿插通行，实在是让人觉得迷幻的场景。而在鹅岭公园的山顶拍摄轻轨，能够用一张照片把宽阔的嘉陵江、江对岸林立的高楼以及从居民楼中进出的轻轨一网打尽。重庆值得打卡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男女老少在这里都可以找到非常舒适的生活方式。而除了魔幻壮美的山城景色，麻辣鲜香的重庆美食又实在是重庆的另一大特色名片了。所以我们可能要拿出一整期的时间专门讲讲重庆的美食。而随着郑渝高铁的开通运营，从郑州到重庆只需要4.5小时，不如就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4: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滑冰的滑这个字。滑，形声字，从水鼓声，它的本意呢是光溜不出色，也有在光溜的物体表面上溜动的意思，同时呢也有流利婉转的意思。比如说滑辣，形容那个水响的声音，滑熟表示熟练灌熟，滑串流口，形容人呢言辞特别的流利便捷。再比如形容人狡诈，也可以说它是油滑。而今天呢，我们先从它的本意说起，就是在光溜的物体表面上溜动，也就是滑冰。很多人认为啊，滑冰是从外国传来的洋玩意儿。事实上，早在宋代，我国就已经有了滑冰运动。不过那个时候不叫滑冰，而叫冰嬉，就是嬉戏的那个嬉。冰嬉包括速度滑冰、花样滑冰以及冰上杂技等多种项目。根据《宋史》记载，早在宋代就已经有了冰上游戏了，而真正盛行却是在清代。冰嬉呢也叫做冰戏，是我国北方人民一项传统的体育运动。早在宋代的时候呢，这皇帝啊就非常喜欢冰上的娱乐运动，在后院里呢观花做冰嬉。这项活动在元明时期初见规模，至清代而大盛。特别是在乾隆年间，宫廷画家张维邦、姚文翰所绘的冰嬉图和较早些金坤等人绘制的冰嬉图，如实反映了当时在宫廷冰上表演的盛况。据记载，太液池东岳表演冰嬉，习劳行赏，以乐舞事，而修国俗。太液池就是现在北京的北海，当时皇家每年冬天都要从各地挑选上千名善走冰的能力。

0: 新手入宫训练，于冬至到三九在太液池上表演。每逢这时啊，北海四周搭起彩棚，插彩旗，悬彩灯，皇帝和后妃、王公大臣都来观赏。今天北海的依兰堂就是当年乾隆皇帝以及后来的慈禧太后等观赏溜冰的地方。华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敌人控制的三九一高地像一颗毒牙，吸入我们志愿军的阵地。我们准备在黄昏时分发动突然袭击，拔掉这颗毒牙。
3: 五年级语文课本《我的战友邱少云》是一篇革命回忆录，作者李元兴是邱少云生前所在班副班长，他和邱少云一起参加三九一高地战斗，当天潜伏在高地下面的山坳里。
1: 到了中午，敌人突然打起炮来，我们附近的荒草着火了，火苗子呼呼地蔓延，烧枯黄的茅草哔哔包包地响。我忽然闻到一股浓重的棉布焦味儿，扭转头一看，哎呀，火烧到邱少云身上了。火苗趁风势乱窜，一团烈火把他整个身子包住了。
3: 这时邱少云只需要打几个滚便可以把火熄灭掉，可这样做就会让战友们暴露，让潜伏任务失败。这位年轻的战士做出了最英勇的选择。
1: 邱少云像千斤巨石一般趴在火堆里一动也不动，烈火在他身上烧了半个多钟头才渐渐地熄灭。这位伟大的战士直到最后一息也没动一寸地方，没发出一声呻吟。
3: 潜伏任务成功了，夺取三九一高地的战斗打响后，满腔怒火的战士们犹如天降神兵，当晚攻占了高地。战后志愿军第十五军党委追认邱少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精神不仅鼓舞了当时的战友们，也被后辈们代代传颂。
1: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4: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 美美的。

秋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小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弓矢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细向牛头冲炭直。鉴赏：霍松林。卖炭翁是白居易《新乐府》组诗中的第32首，自注云：“苦工事也。”工事的工指的是皇宫，事是买的意思。皇宫所需的物品本来由官吏采买，中唐时期宦官专权横行无忌，连这种采购权也抓了过去，常有数十百人分布在长安东西两市及热闹街坊，以低价强购货物，甚至不给分文，还勒索进奉的门户钱及脚价钱。名为公事，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掠夺。这些可以在韩愈的《顺宗实录》卷二和《旧唐书》卷140，还有《张建峰传》及《通卷235》等等当中看到。其受害者当然不止一个卖炭翁，诗人以个别表现一般，通过卖炭翁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公事的本质，对统治者掠夺人民的罪行给予有力的鞭挞。开头四句写卖炭翁的炭来之不易，伐薪烧炭概括了复杂的工序和漫长的劳动过程。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活化出卖炭翁的肖像，而劳动之艰辛也得到了形象的表现。南山中点出劳动场所，这南山就是王维《终南山》诗所写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的终南山，豺狼出没，荒无人烟。在这样的环境里，披星戴月，凌霜冒雪，一斧一斧的伐薪，一窑一窑的烧炭，好容易烧出千余斤，每一斤炭都渗透着心血，也凝聚着希望。写出卖炭翁的炭是自己艰苦劳动的成果，这就把他和贩卖木炭的商人区别了开来。但是假如这位卖炭翁还有田地，凭白种白收，就不至于挨饿受冻，只利用农闲时间烧炭卖炭，用以贴补家用的话，那么他的一车炭被掠夺就还有别的活路。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自己出面向读者介绍卖炭翁的家庭经济状况，而是设为问答：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这一问一答不仅化板为活，使文事跌宕摇曳生姿，而且扩展了反映民间疾苦的深度与广度，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位劳动者已被剥削得贫无立锥，别无衣食来源，身上衣裳口中食，全指望他千辛万苦烧成的千余斤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写公事掠夺木炭的罪行做好了有力的铺垫。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这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身上衣正单，自然希望天暖。然而这位卖炭翁是把解决衣食问题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卖炭。

按得钱上的，所以他心忧叹见怨天寒，在冻得发抖的时候，一心盼望天气更冷。诗人如此深刻地理解卖炭翁的艰难处境和复杂的内心活动，只用十多个字就如此真切地表现了出来，又用可怜两字倾注了无限同情，怎能不催人泪下。这两句诗从章法上看，是从前半篇向后半篇过渡的桥梁。心忧叹见怨天寒，实际上是期待朔风凛冽，大雪纷飞。夜来城外一尺雪，这场大雪总算盼到了，也就不再心忧叹见了。天子脚下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们，为了取暖，难道还会在微不足道的炭价上斤斤计较吗？当卖炭翁小驾炭车碾冰辙的时候，占据着他全部心灵的，不是埋怨冰雪的道路多么难走，而是盘算着那一车炭能卖多少钱，换来多少衣和食。要是在小说家笔下，是可以用很多笔墨写卖炭翁一路上的心理活动的，而诗人却一句也没有写。这因为他在前面已经给读者开拓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卖炭翁好容易烧出一车炭，盼到一场雪，一路上满怀希望地盘算着卖炭得钱换衣食，然而结果呢，他却遇上了手把文书口称敕的公使，在皇宫的使者面前，在皇帝的文书和敕令面前，跟着那斥牛声，卖炭翁再从伐薪烧炭怨天寒驾炭车碾冰辙直到泥中歇的漫长过程中，所盘算的一切，所希望的一切，全都化为泡影。从南山中到长安城，路那么遥远又那么难行，当卖炭翁市南门外泥中歇的时候，已经是牛困人饥，如今又回车斥牛牵向北，把炭送进皇宫，当然牛更困，人更饥了。那么当卖炭翁饿着肚子吆喝着困牛走回终南山的时候，又想些什么呢？他往后的日子又怎样过法呢？这一切诗人都没有写，然而读者却不能不想。当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情卖炭翁的遭遇，不能不憎恨统治者的罪恶，而诗人苦功式的创作意图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这首诗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艺术上也很有特色。诗人以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两句，展现了几乎濒于生活绝境的老翁所能有的唯一希望，又是多么可怜的希望。这是全诗的诗眼，其他一切描写都集中在这个诗眼。在表现手法上，则灵活地运用了陪衬和反衬，以两鬓苍苍突出年迈，以满面尘灰烟火色突出伐薪烧炭的艰辛，再以荒凉险恶的南山做陪衬，老翁的命运就更激起了人们的同情。而这一切正反衬出老翁希望之火的炽烈，卖炭得钱，买衣买食，老翁衣正单，再以夜来的一尺雪和路上的冰辙做陪衬，使人更感到老翁的可怜。而这一切正反衬了老翁希望之火的炽烈，天寒炭贵，可以多换些衣和食。接下去牛困人饥和翩翩两骑，反衬出劳动者与统治者境遇的悬殊。一车炭千余斤和半匹红纱一丈绫，反映出公事掠夺的残酷。而就全诗来说，前面表现希望之火的炽烈，正是为了反衬后面希望化为泡影的
可悲。

可痛。这首诗没有像新乐府中的有些篇那样足意显其志，而是在矛盾冲突的高潮中戛然而止，因而更含蓄，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这首诗千百年来万口传颂，并不是偶然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钦差大人年羹尧下了死命令，一定把这刺客要生擒活拿，问一问谁派你来的，你叫什么名字，你想干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所以刘俊众人十分着急呀，恨不能一下把这贼给抓住。但您想想，这个贼只身赶进公馆，无异于入了龙潭虎穴，没两下子他敢来吗？能那么轻易就抓得着吗？这贼见势不妙，飞身已经上了西配房就想跑。刘俊着急呀，往下一搓身，飞身已经跳起来就追。其他的小弟兄也是这个心理。可正在这时候，没想到这个刺客从背后一伸手，把背的那玩意儿拿下来了。背的是什么？一个大猪筒子，外头用布套套着，后头有黄，里边装的全都是硫磺焰硝跟白粉。您听明白，那白粉可不是吗啡这玩意儿，就是石灰面。这家摘下来之后，对准院里众人一扣扳机，这样就喷出来了。刹那之间，雷烟火炮烟尘四起，这玩意儿可太厉害了。那也就是刘俊，换别人啊，命都保不住了。刘俊不论脑袋飞身形往左边一跳，算躲开了。其他的人呼啦朝往左右一闪，就这么快，有的人衣服被点着了。可了不得，小家暗器，这个刺客就利用这种烟雾的掩护下晃身形逃之夭夭。刘俊再上房找没影了，有心追一想不行，别中了贼人的调虎离山计，还得保护年的人的安全，还得保护金牌和上方天子剑。所以刘俊呢追了那么一程，转身就回来了。这阵烟消火灭，那玩意就掩护他逃跑用的，也就在几秒钟之内。刘俊赶紧从房上下来，率领小弟兄来到年的人近前：“大人，您受惊了。”年羹尧一句话没说，面沉似水，回归内宅。刘俊一看大人那个气色呀，飘了礼了，心当时就提起来了，把院里的事情安排安排，率领小弟兄也到了内宅来见年钦差。就见年羹尧在大靠椅上一坐，脸沉沉着，闭着眼睛一句话不说。这种沉默保持了足能有五分钟啊，这刘俊这心里翻上翻下的不是个滋味，垂手站在一旁，大气儿都不敢吭一声，可盼着年羹尧把眼睛睁开了，打量打量刘俊，看了看其他的小弟兄。刘俊呢，卑职在，你现在担当的是什么职务？回大人，我保护大人的安全，出京之时，我听说我算随行的委员，他们哥几个呢也是随行委员。
3: 哦，
2: 刘月，我很失望啊。拿今儿晚上这事儿来说，就来了一个年轻的小贼，就把公馆搅闹到地覆天翻，加上你们九个人，再加上小队子，100多号，居然连个贼都抓不住，真叫本院失望。就这一句话，就好像削了刘俊一顿嘴巴子差不多少，刘俊这脸腾就红了。是是，愿卑职无能。哎，我真没想到啊，你们的老师何等英雄，可他教这些徒弟却是平常稀松啊。你们九个人连一个贼都抓不住，怎么能保护本院的安全？我发现这到了云州只不过是头一站，路途遥远，要照这样子下去，我能不能到得了四川还两说着。要照这样，你们把东西收拾收拾回北京吧。啊，我庙小，装不了你们这些大神仙。这小弟兄们一听，谁也受不了。刘俊红着脸，这汗也冒出来了。哎，大人，全怪小人们无能。的确，我们这么多人连一个刺客都抓不着，充分说明我们的无能。大人，不怪您摘怪我们，您说的对，您的话只能激励我们好好的练能耐。至于撵我们回去这件事，大人，您能不能收回成命，给我们一段时间，我们想什么办法要把这个贼抓住。好吧，我呢也是肝火盛点，说的话分量可能有点重，但是我觉着我跟你老师同龄也不外，你们虽然不是我的徒弟，但是跟我的徒弟也差不多少，因此呢我有什么说了什么。这样吧，我现在心里很没有底，没有安全感，因此我暂时住的云州，我不动地方。我给你们5天的时间，无论如何要把今晚行刺的刺客拿获归案。5天之内抓不着这个人，刘俊，我方才怎么说的就怎么做，你们收拾东西马上回北京。扎实。年羹尧说到这儿，一甩袖子进了里间了，把这些弟兄们给蹲到这儿了。刘俊都不知道迈哪条腿出的这间房子。等回到自己的房里，弟兄们蔫头耷了脑，鱼贯而入，也都进了屋了，谁都没词儿了，连那干虎也没词儿了，往旮旯那一猫，把脑袋低下了。刘俊好半天才说出话来，弟兄们听见没听见？年大人说的话我不怪他老人家，说的是金石良言，一针见血。咱们不是饭桶吗？咱们的确是饭桶，要有老师在这儿，能不能让这刺客跑了？你看我们这么多人瞪着眼睛，一个贼都抓不着，

0: 人家撵的人不撵咱们，撵谁？我说咱们除了吃闲饭之外，咱还有什么用？刘俊说到这儿，给自己来了四个嘴巴，啪啪啪，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孔秀在他旁边，赶紧把刘俊的这胳膊给抱住了。哎呀，大师兄，不要如此！哎呀，大师兄，算了算了，孔秀啊，哎，我说你点什么呢？我们是没能耐，你加个更字，当众出手，叫人踢倒在地上。哎，你是不是觉得还挺得意？哎，耍了个弯弯绕，保住你这条命了。你这是侠客的门徒，少侠客一份。你耍这种活宝，真叫我们跟着丢人呢。五呀五没有能耐，那怎么办呢？我也想当一个成名的侠客，可是一时半时我达不到。我师兄啊，是的，现在你也不要埋怨我了。我不是埋怨你，首先我为什么打我自己呢？我头一个就是饭桶，我领的这帮师弟自然也是饭桶。夏九龄说话了，夏九龄小伙长得漂亮也白，这一着急脸都变成了关公了。看看外头没人偷听，他回来了。我师兄，我说呀，咱不必上火。年的人当然说的是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尽管咱没抓着刺客，可也没伤着他呀，汗毛他都没掉，也算保护了他的安全。相反的，要没咱哥几个在这儿呢，他的人头保得住保不住还在两说着，怎么能断言说咱们一无是处呢？我从心里往外还有点不服气儿。只不过人家嘴大，咱们嘴小，人家是当主子的，咱们是当奴才的，咱不敢辩离而已。刘俊一瞪眼，说的什么话？哎，说的是心里话。我看师兄这么办吧，您呢也不要过于自责，谁让咱们是随行委员呢？大人吩咐了，限咱五天时间捉拿这个刺客。我看咱们上别的火都没用，干点真格的吧。咱怎么分头抓这刺客是真的，五天之内抓着，那当然是功德圆满，里面三心。真抓不着，头一个我不干了，甭撵我，我自己就回北京了。老师怎么责罚就怎么责罚，那我自己找他，一点怨言我都没有。对对对对，他说的对，师兄，你看咱们从明儿开始，咱怎么找这刺客吧。刘俊说：“这么办，咱们别互堆。我发现人这一互堆呀，往往还耽误事儿。咱们是九个人嘛，分成四波，分东西南北四波。明儿个城里城外，咱划来这刺客，估计他也走不太远。不管哪一波，抓住或者抓不住，咱们晚上回到公馆集合，大家碰碰头，研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大家说怎么样？
1: 行行行行。
0: 等到第二天一分这班，俩人一班，俩人一班，九个人出来个单儿。杨小香、杨小翠，人家亲哥俩，人家不能拆班，奔正东。夏九龄、司马良一贯在一起，自然也不能拆帮，人家奔西边。并类犀牛无霸，感觉到自己是个大老粗，因此呢，愿意跟着左背花刀红玉耳奔南边一波。另类犀牛吴霸愿意跟着大师兄刘俊，人家是一波，就耍了个单儿，剩下个蛮子孔秀、孔春芳，谁也不累跟他凑合。一个是这孔秀没能耐，二一个这人呢弯弯绕太多。你比如说花钱上什么什么地方，他从来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挣一般多的钱，他老想。

0: 方设法占点便宜，日久天长了，大伙对他都瞧不起，所以人家都配成对了，唯独把他甩出来了。孔秀一看，把脑瓜一拨了，哎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从这点小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哈哈哈哈。有山靠山，无山独立，吴老人家自己也背不住能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他自己给自己鼓气儿。等人家走了之后，他把他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数了数啊，还能有30两银子。孔秀把这银子包到包里带到身上，背后背着小片刀，一个人念头搭着脑出离公馆，先在这个大同府城里溜达了一圈，你看也没什么，三街六市做买做卖，人来人往，你上哪儿找那贼去？大海捞针一样。孔秀觉得这贼肯定不能在城里，肯定啊在城外，我出城去溜达溜达。他出了东门，他就下来了，其实东门外有人，他自己爱上哪儿上哪儿呗。出了官乡，他照直还往前走，过村庄镇店，他不断的扫问，不断的查看，这就出了20多里地，就到了正当50了。他一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肚腹饥饿，嗓子有点冒烟儿。孔秀一琢磨呀，还得在外头吃饭，这玩意儿真是划不来呀。要在公馆吃饭，是不是省点钱呢？在外头吃顿饭，还得自报自销，这玩意儿有点割舍不得，可也没办法呀。他心里盘算，正往前走着，坏了，得没注意呀。旁边有一片小树林，里头还有几座孤坟，从那树林里头噌窜出一个人，喊了一嗓子站住，把孔秀吓得一哆嗦，哎呀，往后倒退两步，仔细观看，大白天的，你看面前站着个漂亮小伙，顶多也就20岁，圆蓬脸儿，白嫩的肉皮，细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四字方开口，长得真漂亮，不次于夏九龄、司马良。大辫儿在脖子上的盘着，穿着宝蓝色长衫，把那长衫提起来在腰里的系着，下边大叉蹲裆拱裤，抓地虎四喜的快靴，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挽着白袖头，脸糊糊着。孔秀一看不认的，哎呀，我说你这个人要干什么？干什么？朋友，对不起，我这回出门在外，一个没留神，钱包叫人掏起来，到现在住宿没有钱，吃饭没钱，讲不了说不起，想跟朋友你借2吊花花。孔秀一听，什么？那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呀。正当午时，大清白日的，遇上劫道的了，还有劫我的，哎，你说这事儿新鲜不新鲜？孔秀可气坏了，气得直哼哼，乌鸦混账，无比高子，蹭头萝卜缨子，臭脚老皮眼的。这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你竟敢拦路抢劫，你这胆子有多大呀？看你五官貌相，一表堂堂，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行行行，哎哎，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良心丧于困地。我要有钱花，我能劫你吗？趁着这阵没人，你赶紧答应我的要求，如果不把兜里那银子拿出来，讲不了说不起，小铁可要下手了。乌鸦，你还敢下手钱我不成？那是自然，五就不给你，你敢怎样？那我就对不起了，招掌。这小伙子劈面就是一掌， 孔秀往旁边一闪身，人家唰来一转，躲到孔秀身后，飞起了一脚，正踹腰眼上，把孔秀踹了个狗啃屎啊！没等他清醒过来，这位拖着他的辫子，提着他的腰带子，就把他拎进树林，好像鹰拿燕雀一般，不费吹灰之力。孔秀心说：“我是饭桶。”怪不得撵的人撵我们，怪不得我大师兄责怪我，你说我这能耐都哪儿去了？看来今天是性命难保。进了树林了，这位挺狠，把孔秀狮子畔解开，四马倒全蹄给他捆上，一搜他这腰有30来两银子，这小伙挺高兴，在手里拖着掂量掂量，哎呀，行了，回家的路费是不愁了，这点银子归我了。他揣他兜里头了。孔秀这干嘛？心说我这点钱攒了半年，这回都归你了，你可够狠的你。哎，再看这主把银子揣到兜里之后，蹲到孔秀面前了，抱着肩膀一呲牙：“朋友，你说目的我也达到了，我怎么处理你呢？呀，你想怎么样？我得杀人灭口啊！我要把你放了，你回去一送信儿，把你相好的找来，我不惹出麻烦来了吗？再者一说，你到官府一报案，那麻烦不就更大吗？所以我就得杀人灭口，把你活埋了。我还没敲镐，没工夫挖坑，把你勒死，勒死搁什么地方呢？恐怕别人发现你的尸体。哎，这么办吧，干脆一火分之，我找点油泼你身上，一把火把你烧成灰儿，要正好刮一阵风把灰都给你吹飞了，哎，我就省了不少麻烦。孔秀一听：“你够损的你啊，妈，这招你怎么合起来的？”这位说到这刚站起身来，孔秀就骂开了：“我要混账无比该死，我临死之前我又明白明白，你这个小子姓什么叫什么，赶紧报同名姓，我死也做个明白鬼，死也瞑目。”我说你这人死到眼前还挺横，这样吧，你要跟我说两句好话，跟我告告饶，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小太爷心一软的，我就把你许放了。你要再这么蛮横，老这么嘴巴狼藉的跟我说不好听的，我可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说你能不能跟我说点好话？我怎么说好话？怎么说好话呢？你就随便说了，比如说是好汉爷爷，您高高手，您把我饶了吧，是好汉祖宗，您大慈大悲，就当个屁把我放了吧。你这一说，我这气儿顺过来，我不就把你放了吗？乌鸦混账无比该死，你家爷爷铜金刚铁罗汉，我岂能说这种软话？要杀开刀，吃肉张口，你随便来吧。好小子，你嘴还这么硬，休怪小太爷无情，我下手了。孔秀一闭眼睛，就觉着身上的绳开了，回头一看，这小伙把绳给解开了，然后把孔秀扶起来。我说刚才闹着玩啊，您别当真格的，我这人有点顽皮，多有得罪，请师兄原谅，小弟有礼了。趴地上给孔秀磕头，这下把孔秀给闹懵了，不认的。孔秀往后倒退了两步：“乌鸦混账无比该死，你给我变的什么戏法？师兄，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咱是一家人呢，我要诚心要您的命，我费这事干什么呢？我怎么也能把你鼓得死。方才我是有意的，试试师兄的能耐有多高，试试师兄的胆子有多大。果然名师出高徒，您这嘴可够横的，我服了。 您的确是个英雄好汉，故此我把您放了，给您赔礼。孔秀一看这是真的，当时有了主心骨了。乌鸦，我说这位小兄弟，你是哪一位？自然是一家人喽。我人送绰号玉面小昆仑的，我姓方，我叫方玉。乌鸦，玉面小昆仑方玉，是啊，我爹是四川成都的一个侠客，名叫方继武，人送绰号威震西方逍遥叟。哎，这个孔秀听说过。乌鸦，你就是威震西方逍遥叟方继武的儿子，不才正是。我师兄啊，实不相瞒，我奉父命要到北京去一趟，到北京找个差事干干。我听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是当时最了不起的人物，我想让他老人家大开扇门收我当徒弟，没想到今儿个在此与师兄相遇。师兄啊，刚才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您千万别认真，千万别怪我。孔秀一听心里有了底了，心说这小子可有两下子，我何不利用他捉拿刺客。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上文书正说到，孔秀在树林遇上了小昆仑方玉，两个人这一谈呢，彼此了解了，闹了半天，这个方玉也是名门之后，很了不起。他父亲威震四川，江湖人称逍遥叟，在武林之中颇有名气，特别是在四川一带，提起逍遥叟方继武，无人不晓。老方头呢，有一儿一女，这个女儿叫方碧莲，儿子是方玉。老方头就在成都一带待着，就知道中原出来个了不起的英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总想见佟林一面。一个是路途遥远，另外一个呢，他跟佟林毫无关系，想见一面呢比较困难。另外老方头这个人呢，很有点自尊心，总觉着佟林那么大的名气，这个人很了不起。你说我带着一双儿女千里迢迢到了北京，见着佟林，人家要热情款待当然是最好了，可人家把脸往下一拉了，不理自己，或者有些慢待。我这么大的年纪了，我这脸往哪儿搁呀？这不是自讨无趣吗？可架不住一双儿女再三的鼓动，爹，无论如何你带我见见佟林佟侠客，这人太了不起了。后来老头没办法了，正赶上三月初三亮镖会，这个举动太大了，普天下练武的，凡是有点身份的，或者是没什么名气，自己家里有钱的，都参加了，故此方继武也不例外，带着一双儿女到了北京，参加了三月三亮镖会。他们来呀，是纯属参观看热闹，因此在比武台上比武的这些场面，一二仨全都看了，尤其是佟林当场现役，子母鸡爪鸳鸯双月，柳叶魔神棉丝掌，外加青龙剑，现了三绝，满堂喝彩呀。等着爷儿仨回到成都之后，方玉就跟他爹说，爹，就怪你，都到了眼皮底下了，离着佟侠客那么近，您连一句话您都不说，您这是多大的遗憾呢？哪怕到人家里头坐一会儿，跟人家唠唠嗑，咱们也增长知识啊。另外爹，我掏心窝的跟您说一句话，我到现在我没老师，我打算拜佟侠客为师，这事儿无论如何您得给办到。方继武可为了难了，孩子，非是你爹无能啊，那个场面你亲眼目睹，你看看佟林身边都是什么人呢？江南八大剑侠，四大名剑，33路名侠，那都是了不起又了不起的人物，爹，我高攀不上啊，咱就得数黄花鱼的溜边儿。你说人家那徒弟有多少，当场现役你都看见了， 我怎么跟人家启齿，怎么张嘴？一旦我跟童霞这一皮让人家给驳回来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孩儿啊，等待机会吧。爹，他不是那么回事。我掏心窝的跟您说啊，关上门了，别人谁也听不见。佟林那些徒弟现役我也瞅了，有没有好的？有，像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等等等，的确是有两下子，可也有不行的。像那个南方人说话乌鸦乌鸦的那个臭豆腐孔秀，那两下子太稀松平常二无言了。我都纳闷，童霞可那么高的身份，那么大的能耐，怎么收那么个饭桶的徒弟？可能是啊，其中有走动人情的，他抹不开才收下的。看来童侠客还是懂人情的。您了虽然不是侠客，在咱们四川一带也颇有名气呀、啊。您不行，您不好烦出旁人来给搭搭桥嘛。嗯、哎，爹，就而我这两下子，我要给童侠客练一练，我相信他肯定能收下我。嗯，这事儿你别推脱，无论如何给我办到。女儿方碧莲也一再督促他父亲给兄弟说好话。老头说，这么办吧，这个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呢总有见面的时候，你先别着急，等将来再有机会了，类似三月三亮标会这样场面，不管怎么的，我厚着脸皮我也得提这事儿。爹，那得何年何月呀、啊？那不定多少年有那么一次呢，那我等不及。您平常也教育我们，一寸光阴一寸金呐、啊。这个光阴一过呀，我转眼就奔三十走了。到了那时候，黄瓜菜都凉了，别我等不及。那你说怎么办？我自己去。你自己去？你找谁去？我就找童侠客去呗。我往他面前一跪，他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我不相信他能把我拒之门外。那个人绝不会做出这种绝情的事儿来，凭着我一颗诚心，感动天和地也感动童侠客，他老人家非收我不可。好孩子，你要有这种决心，我估摸着就差不多少，你可说话算数啊！钱我不心疼，你爱拿多少拿多少，希望你好自为之。他父亲大力支持他，就这样，小昆仑方玉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和应用之物，从成都起身赶奔北京。可走到山西大同府地面，他一看这老百姓啊，仨一群五个一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他仔细一打听，哦，这才明白，奉旨的钦差年羹尧要查办四川，一路之上代理名词年的人这就要到了。同时他还知道年大人带了一帮随行委员，这委员之中的头领就是佟林佟海川，说佟林那些徒弟都跟着来了。方玉闻听喜出望外，太好了，要不就我还得上北京，到那儿扑空了，折回头了我还得后赶，哎，这个我先来了一步，那我就在大同府等着吧。找了座店房，他住下了，就等着年羹尧到大同之后，他去找佟林。要不这个孩子他真认真呢、啊。后来把年大人盼来了，听说公馆打在一家有钱的大财主家里头， 可使他失望的是，他一打听，佟林没来，佟林的徒弟们都跟来了。据说佟林有什么事情得迟到些日子。哎呀，方玉一琢磨，我就是奔佟侠客来的，年羹尧那是奉旨钦差，那个人我不认识，我也不敢去见去，他再对我产生怀疑就不好了。另外他那些徒弟们说话也不算数啊，干脆我就在后边跟着吧，多等佟侠客来了我再见他老人家。就在年羹尧来的当天的白天，方玉住这个店房里头来五个人。一开始方玉没注意，后来发现这五个主就住到他的界饼，大山大叫，十分猖狂。后来他去打水去，路过这五个人住的房间里边正在谈话，叫方玉听见了。其中有个人就问兄弟，你有把握吗？没问题，你肯定能把赃官的脑袋拎回来。嗨，你放心吧，我干这种事儿也不是一次了，大老杆就在跟前儿我都不怕，何况他没来呀。哎呀，方玉下的水壶好悬没掉地上，心说这几个小子干嘛呢。他多了个心眼儿，到账房去查问查问。账房这人挺实在，告诉他了，说住到八号房间那几位是从建州来的。哦，知道了。方玉一听，建州，建山蓬莱岛的所在地，莫非他们是英王富昌手下的人，奉英王所差来刺杀缅的人。这孩子真聪明，还真就猜对了。方玉一琢磨，既然这个事叫我赶上了，我不能袖手不管呐，我去告密去。他把东西归着归着，就想上公馆告密，又一想不妥，年的人不认得我，他手下人更不认得我，我跑那儿这么一说，人家信吗？人家不相信呢，或者这几个贼改变了计划没去行刺，我不等于放空炮吗？一片好心变成了驴肝肺，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不行，这事儿不能干，不告密怎么办？哎，晚上我去看看去，这贼究竟去不去。要去，比方说公馆的人占了上风，我就不露面；公馆的人缺人手，一旦有个马高凳短，那我就出力帮忙。那么一来呢，年的人对我有好印象，将来佟侠客对我也得有好印象。哎，就这么办。所以刺客晚上搅闹钦差公馆的时候，方玉在倒座的房坡上看得清清楚楚，但他没露面。后来发现公馆的人占了上风，把刺客给赶走了，他这才回店。到了店房之中一打听，八号房间那五个人，那几个人是去而未回，下落不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方玉呢，就围着公馆转悠，很为难的，想进抹不开进，想走又舍不得。偏赶上年大人下了命令，让九小分拨捉拿刺客，孔秀是单帮，方玉在后边都追着呢。这小昆仑也顽皮一点，

隐瞒，把经过讲述一遍。孔秀点了点头，乌鸦，我的小兄弟，都说武坏，我看你比武还坏呀！哈哈哈哈，我告诉你吧，你们是多虑了，包括你爹。我把实底告诉你，我老师那人可好呢，平易近人呢。你是没去，你一去了一张嘴，我师父绝不会驳你的面子。况且你一片诚心呢，实不相瞒，我这两下子怎么样？赶不上你吧？我老师都把我收了，何况是小兄弟你？那师兄，要那么的，我多多借重啊！您得替我说点好话，帮帮忙。没问题，没问题，这事就交给我了。孔秀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方玉是感恩不尽。不过孔秀打了个嗨声，我兄弟，你来的不是时候，我师父家里有事啊，一半时来不了。另外你刚才说了，公馆闹刺客，撵的人挑了理了，怪我们这帮人无能，放走了刺客，限我们五天的时间，一定把搅闹公馆的刺客抓获，按律治罪。要不我怎么出来了呢？你呀，想要拜师，这也是个机会，你好好表现表现。你要能帮着我把这刺客给抓着，这就是进谏之礼呀，那你拜师就更容易了，你说是不是？师兄，您说的有道理。不过五天的时间抓刺客，我看不太容易。是啊，难就难到这儿了。比如刺客已经远遁他乡，慢说五天、五十天、五百天也抓不着啊。另外，我们大人还说了，不抓这刺客，他不走了，就在云州这块扎大营了。说再往前走，没有安全感，你这不要命一样吗？师兄，你也别为难，咱死马当活马治。我看咱哥俩溜达溜达，我就给您打打下手。哎，兄弟，你比我的能耐大得多得多，我得靠着你。哥俩商量好了，离开树林往前走吧。走到一个地方就打听打听，走到一个地方就寻寻风，一无所获呀。书中暗表，他们就走到天呐，日都往西转了，又渴又饿。哎，再往前走，有个大镇店叫雷家集，这挺热闹。进了雷家集了，穿过人群找了个大饭馆子，哥两个要吃点东西。进饭馆子一看，好嘛，这饭馆这买卖也太好了，座无虚席呀，找了半天没闲座。伙计的服务态度倒是蛮上等的，帮着找半天没有，这才说，二位啊，这么办，您多破费俩钱到雅座吧，雅座呢得多收点银子，你要舍得花钱，那有闲座。方玉说，你放心吧，钱我们有的是。就这样，他们进了雅座三号，怪不得这屋要多收钱呢，真漂亮啊。地上铺着毡子，走起路来声息皆无，屋里头挑山对联、名人字画，桌椅板凳都是硬木雕刻的，上都有厚厚的软垫，就他们两个人显着冷清一点，就这屋啊起码能招待十位二十位的。今天方玉请客，哥两个坐好之后，伙计擦抹桌案，这孔秀就问乌鸦，伙计，这个屋子里边要多加多少银子啊？伙计一听怎么这味儿，但是能听清楚。

0: 不多，酒贩在外，我们多收50个老钱。哦，不多不多，那你给我们准备几样菜吧。两人啪啪啪点完菜，伙计吩咐下去了，时间不大，罗列杯盘，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方玉呢，先给孔秀满了一杯，师兄，今后多多借重，我可全靠您了。来，为咱们哥俩初次相逢，我敬师兄一杯。孔秀这个人呢，好交，特别是愿意交那个慷慨大方的，哎，就像这个方玉这样人，他爱交。什么原因呢？起码对面舍得花钱，他自己不就省下了吗？感情这位是小气鬼。一瞅方玉出手大方，两个人要了一桌子酒菜，心里十分高兴。孔秀心说，离开北京之后，我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今儿个得好好吃一顿。因此情杯在手，乌鸦兄弟不必客气，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全包下了，干干。牙座让座，外头喊了一声，紧跟着人影一闪，孔秀啊把这杯酒就放下了，回身撩起这茶青的软帘往外看了一眼，不看则可。孔秀一看，吓得一缩脖子，赶紧把帘撩下了。方玉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拿着酒壶刚给孔秀第二杯酒满上，一看孔秀变毛变色的，他轻轻把酒壶放下了。师兄怎么了？乌鸦混账无比给子惨头萝卜缨子抽脚老婆养的那个刺客来了啊，在哪儿？孔秀用手往外指了指。方玉呢也轻轻把软帘撩起个缝来往外边看，一看呢又惊又喜，外边5个人，其中就有那个小白脸子搅闹公馆那个刺客，另外4个主都是大个，黑白丑俊，相貌堂堂，歪着脖子瞪着眼睛，那意思嫌这块客人太多了没座。伙计正说呢，五位大爷，外边实在没地方了，您没听方才喊吗？雅座让座。嗯，几位能不能不怕破费请的雅座了？他妈的来的，爷爷他妈就是有钱，破费点算个屁。那好，你往里请。就在孔秀这隔壁，他们5个进了屋了，那真是大山大叫大吹大笑啊，离着多远都能听见他们的谈话之声。要了一桌酒席，孔秀没心吃了，就四外找这缝，你算这隔壁是木头板的糊的纸，他把这纸划了一条缝往内屋观看，看的这个清楚啊就甭提了。他点手把方玉叫过来，哥俩一个蹲着一个撅着，同时往那屋看。就见正座坐这小子，就是搅闹公馆那个刺客。可这小子神气的不得了，把长条包袱放到脚底下，大辫往头顶上一盘，撇哧拉嘴。那4个人左右相陪，一边吃着一边说：“兄弟，消消气儿吧。”你说你这老不开情，让我们心里多堵囊的很。就见这个刺客把桌子一拍，哼，妈的来的，我这跟头栽得太爆了，满指望把7斤半烧回来，没想到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我没得手啊。 兄弟，机会有的是，你又何必着急呢？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孔秀一听，一点都不假，送到鼻子底下了，焉有不拿之理呀、啊？回头告诉方玉，兄弟，准备家伙，动手抓贼。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或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我们今天要和您共读的书叫做《职场动物进化手册》。前几年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个句子，叫升职加薪，当上总经理，出任 CEO， 走上人生巅峰。这也许是很多职场小白的梦想，可要如何一步步走上人生巅峰，他并没有给出答案。今天要推荐的这本《职场动物进化手册》，就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来和读者讨论这个问题。书里的主人公叫尖耳朵，他在职场上不断受挫，也不断成长，最终用了5年时间从职场新人奋斗到公司总裁。虽然这本书极尽诙谐之能事，但相信每个人都能在这些隐喻和案例里领悟职场的真相，从中得到启发。这本书的作者是雾满兰江，他本名叫崔金生，是个知名的畅销书作家。他还从事了很多年的品牌咨询工作，非常熟悉企业管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作者笔下那只尖耳朵的职场晋升之路。这本书在开头就给出了一个设定，所有初入职场的人都是狗的形态，进入职场之后才会从狗进化成其他动物。那么职场新人尖耳朵是如何从狗进化成蠢驴的呢？上班第一天，部门经理带着尖耳朵在办公室里走了一圈，给他介绍了几名同事。当走到老鼠身边的时候，经理就顺便一问，交代他写的那个方案怎样了。老鼠说，经理啊，你上次说的那个方向推进不下去，我又另外起草了一个方案，你看看。经理扫了两眼，很不满意，直接把方案给撕了。正好尖耳朵今天入职，经理笑着对尖耳朵说，这活就交给你吧。尖耳朵信心满满接下了工作，并且很快完成，经理相当满意。从那天之后，尖耳朵接到的工作越来越多，甚至其他同事的工作也转到他手上。尖耳朵一开始是想要进化成猎犬的，然而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他却慢慢成了蠢驴。他安慰自己，做一头蠢驴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的，我拼命工作，努力付出，总会有回报的吧。然而安安分分当一头蠢驴也不一定能保住饭碗。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就促使尖耳朵从蠢驴进化成了野牛。尖耳朵和一个叫憨憨的博士狗同一天进入公司，憨憨和尖耳朵类似，对待工作兢兢业业，进化成了蠢驴。不过憨憨的主管有点不地道，他总是安排憨憨做些吃力不讨好的垃圾工作。这样一来，老板渐渐就对憨憨产生了不好的印象，最后把可怜的憨憨给辞退了。通过这件事儿，尖耳朵痛定思痛，他知道再当蠢驴的话，不是被累死就是被辞退，于是努力进化成了野牛。接下来他坚定拒绝经理派发的垃圾工作，把经理气得够呛。经理为了整治尖耳朵，开始在办公室制造舆论，说尖耳朵成天捣乱，啥事儿也不干，迟早得把他开了。尖耳朵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决定从上层入手，越级去见了朱罗副总。他跟朱罗副总大谈公司改革，说得头头是道，副总听得频频点头。因为经常跑朱罗的办公室，尖耳朵发现了一件事儿：负责营销的朱罗副总和负责研发的河马副总，这俩人是死对头，工作上经常互相拆台。通过观察两位副总的过招，尖耳朵又明白了一些道理。事情是这样的，河马副总设计了一款新产品，需要两个部门配合来做。 而朱罗副总派出了最没有合作精神的员工。可想而知，项目根本就推进不下去。河马副总气得要命，就跑到老板那里去告状。谁知老板只是口头上批评了朱罗两句，这件事儿就不了了之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老板一开始就不看好河马副总的方案，但因为一些原因不好明说，所以就纵容朱罗副总搅局，让河马副总的项目早早流产。朱罗副总虽然看起来蠢笨，实则领悟了老板的意图。想通这一点之后，尖耳朵又进化了，他成为一只领悟到职场政治智慧的野狼。所谓职场政治智慧，最主要的就是能够站在老板的角度去看问题，能够分辨出哪些工作对公司来说具有真正的价值，哪些工作必须要做，哪些工作不一定做。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尖耳朵是怎么进化到猎犬的。这时的尖耳朵已经稳步升职了，但他和部门经理的意见总是有分歧，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单打独斗，于是拉来野牛和蠢驴做盟友。这下办公室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尖耳朵为首，另一派以部门经理为首。经理从老板那里接了一个项目，为了更好地完成，他找了袋鼠做帮手，还瞒着尖耳朵他们。尖耳朵从朱罗副总那里打探到了消息，于是他暗地里和野牛、蠢驴一起连续工作三个昼夜，做出了四套不同的方案。最终老板采纳了尖耳朵的方案，还让他负责执行。项目顺风顺水地进行着，突然意外发生了。老板接到了一封匿名邮件，举报尖耳朵向合作公司索取高额回扣。这当然是没影的事儿，但尖耳朵光凭一张嘴也解释不清。幸好后来澄清了，邮件是袋鼠写的，他设局陷害尖耳朵，为的就是竞争部门经理的位置。尖耳朵恢复了清白，也在不知不觉中进化成了一只猎犬，升任部门经理。升职原本是值得高兴的事儿，但尖耳朵没想到，随之而来的是大麻烦，做员工和做领导太不一样了。分配任务最让尖耳朵头疼，他把活派给野牛和蠢驴，这俩人就怨气冲天，觉得尖耳朵一当上主管就翻脸不认朋友了。把活派给狐狸和刺猬，这俩人也阴阳怪气，觉得尖耳朵偏袒野牛和蠢驴。这下完蛋了，工作堆积成山，进度很慢，每次召开部门经理会议，尖耳朵都被老板骂得狗血喷头。尖耳朵逐渐琢磨了过来，当他只是员工的时候，只要和同事搞好关系就行，而当他当上部门经理，和同事的亲密关系反倒妨碍了工作。同事之间友情占主导，上下级之间却以利益为主导。尖耳朵开始采取行动了，他动用了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老鼠。他安排老鼠和蠢驴合作同一项工作，并指定老鼠做负责人。结果老鼠什么活都不干，还对蠢驴指手画脚，害得蠢驴累死累活。眼看着蠢驴招架不住了，尖耳朵这才放过蠢驴，让他回归日常工作。尖耳朵用老鼠充当绊脚石，用同样的招数将蠢驴、野牛、狐狸个个击破，彻底稳固了部门经理的领导权。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尖耳朵怎么从猎犬进化成狮子。尖耳朵在部门经理的位子上干得有声有色，做了不少好项目，老板有意锻炼他，把他空降到了问题最多的部门，直接当主管。这个部门最棘手的问题还是人，有两个能力很强的老员工，一个是朱罗副总的心腹，一个是河马副总的心腹。这两只动物为了坐上主管的位置，明争暗斗了很多年，谁知鹬蚌相争，反倒让尖耳朵得了利，直接当了主管。这两个老员工当然不甘心，一天到晚磨洋工。尖耳朵把他们找来谈话，说今后把你们分成两个组，一个负责技术，一个负责业务，你们这两个组互相扶持，把项目做大， 项目做大，自然要招人。那时候，你们就可以独立成两个部门，你们就都是部门主管了。不料，听了这番话，两位老员工的反应都很冷淡。

0: 第二天，尖耳朵被降职了。他琢磨几天才想通为什么，因为他冒犯了老板的权威。老板把两只能力相当的动物放在一起，就是让他们互相竞争，这样效率与业绩才会更高。然而，尖耳朵出的招数坏了老板的事儿，而且超出了他的权力范畴。他没有资格给人家承诺职业发展路径，只有老板才有资格。老板没有明说怎么处置尖耳朵，他只能在各个部门跳来跳去，零零散散打杂。所有人都以为尖耳朵要完了，他本人却毫不气馁。谁还没有起伏过呢？他在等一个绝地反击的时机。有一天啊，尖耳朵无意中听到老板在准备公司上市的事情，他意识到机会来了。公司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机构臃肿，管理混乱。尖耳朵向老板提议成立一个综合管理部，把技术、市场、行政等各个部门统一协调起来。这个想法正合老板的意，尖耳朵再一次获得重用，被任命为综合管理部经理。他重整公司架构，裁掉了三分之二的主管，把有能力又有政治头脑的主管放在恰当的位置，彻底解决了公司管理上的难题。半年后，公司顺利上市，尖耳朵也在不知不觉中进化成了狮子，升任公司总裁。《职场动物进化手册》这本书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虽然书里很多内容有点厚黑学的味道，处处透露着人情世故里的阴暗面，但这并不妨碍职场小白们在刚刚踏入社会时，从另一个维度对身边的人事物进行观察和思考。这些人有时甘当蠢驴，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往往在遭受挫折之后才意识到埋头苦干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你在提升专业技能外，找到一种能在职场如鱼得水的生存之道。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4: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5: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平和与不安分：我眼中的沈从文》，作者李辉，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李辉以他多年的采访经历为背景，以时间的顺序为线轴，为我们详细记录了沈从文先生的一些人生经历和人生片段。春夏秋冬，寒来暑往， 沈从文先生的人生起伏跌宕，但他用善良真诚、自信倔强、侠气柔肠，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平淡朴素却又感人的故事。
4: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6: 听众朋友们，我是李辉，我是1982年从复旦分配到了北京晚报。所以82年6月份，中国文联举行了世界二次会议，这个时候我就见到了沈从文先生。所以沈从文先生就在会上就说，外行领导内行，是那是甘于寂寞的人呢。所以我就终于见识到这个不一样的作家。所以他在1988年去世之后，我就在《生活》杂志发表了缅怀他的文章，题目就叫《平和或者不安分》。所以这就是我眼中的沈从文。我们和陈子和研究巴金，巴金是沈从文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1931年他们俩就认识。所以巴金在信中就说，我最好的最接触的朋友就是沈从文、曹禺、萧乾。所以我就告诉了沈从文，彼此这个距离就一下拉得很近。所以在1982年的时候，黄永义梅西先生就与表叔重逢，然后又带着他们回到了凤凰，那是1982年。所以那个沈从文经常是会突然会血压很高，所以82年就突然中风了。所以我那每次我就经常去看他，所以那时候我也写过了关于沈从文呐、关于冰心呐这样一些文章。所以89年的时候我就去了凤凰，那是第一次和黄先生进到凤凰，那是见到了沈从文的弟妹罗兰等等这样一些故事。所以那个时候萧乾经常跟我写信说，让我好好去研究这个沈从文和丁宁这样一些故事。所以后来我就完成了这个叫恩怨沧桑，就沈从文与丁宁这本书。到92年，当时沈从文去世4年，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在《生活》杂志发表的，叫做《平和或者不安分》。沈先生在34年时候写给夫人那个张兆和的信里面就说过，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描写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等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气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博得远，我没有办法拒绝。所以我也非常喜欢这个沈从文先生这个文学天才的自信，想想沈从文这些日子，我就感到非常的就是难过。当然我们也见到巴金，巴金就经常说沈从文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所以他是写的有独特的风格，他的文章的创作的文体也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也是当时是萧乾是沈从文带大的，也是大公报的，所以当时呢就写了很长的文章，这个文章呢对于我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王曾祺就说，除了鲁迅之外，沈从文是最好的作家。
5: 只有小学文化的湘西乡下人沈从文，一不小心闯荡到了大城市，却借着历史的舞台演绎了一出关于生命、关于文学、关于爱情的戏剧。作者笔触凝练大气，道出了沈老温厚纯良的品性，也刻画出了沈老肝胆相照的气概。这便是作者眼中的沈从文，平和与不安分。
4: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5: 我早就想写一篇文章，甚至题目都想好了，叫做《不安分的沈从文》，但是一直没有写出来。我怀疑自己的了解是肤浅的，像他这样一生都有过那么多变故，像他这样一个人生有过那么多变故，性格又非常简单的文人，任何一种性质的单一概括，我想未必描绘出他的整体。这些年来，沈先生在许许多多的评论文章和回忆录中，被强调的是他的平和恬淡，与世无争，耐得寂寞。 编程及许多描写家乡湘西生活的小说中的意境格调，在人们的印象中差不多同他本人的性格混为一体了。那是一个默默地承受命运的压力，没有刚劲，没有锋芒的平和文人。他的生活似乎一直就是甘于寂寞的度过，不过问文学创作以外的一切，不计较世界和人际间的是是非非。当我同他多接触几次之后，当我把目光悄悄扫描他在20世纪30-40年代的生活，我发现那些我所熟悉的对他的描述，只是勾画了他的生命的一方面，并且以近30年的历程为依据。而我所接触的沈老，我所追溯的那个活跃于历史之中的湘西人，原来在平和恬淡之外也有另外的生活形态。他本不是一个那么安分的文人，在湘西跳跃的水面上，在他的性情中都有一个自由飞翔的精灵。我第一次见到沈先生时，他正在一个会议上慷慨陈词，记得那是1983年春天，我采访全国文联委员全会。在分组讨论时，我走进了沈先生所在的小组。我刚刚坐下，就见我对面的一位长者开始发言。他的样子很谦和，声音也极柔和。我打听了一下，原来他就是我久仰的沈先生。他没有谈及文学，他是以文物专家的身份参加这样的大会的。他谈到文物保护如何之重要，谈到许多领导人是怎样忽视这个问题。他甚至批评现在的一些文物单位仍然是外行在领导内行，使得工作开展不顺利。他没有用那么激烈的词语，声调也依然那么低，那么柔和。但是他的声音背后所蕴含的批评精神却是很容易让人感受出来的。在他之后发言的是一位音乐界的长者，他极为慷慨激昂，声调比沈先生不知要高出几倍。他批评的对象是那时刚刚在中国流行的电子琴，他为草原上的乌兰木齐也开始用上电子琴而痛心疾首。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侵蚀。一些年过去了，对电子琴的攻击显然已经成了一个笑柄，留在我的记忆里。而沈先生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却使我开始对他产生了新的认识。本期读书人魏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2: 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当中。标题当中的张丞相指的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张九龄。那这首诗呢，是孟浩然投赠给张九龄的干谒诗。什么是干谒诗呢？它其实是古代文人为了推荐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当时孟浩然西游长安，张九龄时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士、副知院士，他们两人和王维是忘年之交。后来张九龄拜中书令，孟浩然写了这首诗赠给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他的引荐赏识和录用。而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他的意思就是想要渡湖，却苦于找不到船只，盛明时代却不能有所建树，心感愧耻，看着别人垂钓，多想也一展自己的身手啊。这首诗其实委婉地表达了孟浩然希望能为圣朝干一番事业的心情，但是呢，为了保持一点身份，所以孟浩然写的其实还是比较委婉的。那作为干谒诗，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得得体，称颂对方要有分寸，不失身份，措辞呢也要不卑不亢，不露寒气之象，才是第一等的文字。所以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也被作为干谒诗的代表作。诗中提到的洞庭湖是我国现在第二大淡水湖，它在湖南省北部，而所谓湖南其实就是指洞庭湖之南的意思。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古代也曾号称八百里洞庭。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洞庭湖现在已经没有八百里之大，但它仍然是中国的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湖泊。它强大的蓄洪能力曾使长江无数次的洪灾水患化险为夷，让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得以安全渡汛。洞庭湖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三个部分。而在上一篇《岳阳楼记》当中，我们看到的洞庭湖其实是东洞庭湖。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9万公顷，它也是我国目前21个国际重要湿地之一。它有着水、沼泽、浅滩和堤岸等复杂的自然地形，洪水带来的营养物质沉积就给水生动植物的繁衍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它地处中国冬季候鸟越冬和夏季候鸟繁殖的一个结合处，鸟类资源非常的丰富。每年2到3月的时候，这里都会举行观鸟旅游节，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以及爱鸟人士来到这里观赏，并且还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鸟类学家前来。除此之外呢，洞庭湖还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产极为丰富，而银鱼是当地有名的特产。所以秋天是洞庭湖最热闹的季节，这个时候农民正忙着打鱼，有的叉鱼，有的网鱼，还有的渔民会钓鱼。洞庭湖里白花花的银针鱼，还有嘴带针的针嘴鱼，更多的是大红鲤鱼。捕捞的船队总是早上出发，晚上满载而归，远远地望去，湖面上白帆点点，一只只小船就好似一片片树叶在水面飘动。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之前我们提到的有关门的部首字都是和门户有关，其中还有一个阔字，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阔这个字是个形声字，小篆从门，历变之后楷书写作繁体阔，汉字简化以后才写作简体阔。阔这个字的原意是宽阔开阔之意，比如柳永在雨霖铃中写道，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这里的阔就是指天看起来很宽阔的意思，也指心胸宽广。阔还可以表示距离的远，时间的久远，比如阔别已久的阔，进而延伸指宽缓，例如阔绰。阔绰这个词不仅仅是有钱，原意啊是指富有而不吝啬的意思，不过后来延伸至排场大，生活奢侈。阔还可以表示不切实际，如高谈阔论就是指不切实际的大话。另外提到阔这个字，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跟阔有关，杨修之死。有一次呀，曹操造了一所花园，造成时提前去观看，没有夸奖也没有批评，就叫人取了一支笔，在花园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便走了。大家都不了解其中的含义，杨修对工匠们说，你看这门添个活字就是阔字，丞相呀是嫌你们把花园门造得太大了。于是呢，工匠们赶紧改造花园门，完工后再请曹操去观看。曹操很是喜欢，就问道，是谁知道了我的意思呀？下人回答，是杨修。曹操表面上称好，但是心里却很嫉妒，也就有了后来的杨修之死。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6，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位于北京西郊的香山公园，是一座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园林，以深秋红叶最为著名。而作为革命纪念地，香山也传承着革命历史中的红色基因。这里是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的首站，是中国革命中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要标志。香山革命纪念地包含香山革命旧址和香山革命纪念馆两个部分，其中香山革命旧址位于香山公园内，有双清别墅、来清轩等八处革命旧址组成，

山脚下的香山革命纪念馆庄重大气，四梁八柱的雨棚造型寓意党中央再次为新中国搭建四梁八柱，馆内陈设的为新中国奠基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主题展览，通过一件件珍贵实物、手稿、图片等展品以及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展现党中央在香山的这段非凡历程。在这里，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吹响，在这里，新中国的国体政体确定，在这里，建立新中国的宏伟蓝图描绘一新。中共中央在香山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它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指挥解放全中国、缔造新中国的光辉伟业，竖起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0: 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如今香山革命纪念地满山叠翠，游人如织，人们了解历史，致敬先辈，而那段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波澜岁月，将永远镌刻在一件件文物中，回荡在山峦之间。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小池，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鉴赏者赖汉平。这首绝句取景很别致，泉则曰眼，流则言细，河是小河，也是尖尖角，这尖尖角上还立着个小小的蜻蜓。诗中之物无不透着一个小字，加上诗题小池，通体小巧玲珑，天真妩媚，不带安排句法，使这些小巧天真的形象已令人目悦神怡。细玩这首诗，又不仅以小巧玲珑取胜，佳绝处在于巧妙地写出了自然物之间的亲密关系，表现了诗人静观自得的心情。起句泉眼细流，本夏日平常光景，下依溪字，则仿佛泉眼故溪涓滴，无情化为有情。次句写树阴池水，着一爱字，则又似绿树以池水作装镜，展现其绰约风姿。这两句把读者引入一个精致温柔的境界，情味盎然，饶有兴趣。三四句更推出胜境，新荷刚出水面，睡眼未开，那小小蜻蜓已自立于其上。一个才露，一个早立，前后接续，把蜻蜓和荷花相依相偎这一自然界和谐情景形容尽致，无限生机，多少天趣集中在这个聚光点上，照亮了全诗。成斋写景小诗最善于表现动态之美，他仿佛是一位高明的摄影师，用快速镜头捕捉到这稍纵即逝、妙趣横生的一瞬，在一瞬间留下永恒。他有精微的观察力，加以手眼敏捷、语言明快，能把这刹那所感表而出之。

使人共浴。陈与义《春日》诗说：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成斋诗妙在一个趣字，他不仅善于句法安排，而且善于速写那忽有的一瞬，构成气韵生动、情趣盎然的诗情画意，以此独步于南宋诗坛。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虫哥。今天我们一起说说为什么奋斗者号能潜入万米深海。哎，大家平时游泳要是往水底下多潜两米，是不是就觉得耳朵闷闷的，有点难受呢？那是水压在使劲挤你。好家伙，你要是潜到10000米深的马里亚纳海沟，那压力简直就像是有头成

0: 年大象踩在你的指甲盖上，要是普通潜水艇下去，瞬间就得被压成个扁扁的易拉罐。那咱国产的奋斗者号，它是凭啥能扛住这万象压顶的呢？说白了，它首先有一身无敌的钛合金盔甲。你猜怎么着？为了造这个载人舱，咱们中国的科学家专门研制了一种新型钛合金。它不仅轻得像铝，还硬得像钢。更绝的是，这个载人舱被做成了一个圆溜溜的球形。你想啊，鸡蛋虽然脆，但你要是把它攥在手心里使劲捏，它反而很难碎。这就是因为球形能把压力均匀地分给全身。光有硬壳还不行，它还得能屈能伸。在万米深海，温度接近冰点，环境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咱们的奋斗者号装了最牛的锂电池心脏，哪怕在巨大的压力下，电量也稳得很。而且它还长了一双敏锐的眼睛，也就是高精度声纳系统，能像蝙蝠一样靠声音在大海深处看清路，帮潜水员找到宝贝。有的同学可能会问，程哥，他潜下去这么深，最后是怎么回来的呢？哎，这就要靠他的减重特技了。潜水器身上挂着好几块压铁，想上去的时候，驾驶员一按电钮，咔嗒一声把沉重的铁块扔掉，潜水器就靠着身上那些像泡沫一样的浮力材料慢悠悠地飘回海面了。从万米深渊带回来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滴海水，都藏着地球诞生的秘密。看着咱们中国深潜器一次次刷新记录，这种下五洋捉鳖的硬实力，真是让程哥打心底里觉得自豪。好了，今天的深海探险就到这里，你以后想不想也去深海看看呢？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叩见驸马。
1: 你不是郭驸马？
0: 正是奴婢。
1: 为何这等慌张？
0: 哎呀，驸马，老王爷升天了。
1: 你待怎讲？
0: 老王爷升天了啊！
2: 驸马，
0: 驸马醒来，驸马醒来。

0: 平变幻，举国欢庆，老夫人弥不发丧，虑的是先国而后家。况且全军太小，起奏哀乐，乃是圣家归天的利益，这万万使不得呀。
1: 哼，说什么先国而后家，无有国家哪有唐朝，老王爷功高盖世，上下荣耀，四向国丈，理所当然，不必多言，诏令执行。

什么风？你们与我何得什么心？

0: 啊，
1: 把玉酒大盘折换了的。
2: 是啊。

驸马，你是听何人演讲？朝廷怎么一点儿

0: 众将官
1: 有，
0: 脱盔卸甲，带孝配马，燕军旗，打败犯，垂州哀乐尽还京。

0: 六万岁分两王他。
1: 老秦翁可曾听到？
0: 他
1: 怎么样了？
0: 他亡故了。
2: 父王
0: 万岁，
2: 父王
0: 万岁。

0: 启禀万岁，国驸马以国丧之礼重返庆典，是朝野震怒，纷纷上奔，恳请万岁严惩国爱。
1: 父王，请看。
2: 三杯酒来。

0: 万岁！
1: 我等奉命迎接驸马。
0: 驸马不但不知而图报，反而凌辱我等。
2: 三大禁制，砸坏乱家，犯上作乱，
1: 望万岁做主。
0: 王父王出真乖，一正纲纪。
3: 启禀万岁，国驸马相盼庆功宴，大帅西平峰他搭上楼来了。

0: 你们与我切到酒席，听之歌舞，弓箭挂摆，举国大爱。
1: 国父嘛，
0: 父王，
1: 大元帅，
0: 儿不敢。
1: 你好。

姑娘你酒后人醒啊，穆将军儿坏了家的官，穆将军翻家官。

说是少年人知错悔改，能自那些古之才安排你，古之才安排你，领命挂帅戴罪立功。

耍穷兵啊。

三大君子啊，故我的人常言道，那个不看僧面看佛面，为着你佛

0: 干锅盖啥来回合，平定天下，回得朝来领提府送终。而满朝文不但不爱掉我家父王，却无动于衷，举国欢腾，岂不叫俺国安一份天命？
1: 不想是活的人，堪称英雄你总有，该谁功天哪？

0: 将范成贼贼与我绑了。
1: 好，你们哪个敢绑？你们哪个敢绑？

做不稳。宁远县哪来个相貌？刘英在大堂口，我拿着刘相貌，装的面的样子丑。

师妹，于听官握握手，这捧着那会

0: 起黑在城中我就犯了罪任何犯我的堂不算亏我就不能听兄妹他不肯保证他很睡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1: 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一段时间以来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跟着孟飞老师身体啊一定有了改变，而且呢，你们也学到了很多有用的、健康的、能治病的这么一些好方式、好方法。那同时啊，今天呢，又是我们羊胎盘第三天，这咱们跟听众说过了，这次啊感谢我们西藏求本啊，那咱们这个羊胎盘呢拿到了多少啊？一共1000盒。那这一共这1000盒的羊胎盘呢，听着挺多，可是啊实际要算下来啊还真没有多少。那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呢是吃2只，要不然上午9点吃，要不然呢下午3点吃。那无论你是上午吃下午吃，你吃了就行，保证1天2只。那同时啊，这个一盒里面是30只，那一盒30只，1天2只，这就吃15天，对吧？一盒就是半个月的量。在这里跟大家郑重的声明一下啊，这个羊胎盘是药，再说一遍是药，你一定按照我说的这个1天2只的这么去吃啊，这才是正常的家的一个服用量。那这一天呢就200盒，5天一共1000盒。那在这里啊，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量真的不多。第二个呀，这1000盒加到一起才500个月。那如果说呀，这一下把这1000盒投放出去，我相信呢，第一天就没有了。那你看，我们老人家在听收音机，你说现在呀，有几个年轻人听收音机啊？这现在别说年轻人啊，这咱们自己看。您自己家里那个小孙子小孙女，这以前啊是不是弄个电脑啊，哎就不松手，这天天呢捧着这个笔记本电脑或者家里的台式电脑就不松手，那后来啊就改了，改手机了。那只有啊老人家还听着广播啊、要不然这年轻人没人听了。那你说老人家呀年纪大了，他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同志，那治病啊就是关键的了，是不是？那同时呢，这老人家呀别看年龄大了退休了，那有的时候走个人情往份啊，串个门啊，或者说去孩子家里一趟啊，这可能今天就忘听了。这一忘听就不要紧，你错过了1期2期啊还没事儿。那你说咱们就赶得这么巧啊，前两天呢就特别的开心，就知道孟飞老师说了，说把这羊胎盘呢快搞过来了啊，天天等等等，结果刚好我说羊胎盘来了1000盒，就今天一天，咔一天就没了。那你说刚好这老同志就错过了今天，那出去参加婚礼啊或者是寿宴呢就出去一天，这等一回来才知道坏了，这节目播完了啊，这个事儿啊过去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所以啊咱们也要相互照顾相互理解，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把这1000盒啊分成5天，这5天下来每天200盒，咱们呢公平一点，谁先打电话就是谁的。另外啊，这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呼吁一下啊，正常来说你多用没问题的，正常来说你用上6个月、10个月、12个月这都好，可是啊，我这里跟大家提示一下，就哪怕说咱经济条件非常好啊，咱们也适合用这个。同时呢也知道这么机会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再往后啊就不可能再有这个机会了，只有这一次，就是下次不是花钱的事儿，就是下一次你说我就花790拿一盒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中心也说了，包括主要的就是这个西藏求本人说了，说只能帮这么一次， 所以说呀，你下次你别说拿790拿一盒，你就1790他也没有。那这次呢，这球本呢也确实是拿出了自己的态度啊，表现了自己的诚意。是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是790块钱一盒的这个阳台盘，现在啊599。再说一遍，阳台盘一盒，我们优研诺的阳内胎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啊，599一盒。这599一盒邮寄到你手里的时候，不给你一盒，给多少啊？给你拿两盒，就等于啊你定一盒再加给你一盒，你一次到手两盒，就等于599块钱到你手里是两盒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台盘。也就是说呀，我们中心都不敢这么干，没这个权利，但是呢作为生产的西藏球本，人家就有这个责任，同时啊人家也有这个态度啊，说了，说孟非老师既然在节目当中一直也宣传了我们，也说我们企业是藏区啊加工动物药第一的，那你看也算是给我们做了美言的啊，也说了好话的，也做了企业推广宣传了的。那重要的呢，这阳台盘呢它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可啊，那广大听众朋友吧也享用这个，那人家就照顾了一下，599块钱两盒，你看看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说呀，这个量虽然不多，但是诚意满满啊。那如果说你经济条件再好，我这里啊也奉劝一句听众朋友们，你呀你就拿三盒，你拿三盒，人家呢这边给你邮寄的时候就拿六盒邮寄，也就是说你拿三盒再多给你拿三盒到你手六盒，你说这六盒到你手是不是刚好就三个月呀？对不对？那这三个月下来这基础量就能有很好的效果。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确实是货真价实好药，在我们中心所有的都在用的这么一个好药。但是呢我这里啊也得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什么意思呢？虽然说这一次啊599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两盒，有人说哎呀这太好了，这中心里面的镇馆之宝啊。那可以这么说啊，咱们这阳台盘真就是咱们中心里的镇馆之宝了。因为什么？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到啊。而且呢无论是你气上有病，血上有病，气血有病，通通的都是先拿气上治，那一定是用阳台盘。可是啊大家听好了，这阳台盘的不是难，不是说你今天吃上病马上就好了，也不是药说你吃了阳台盘治百病啊，大家相信吗？是什么？是你针对的病情病症咱们合适了，这才出现的医疗，是不是？你不能说拿一个东西就把所有的病都治了，那不现实。你就说华佗在世，孙思邈再生，也没那个本事，对吧？那为什么说咱们这个阳台盘用完了，这个功能确切，效显著呢？那就是几个事儿。第一个，这是藏域的阳台盘，哎，第二个，在西藏生产的，那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三点。第一个，它纯度够；那第二个，它精品呢？它精粹版的，是不是？那第三个带优研诺这三个字，这就保证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心是不对外宣传的，这东西外面都没有，你想在外面找阳台盘大把大把有的是，但是你要想找跟我们中心一样的阳台盘，你找遍全没有，只有我们这一家。除非说你到藏区了，你星星点点的你能够找着养羊的买那么一个羊内胎，这还是咋来的？这还是羊流产了掉下来的啊，他不知道捡了放了多久的。那我们这个不是。那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这个羊内胎是哪来的，你听好了啊，这是青海的羊，然后呢正常的怀孕啊，这个一个种群的母羊都怀孕了，时间都差不太多，怀孕到一个月多一点儿，然后统一的把这个羊啊，这母羊赶回来，哎，干什么呢？这个每个羊啊给它灌一口麝香的水，这麝香的水给它灌一口下去之后，好了，基本上在一个小时左右，这些羊啊这个内胎连胎盘一起就下来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对羊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损伤啊，身体也不会造成一些损伤，而这个羊下来的这个内胎，就这个连胎盘带小羊就那么一点点，然后统一的收回来，清洗一下就送到哪儿啊，直接冰冻，不是冷冻啊，是冰冻，就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赶紧用药水，就是我们调配的藏药的药汤，就把这个新鲜的羊内胎就给浸泡，浸泡几天啊，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加工方法就不跟大家说了， 但是你放心，绝对里面没有任何一丁点其他的添加。这是为了什么呀？这就是为了保持这羊胎盘好的活性和功能。然后啊，就在这个兰州把这一系列的工作做好，做好了之后给它烘干一下，这样的话原料第一步就出来了。你们看到那个盒子上啊，上面都写着原料产地就是兰州。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不说这是清

0: 海的羊吗？对呀，咱原料的地方是在兰州第一步加工的，那你必须在那要标注，这个是不能不写的啊。然后呢，这个兰州加工的第一步的羊内胎送到哪儿呢？再送回西藏，也就是说他转了个弯，他从青海啊做好送到兰州，你看这不是从西边往回走了，走完了到了兰州加工过后之后再送到西藏，到了西藏再加工，加工好了之后就做成这种冻干粉，然后装到这个小瓶瓶里面，这一瓶里面呢是一克，你可别小瞧这一克，就这一只精粹版的，而且还是羊内胎，就这么一只一克，是正常人半天的量吗？就这么一只，它的这里面的药效和活性甚至都能够等于咱们生产下来掉下来那个羊胎盘，就这一只都比那个生产的羊胎盘，那个生下来的那个羊胎盘那一个来的药劲都够啊，比那个药效都足，那你就想象一下这差别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是多少啊？你就这么羊内胎就那么一个也才能加工出来几只啊，是不是？所以说物以稀为贵，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整个能这么收的成系统收的整个只有我们，因为外面什么一样是胎盘，那你说价格成本越低是不是就越好呢？那对吧，反正是真胎盘就行了呗，人家那个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还大，对吧？那这个你们要是在外面吃到的那个加工好的羊胎盘可不可跟我们的一样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啊。那你们能够吃到那羊胎盘是啥呀？我告诉你啊，那个是落地了的羊胎，那是胎盘啊。然后呢那个羊啊把那脐带咬断了，一般情况下羊是低头把这个胎盘吃掉的，连那个包衣都吃掉，可是呢人为干预就不给他吃了，然后啊那么大一块胎盘就拿回来了，好几斤沉，那这里面呢有血有肉有脐带有包衣，这都拿回去了，然后呢清洗干净就烘干脱水，脱水过后后啊做成了冻干粉，然后就装起来了。你在外面那个羊胎盘就是这么来的，一瓶也是一克啊，也写着呢啊，补气温阳啊，啊益气养血呀、啊，是不是？滋养神经啊，壮骨啊，啊解决风湿啊，是不是？解决不孕不育啊，这功能上按个要点这么写。那至于吃多少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吧？我不说那么多，我不能说我们家这羊胎盘第一，我不能说别人的那个羊胎盘不好，这个我不去说，为啥呢？因为我也不做广告啊。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也不为了我们中心的羊胎盘大卖啊，用不到啊，因为我们第一也不挣那个钱，对吧？第二个，我们又不是指着那个羊胎盘来挣钱的呀，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在中心里面，你只要是患者，你进到我们这个康复中心，是不是？我们这个慢病康复中心，你来了你就得交钱呢、啊、一个人你一个月就15000起步啊，你算算吧，一个人15000，十个人150000，一个月100个人，这就150万呢。那一个月200个人呢，这不就300多万吗？是不是？这基本的就300多万。那平时一个月下来，在中心里就是基本的毛的营业额都在400000-500000以上。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说我们用挣这个羊胎盘的钱吗？对吧？我们要选，我们就选好的原料；我们要选，我们就选好的品质。就这个原因。所以说在我们中心的这个羊胎盘，我们所有的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老人家们只吃了之后赞不绝口，说什么有些人就说了，说我没想到中心里有这么好的东西，还有的人说，哎呦，说这个听你们说的叫内胎，那原先我们吃那个呢，我们就说你吃那是生产胎，他说他我说这个吃完了之后感觉不一样，我说你以前吃过，他吃过呀，他说以前我们吃了这个在外面买过那个也是加工好的冻干粉的羊胎盘，结果吃完了之后啊也有好处，他说就是小便少点，别的没见出点啥。我说你看，那毕竟是药嘛，是不是？只是说品质纯度含量加工工艺它一样不一样啊，这是有直接区别的。他说来你们这儿啊，这吃完了不一样，效果来得快，身上暖洋洋的，感觉身上有劲儿，睡得好，行动方便，看东西清楚，心脏不憋了，脑袋清凉了。我说那就对了，对吧？这叫啥？这叫好东西。要的是什么？不要金杯，不要银杯，这老百姓自然就有口碑。在中心里面，我们都不去宣传这羊胎盘， 是不是？你就说是我们来这儿了，在我们这儿住了，你住了十天了，半个月了，你也不用跟我们医护人员打听这玩意儿吃了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因为啥都吃着呢，可能有的人刚来他需要个几天之后再吃，有的是刚来直接就吃了，那你只要一说那行了，那都问问去吧，身边的这些同时住的这些人，你无论是在运动室还是在理疗房还是在餐厅啊，还是在院子里晒太阳，你聊去嘛，对吧？那你这个一聊起来，他说吃完了怎么样，他说吃完了怎么样，那你告诉我这信心足不足啊？这信心一下就起来了，说哎呦，我可是终于遇到好东西了，那这就啥了，不用我们去跟别人说你吃吧怎么怎么样，那大家啊一聊天自己就不说自己的了，自己就把自己吃完了之后的改变就说出来了。那有些人自己也说，说我以前我就吃过羊胎盘，啥样啥样的，多少钱多少钱的，吃了多长时间的，身上有啥变化的，那我到了咱们中心又吃了优颜诺定制的这个羊胎盘又有啥区别的，你看根本不用我们插言，根本不用我们插嘴啊，他们自己把这事儿啊就说的是明明白白。所以啊在这儿我郑重的跟听众朋友说清楚啊，如果说你感觉这羊胎盘要用，而且一定要用，那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这一天呢200盒，五天1000盒，这200盒呢就是今天的量了。然后啊多少钱呢，在中心里是790一盒，这回啊你拿是599一盒，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就等于599拿了2盒。我建议啊你也别太多，你别说我拿100盒吧，你真要拿100盒我也给你，那问题是我们工作人员一定会劝你说，老人家呀你留点吧，你给别人留点吧，他也一定会跟你说，要不然你拿3盒，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盒，一共是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先吃着。我相信我们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会这么说，除非说你身体这病啊是特别特别的重啊，病程时间呢也特别的长，那可能工作人员松松口，你说多拿点他可能通融一下，要不然他一定会劝你的，对不对啊？那在这儿啊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清楚，说啥清楚呢，就是如果说年纪大的啊，然后呢基础病特别多的，有个3-4种以上的，曾经呢梗塞过或者出过危险的这类的，你啊主动跟工作人员说，你说那我就多拿2盒吧，你这样的话工作人员也不会多说什么。那如果说你身上的病不多的，而且呢这个维护的也不错，控制的也挺好的，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啊听孟非老师的，你就拿上个2盒3盒4盒，你拿2盒呢到手不就4盒吗，你拿3盒呢到手不就6盒吗，你拿4盒到手不就8盒吗。我是建议你少拿，不要拿那么多，这样的话呀自己呢先吃着，然后带有一个给别人也留个机会，你说这样是不是挺好的嘛，对不对？好了，那没有打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 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7639-566，400-7639-566。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你们就记住几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四大功能当中的第一个，大补正气。那这个大补正气啊，针对的是什么情况呢？你听好了啊，只要是身体有基础病的，那我们都是亏空，都是损耗。只要是说年纪大的，那我们身体当中啊消耗的东西就不够。只要是说我们身上病时间长了，这正气啊都受损。所以啊，这大补正气这一块，一般的东西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这么多年下来啊，从孟非老师自身的这个角度就发现，这要想让人身体当中这个先天大药自身自愈力这个正气要给它补上来很难。那想过很多东西，什么扶正方啊、驱邪汤啊等等等等，包括下针啊等等等等，很多东西选过之后，后确认一点，就是这个羊胎盘对补正气，尤其是大补正气效来的不错。那又在对比当中就发现啊，说这个落地生产的这个羊胎也有大补正气的作用，但是慢到什么程度呢？跟这个羊内胎来对比啊，你基本上这个生产的这个落到地上的这个胎，你没个三五个月六七个月这正气上不来。反过来说呢，你五六个月六七个月这时间是成本，那第二个这不便宜啊。那你说你六七个月下来的正气才开始慢慢的往上，那如果说你要用到羊内胎呢，那效果显而易见，马上就区别出来了。什么区别呢？就是用上羊内胎，基本上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我们身上都会感觉到基础的体征会发变化。第一个就感觉身上这有劲了，哎，这有力就有气，有气就有力，气力力气就这么来的。你只要这个大补正气一上来，你走路有劲儿，活动方便，我告诉你，你这体质就一天一天的比以前好。你说久病时间长了之后，那身体能不弱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哎，所有基础病都是损耗，正气不足，那咱们就可以用。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亏空时间久了啊，那功能上面下降的多了。你看这个年轻人的肝和我们老人的肝，年轻人的心和我们老人家的心，年轻人的这个肾和我们老人家这个肾，那一对比呀、啊，那显而易见呢、啊，哪个好啊？是不是？就以皮肤为例吧，那我们老人家的皮肤啊，皱巴巴的，缺少水分，没弹性。那你看年轻人的那个皮肤，是不是一看着弹性好，紧绷绷，光溜溜的？一样的伤口，人家几天长好了，你这个十天半个月还长不好，啥情况啊？这东西衰老了，老了陈旧了。你就像桌子一样，是不是？那新桌子和用了10年的桌子它能一样吗？很多木头年头时间久了就糟楞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一敲打掉渣，或者说用力一下子就坏了。那人的脏器功能它也是这么回事，是不是？虚了损了，那你一旦虚的厉害了，你看看啊，这功能就接不上劲儿了。哎，肝脏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下降了，肾脏这个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你这不就是虚损吗？是不是？你脾胃功能也不像以前动得那么快了啊，肠道里面往下推的能力也下降了，一去个厕所呀，那坐那半个多小时都是你拉不出来。那心脏跳的呀，年轻的时候自己感觉那心脏咚咚咚，这现在上了岁数了，那心脏跳的咕咚咕咚没劲儿。那你告诉我这供血它能好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事儿。 哎，阴气归经，你像这酸一下，那麻一下，这滋胀一下，那疼一下，这都是气机乱串，气它不听话，那不行啊，咱得让它归位呀、啊。谁来呀、啊？这个阳胎盘能起到这个事儿。你要是正气归位了啊，脏器里面的气归位了，经络的里的气听话归位了，你这血压都平稳了，对不对？都有一个扶正驱邪，你只有正气过来了足了，咱们才能对抗外部感染的这个邪气，咱们才能够抵御风寒湿邪。有人说我怕冷，你怕什么冷啊？阳气不足，正气不足啊，你正气足了，阳气够了，你一点也不冷。你年轻的时候你穿薄的你怎么不冷，你到了老了你感觉冷，穿的厚还冷，什么自身里面的热量不够了，能量消耗殆尽了，也就是说就像一个炉火一样，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正是炉火正旺的时候，那你在边上都暖和，你在小伙子身边站着你都看他不冷，你摸着他都热乎乎的，是不是？那岁数大的人你看着有几个身上摸着热乎乎的，一摸都是冰凉的，一有点凉了冻得直哆嗦，啥正气不足，邪气进来了，是不是？扶正驱邪，在医学里面讲扶正驱邪是能够对抗疾病，那在西医的角度里面就是增强我们身体抵抗各种病毒的能力，解决各种传染病的能力，对抗病毒微生物的能力，这都能够带到一起去。所以说你记住了阳胎盘这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把这四点利用好了，一般来讲身体当中多项的问题咱都能够通过这个给到一个良好的解决。那说到阳胎盘呢，那咱们说什么样的人要用，那孟非老师讲了这么多天，生病的，体质不好的啊，免疫力下降的，脏器功能受损的来用。那我如果要是详细的说一说呀，我给你们念叨念叨，你们呢往心里头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年纪大的，也就是第一条，哎，年纪大的，上了七八十岁的，那这一关的，那我告诉你啊，要用。有些人呢是病得比较早的，这明明啊六十多岁，这看着跟七十多一样，这个也算。也就是说什么？第一个年龄大的啊，然后呢老得快的这类的，那身体机能啊下降了，那下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足啊年轻人的一半，那这就是损耗啊。你算算啊，几乎八九十岁的老人家身上都是病，有几个呀看着好一点的？太少太少了，一千个里面都不一定有那么一个。那你说这是啥情况啊？是不是？这就是身体当中啊损耗性过大。那虽然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平均寿命现在几乎都达到了七十八岁啊，已经很厉害了，也提高了，但是你看看啊，这原先呢活到八十多岁的都少，那不讲吗？人过七十古来稀。可是你看现在八十多岁的一点不稀奇，是不是？但是呢八十多岁的不稀奇了，他病也多了，你不能跟以前比，是不是？那几十年前那五十多岁的人那都老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六十多岁那一没好几个，那七十多的不说古来稀吗？你看孟非老师这五十岁的年龄那都记着，那我小那时候那瞅着五十多岁六十多岁那个人呢，是不是？那都老的不像样了，跟现在比不了。那现在咱们的平均寿命就到了七十八岁了。可是啊，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人年纪越大，这气血呀、啊、它就越弱，是不是？你看啊，这个气血一弱，这功能就出问题了。哎，那气血一弱了，那气推不动血了，血呀、啊、走的又慢了，那这一下子这血压就容易出来问题。那一下变高了，过一会儿呢劲儿又上来了，又变低了，忽忽悠悠的，这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老人家是常见的，是不是？你跟年轻人喝个酒啊跑跑步啊，他血压都不一定变，但是年纪大了这就不行了，对吧？血液气都出问题了。哎，这是第一类的，说气血变弱了年纪变大。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传染类疾病。那传染类疾病跟阳胎盘也有关系，也得吃啊。那传染类的疾病，这不就说回来了扶正驱邪这块吗？你看这年纪大的人呢，说实话他就怕各种传染病，那年纪一大再加上有基础病，那麻烦了。有的时候啊可能一个感冒都要了命了。那为啥这么说啊？你看啊，现在这流感呢是越来越变，变得都不认识了。你说前两年呢咱们是不是就说 说什么 H7N1 H7N9 那流感，后来又有什么禽流感、猪流感，你说现在他咋就这么多流感？然后啊，又另外一个事儿，就肺炎，是不是？你说这肺炎也开始流行，现在啊，就越来越多的传染病。这传染病一多呀，这年轻人不怕。为啥说年轻人不怕呢？这年轻人正气足啊，他体格好啊。这老百姓讲的，说这年轻人呐，他抵抗力强，哎，有点小毛病了，扛一扛就过去了。那你看现在这个年纪大的，你不信你试试，你敢扛吗？你说真要是传染了啊，咳嗽了，呼吸的时候跟拉风匣一样，呼噜呼噜的，你挺挺，你试试。那年轻人可能说熬两天发个烧过去了，那老人家呀，熬两天那可能都起不来了。那啥情况？就是身体内部损耗太大了，年老体弱，年老体衰。所以说我说了嘛，我说到80岁左右，这是一大关呢啊。那这一类的人，咱们一定把这个阳台板用起来。也就70多岁、80岁以上的这些，你一定一定，你听孟伟老师的话，用起来。为啥？就是人活啊，他就是一口气呀、啊。那这个岁数了，是不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对吧？气短呢？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没劲儿，气就虚？那咋办呢？一般来说，到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建议啊，说补补气吧，拿人参吃一吃。结果人参一吃完了之后，燥的呀，这晚上睡不着。啊，嘴里干的呀，舌头都打不开点儿。你看这人参呢，吃不了。你别说是野生的，你就是这个年龄段，你就给它种植的，那年轻人吃了还稍微好点儿，就感觉到热。但是老人家吃了不行。所以说呀，这自古有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这人参别乱用啊，用对地方了，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救世良药。但是呢，乱用。这人参用完了呀，容易出事儿，是不是？吃了受不了。那很多人说不行，我就吃黄芪呀、山药啊、党参呢、可以吗？可以，那也能补气，但也能够补点正气，也能够帮忙去去邪气。但是呢，你吃吧，那吃了就比不吃强，是不是？那如果说要是这类的情况下，咱用上阳台板呢，这阳内胎呢，精粹版的呢，一般一个月那效果就出来了，为啥呢？咱补上来了呀，对吧？先补亏空啊，亏空一补完，这气血马上就上来了。哎，这后面气一推，血一推，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四个事儿一起干。尤其到后的扶正驱邪这块，先把你邪气排一排，正气再补一补。你明显感觉到你这人呢，精神头足了，睡得香了啊，上下楼啊，散个步啊，有劲儿了，多好！你看这样。是我差不多这50多年的经验呢、啊，那这50多年呢、啊，你算算啊，我从医就30年，那我小时候啊，我就见了身边的这些老人家，我有生活，对不对？这30年的工作经历，我又见遍了这类的患者，是不是？我有经验呢、啊。你说这加到一块50年，我也岁数不小了，我也是中年人了，对吧？那我给患者用完了之后，我是跟在患者身边呢。那我们中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为啥不一样？就是在医院里面，你找大夫开完药，那是啥情况？那是拿着药回家，吃没吃，怎么吃，吃了多少，这个事儿大夫一概不知道。哎，等到说好了，药吃完了，那说那不吃了吧，那就这么着吧。你看这大夫不知道后面是咋回事。有一些说好一半，那找大夫来了，说再开点，哎，这个大夫知道有用了。还有一些呢，是吃完了药啊，没啥效果。那没啥效果咋办呢？不耽误时间了，换另外一个大夫吧。好了，这一换另外一个大夫，这大夫上一次开的药，他可不知道好使没好使。所以在医院里面的这些大夫啊，那么忙，一天招呼那么多病人，到头效果怎么样？那只能靠一个东西能够证明，靠啥呀？这大夫送的锦旗多不多？啊，什么这个盛世良方啊？还我健康啊，这个锦旗啊一来，这大夫知道好有效了。那我们中心跟这个有区别啊？有啥区别？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啊，我们中心里面这患者跟我们住一个院，白天晚上你总有机会你能见着他，而且呢每天这些患者呀身上量的血压呀啊，包括平时监控器上面这个心跳啊啊，频率啊，心跳的好不好啊，晚上睡眠几个小时啊， 这我们这块是一清二楚。如果说吃完药了，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些护士巡房的时候，都每次都会问一下，这两天有什么感觉呀，身上有什么变化呀，啊，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有没有哪儿舒服啊。如果说这个人吃了我们中心这个羊胎盘，那我们是第一时间知道他是两天吃完了有效了，还是五天吃完了身体有变化了。那你看这孟非老师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我们有底，我们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一线，我们是直接跟患者挨着门住，我们是看到他们身上所有的变化。哎，你这不就笑好了吗？这用着用着，我们这些患者年纪大的就出现啥情况了，这眼睛啊越来越明亮了。那这不年老体虚吗，这眼睛也退化呀，发黄啊，看不清啊，老花眼呢、啊、这用了用了眼睛明亮了。这不是羊胎盘治眼睛，这是啥，气过来了，血通了，眼睛得以滋养了，那头脑灵活了。有人说这还管脑袋吗，他不管脑袋。你想想啊，人这个气推着血往上走，这多难上啊。你说这个脑袋是顶上啊，而且用血量又大，为啥说年纪大的人经常头晕呢，这就是脑袋上来的血少。那你咋不找病啊，这脑袋上来的血少跟啥有关，气它推不动，你只要把这个气能推得上来推得动，血跟着自己就来了，是不是。你看用上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气一足血一旺，那就出来好结果了，脑袋反应快了，不像以前晕晕晕的胀胀的，那多的反应的是啥呀，说这个心脏这得劲了。哎，不像以前呢，这心脏啊有的时候憋，有的时候胀，闷乎乎的，有的时候还疼。你告诉我这心脏啊它是个功臣呢、啊、谁也离不开这东西啊，那心脏可不能停啊。你睡着了你眼睛闭上了，是不是，你睡着了手脚不用动了，但是你咋忘了呢，你睡着了你喘不喘气儿？你睡着了是不是肺脏它也在动啊，是不是，呼吸呢，你睡着了这个心脏它动不动，这心脏它也在动，对吧，它供血呢呀。那你睡着了这肝在不在动，肝在给你过滤血液，你睡着了这个肾在不在动，你发现没有，就是五脏六腑啊，你即使睡着了它该怎么干活它也怎么干活，只是它干活的频率啊它低了点，哎，它是这个情况。但是呢你用完了这个羊胎盘，气只要一足了，那你心脏这块尤其是以缺血的问题所产生的心慌啊，胸闷呐、啊，啊，房颤呐、啊，早搏呀、啊，这心律不齐呀、啊，闷憋胀啊，轻微的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这都是心肌缺血。缺血，你不信，你吃再多补血的，你这块该啥样还是啥样。这血症啊，一定是先治气，后治血。那你说这羊胎盘用完了，心脏那块感觉不压得慌了，憋了不堵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先要补气才起到的效果？是不是？所以说这些岁数大的在我们中心呢，用上羊胎盘，这眼睛明亮了，头脑灵活了，心脏是舒服了，这小便次数还减少了呢，手脚啊热乎乎的，这是啥呀，这就是虚损慢慢的给补上了，哎，起作用了。那优颜诺定制款的这个羊胎盘，大家自己琢磨一下吧，你说这是不是好药，它绝对是好药。哎，年纪大的听我讲，你只要上了七十来岁的八十多的，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为啥呀，这东西啊对这个年纪大的人那一定是能补得上来的，要不然你吃别的你是起不到这个药效的，羊胎盘它就在这儿下了大功夫了，哎，效果呢就越来越好。那再有一类人呢，就是我们的四高人群，大家仔细听一下啊，这个四高啊一定是所有慢性病当中麻烦让人头疼的这个基础病。你想想啊，这高血压到后能不能够引起脑出血呀，这高血压到后能不能够引起血管破裂呀，这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一定能够引起左心室肥大。说到这儿你就能够明白了，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啊是非常容易让大家忽视的这么个疾病。那再有啊，长时间的血压高，你肾病综合症一起都来了。所以啊，平时这个血压呀，这个忽高忽低也好，或者说不稳也好，或者是特别高也好，它有个假象。什么假象呢，就是如果你手边没有血压计你是不知道的，这是第一。再有还有一类人，这种人可怕，就是有时候他的血压是180、190甚至是200，他没感觉，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脑部的血管是不是就跟这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就可能砰就爆了。那你想想，这一下瞬间脑出血，血压还那么高，你说这出血量得多大？而这种出血呀，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应对办法，你比方说这个头部啊钻个洞，然后把这个压力卸下，同时啊把这个出的这个血抽一抽。你想想啊，这是大手术啊，开颅啊，这不只是花钱的问题啊，你如果解救的不及时啊，送医不及时，手术不及时，那这人直接就再见了。这脑梗塞死亡的概率，脑血栓死亡的概率低，致残的概率高，但是这个脑出血可不是这么回事啊。那我跟大家讲，你切记切记，记在心里，如果是四高人群的这羊胎盘，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你至少用上它三个月，就六盒。你现在拿，你拿三盒，多给你拿三盒，599一盒，是不是？你拿上三盒，再给你多拿三盒，刚好凑够六盒，三个月你吃吧。这三个月下来给你气机乱了的，引气归经，哎，引气一归经，这气回来了，这血压自然就往下降了，是不是？那你说你肝气不舒的，它是不往上顶啊，对吧？顶着你胃疼，肚子上顶着你心脏憋闷，顶着你眼睛鼓鼓的，顶着你头都蒙蒙的，这就是气机乱了，是不是？从肝胆经跑上去了，哎，那你到了中上的这个位置了，那你就中间这块难受，你到顶上了，你就眼睛难受，耳朵难受，这血压呼呼呼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咋办？吃降压药呗。当然你记住了，你吃了降压药是停了，可是你这降压药的药劲儿一过去呢，那他血压不就又上来了吗？是不是？而且你以后是越吃越多，高血压的药是越吃越多，你还得换着吃，你吃的时间长了，药效不够了，那医院又给你换。那何不如就干一个事儿啊，引气归经啊，对不对？引回肝胆气。哎，你就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一般来说都是劲儿大的能拉住这个劲儿小的，没有劲儿小的拉住劲儿大的，这用药也是一样，是不是？都是劲儿大的拉劲儿小的啊！你肝胆气它不听话了，它劲儿大，你一般的药顶不过这个肝胆气这个劲儿的时候，你就归不回来，对吧？那同样啊，用药也是以大欺小啊，是不是？它火大就欺负你津液不足，你就口干吗？是不是？火大就欺负你阴虚，你就变干，对吧？同理嘛，你引气归经，谁来引呢？那一定是管事儿的劲儿大的，他把这个肝胆气乱跑的给他弄回来，那谁劲儿大呀？那我告诉你，全身上下大的就是正气，正气大。那这个正气是啥？为啥它大呀？这正气它是先天的就演化出来的，它这级别高不高？那咱们平时都讲官大一级压死人，是不是？那官又大，劲儿还大，它就能给引导回来。哎，肝胆经回来了，它听话了，它在这个肝胆经里面这个气正常走了，那我告诉你，它不顶了，也不撞了，哎，血压它自己慢慢就下来了。所以你看，吃中药的这个治高血压，是不是绝大多数的都是心肝利胆？它就这个原因，对吧？羊胎盘呢，它不就劲儿大吗？它劲儿大了，它能补这半口先天真气。你这一下子就把肝胆气给定住了，这肝胆气定住了，你血压自己就下来了，这不就殊途同归吗？是不是？中药是啥？是好言相劝，商着来啊，慢慢吃。你看中药药效来得慢，就在这儿吗？这就是不急不躁，慢慢来。这藏药不一样。藏药是啥呀？这是引，说来你回来吧，啊，赶紧回来。这藏药就是跟他说这个，那吃下去藏药劲儿大。再往后，藏药问你回不回？你不回我动手了啊！那边一看，哎呀，这劲儿大的说让我回来，好好好，我回来吧。你看，这就回来了。所以说，这个经络里面的气回来了，不乱走了，眼睛不鼓了，心脏不闷了，头脑不胀了，血压下来了，引气归经，是不是？你看，同样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啥？这杂质。它本身呢都有用，它多了就不行，那咋办呢？是不是？你看这垃圾占地方，那咱们一般是不是填埋垃圾是自己骗自己。你血糖、尿酸、血脂时间长了吧，它那地方也腐烂。真正把垃圾有效的解决就是什么？一把火烧了。你看开荒种地是不是一劳永逸烧荒啊，挺好用吧。它人也是如此，你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它都有一个现象，水肿、湿气重。你看血糖、血脂、尿酸都和湿和代谢有很大关系。你正气是啥？正气是人阳气的组合，大组合，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表现的就是阳。哎，又不上火，这就是里面有阴。所以说呀，这为什么叫气血同治？血是阴的，阳胎盘没见着光，它带阴，又是生命初始纯阳的，那所以阴阳结合，不上火补命啊，补根本， 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一个词儿，叫温阳和煦。这温阳和煦就像点把火一样，就把你身上多余的这个血糖啊血

0: 你气归经，扶正驱邪。哎，它温阳和煦，它给你化，对吧？你在这里面，咱们就说一个事儿，只要正气一上来，气化蒸腾，你这一锅脏水啊，这里面又有血糖，又有血脂，又有尿酸，是不是？底下烧着火，你就给蒸发了，越蒸越少，越蒸越少。这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呢，有的人呢，他出汗变了，他这汗呢变酸了，汗变腥了，还有的人汗都发臭了。那你告诉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告诉你这是好事，这个时候就证明都代谢出来往出排呢，汗液和毛孔它也是排毒的呀，对不对？那身体当中剩下那个渣渣就拉出来了，哎，那汗味变了，你大便味道都变了，你这一变，这证明什么？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心血管、脑血管啊，你这问题啊，你不用往别的地方去想，你心脑血管出问题了，你就是气不足了，对不对？你气不足、气不够，顶不上去血，你造成缺血，缺血的根本是没有气，气上不来，顶不到血，血过不来就缺氧，你缺氧了你就闷，你就疼，你就晕，你就胀，你就憋。那在气呀、啊，先解决气，后解决血，回头再解决气血，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对不对？啥叫立体治疗啊？这就是，所以你记住了啊，气血加气顺序不能乱，阳宅盘是第一个精准治疗的，就解决气的，而且是标本兼治，你别治错了，对吧？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把这个大根本给它一解决，你后面所有的问题就好说了。一定是记住这句话：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和血，那就是分成三大步，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如果分成4步，就是先治气，再治血，把这个病都定住，然后再小治气血温养，这病就。真正能治好了，对不对？所以你流程不能乱，这叫有效的、合理的用好药治病。那这次呢，阳宅盘你赶上了，对不对？你说这药你该用不该用？你去把它用上啊，早用早好。那你试试，这效果来的也快。吃完了之后，为啥来的这么快的作用？它真呢？咱们不讲了吗？阳内胎，精粹的、定制款的，这三样哪一样你在外面都找不着？你只有我们中心有这个，我们中心费劲巴力做这个，就是为了给我们中心的患者，让他们身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所以这次啊，今天200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得上，对吧？你今天没抢上，明天还有。你到时候你今天没抢上，你明天继续打电话，我再跟大家宣布一下啊，这个阳内胎优颜诺定制款，中心里卖790一盒。这次呢，这个西藏求本给咱们的政策和活动，什么情况啊？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到手599，到手2盒，这多划算呢！你拿你就建议你啊，拿上3盒，然后再多给你拿3盒，凑上6盒，刚好一个基础用量就够了。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好了，也衷心的希望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真正的健健康康，活到100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 阳胎盘。

0: 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1: 400-7639-566，400-7639-566。
0: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孟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能跟你通话，我真太高兴了。
2: 哎呀，我也高兴。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孟非老师，我要订那个优颜诺羊胎盘，我要订20盒，你帮我订一下。
2: 不是，你等一下，老同志啊。
3: 啊啊。
2: 这个我们现在啊，这个是599一盒，然后呢，再多给拿一盒，就等于599拿两盒。你说你要拿20盒。我再给你拿20盒，这不就40盒了吗？40盒能吃20个月，是不是太多了？你用不了那么多呀，你花那么多钱干啥呀？
3: 我没多花钱，孟非老师，我知道拿20盒送20盒，能到手40盒
2: 啊，
3: 我都计划好的，我就等今天呢。难道这么划算？我是给我老婆一起用的。
2: 啊啊啊！姐，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自己要吃40盒呢。
3: 不是不是，
2: 什么情况？你们两个怎么回事？要这么多呀？
3: 行，先说我吧，我严重的糖尿病，我都30年了，30年老糖人了。我老伴儿他都下过3个支架了。我们两口子都是重病号。你不说了吗？大不正气，引气归经。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6天，他感觉特别明显。以前都不敢伸懒腰，也不敢蹲着
2: 啊，
3: 只要压着这个心脏，他说就疼。
2: 不是那么严重吗？
3: 啊，晚上睡觉都不敢那个左侧躺，就也不敢平躺，只能往右躺。
2: 就是反着，就是啊，我想想啊，对对对，这是真的疼，压的疼。
3: 啊啊，他压的肋骨都变形了。
2: 哎呦，我的天哪！
3: 这
2: 有点重。
3: 用了6天嘛，他说心脏这块不压迫，不闷了。脑子也觉得清凉了，就说让我多买点儿，我就想着机会难得，怕以后再没有了，就想着多拿点儿。
2: 啊，这回我听明白了，你知道你刚才说那个要20盒，给我吓一跳，你知道吧？这花的也太多了。你这样啊，我跟你说两句，您听一听。你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有30年了，是不是？
3: 啊，对。
2: 你这样，你糖尿病的话，你听我的，你晚上吃，就是下午3点钟。你每天吃上2只，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正常来讲上午吃下午吃都行，但是如果说你超过这么多年了，老糖尿病患者了，你下午吃效会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到了下午啊，这个人呢，这个精神体力都不如上午，而且马上要晚上了，身体当中循环一慢，咱们这羊胎盘一吃完了之后，增强你的气机循环，大补正气，引气归经，你自己不都说了吗？帮你这个晚上的循环快一点，身体内部的自身修复多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把这个细胞啊、血管啊、神经啊，把它稳一稳，哎，以后这些病症的情况都能减轻，而且呢，这些症状都能控制。这是你这块，你老伴儿这块，我问一下啊，你是不是给他上午吃的？
3: 嗯，对。
2: 你看，我就跟你讲，这个心血管的这类的情况，上午吃效好，所以你俩要是把这羊胎盘拿到手了，就是你老伴儿上午吃，你下午吃。你这个事儿你别弄反了，他上午吃9点，对，他上午9点吃2只，你下午3点吃2只，你俩别一起吃。
3: 行，
2: 尤其是他上午吃完了之后，这个效比下午吃了要好。为什么？因为上午啊心脏循环快一点，这样的话把这个气补上了，他整天这个气都够。再有啊，你给你老伴吃的时间要长一点，如果你俩这个到手一共是40盒，你听我的啊，他这个情况有点重。你刚才说了个事儿，这个我就突然之间心里头就咯噔一下，为啥？
3: 你说
2: 他只能往右侧躺，肋骨都压变形了，这就证明什么？往左一点儿他都不得劲儿，平躺着
3: 是的，
2: 扯着都不得劲儿，所以他这情况有点重。那他这个你们两个到手40盒，你给他吃30盒，然后呢你吃10盒，多给他吃点，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这样的话就给他吃上。如果说你条件好的，你家里有那个三七粉的，你就是给他吃的时候一次啊，然后匀上这个两克三克的三七粉跟这个羊胎盘一起吃下去，效果好。那你俩的情况我都了解了，你这个没多掉，这个你俩确实应该多用点，那就给你订上二十盒，然后再多给拿上二十盒到你俩手里，四十盒，你老伴吃三十盒，你吃十盒，祝你俩健康，好不好？
3: 好好好，那谢谢孟
2: 哎，不客气，那就这两天到了，你们就按照我说的，他上午9点吃，你下午3点吃，好好吃，好好治病，咱们身体
3: 好
2: 了，
3: 好
2: 好比什么都强，好不好？
3: 对对对，我记住了，谢谢，
2: 哎、
3: 再见。
2: 哎，再见。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
5: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1: 400-7639-566，400-7639-566。
5: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有时候越想睡，反而越睡不着？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夜深了，你关上手机，闭上眼睛，告诉自己，这回可得赶紧睡了。结果反而更清醒了。越是告诉自己快睡吧，越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你不是特例，其实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经典陷阱，叫做讽刺性反弹效应。人的大脑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你越努力不去想一件事儿，它就越会跳出来打扰你。心理学家丹尼尔·韦格纳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叫做白熊实验。他让人试着五分钟内不去想一只白熊，结果呢，几乎每个人都在一分钟内脑补出一只白熊在蹦迪。你告诉大脑别想它，它反而会一直偷偷检查你有没有在想。这个检查过程本身就让你一直想起它。你试图让自己睡着，我必须现在睡着，我明天还有事儿呢，再不睡明天就完了。结果就是你睡觉这件事本身变成了压力源，于是你本该放松的脑子开始运转了。明天要早起，我是不是失眠了？我要不要数羊？哎呀，我是不是有睡眠障碍啊？你看，不是你不困，而是你太想控制自己睡觉，反而把身体搞得更警觉。那怎么办呢？别急，成哥给你几个方法破解越想睡越睡不着的困局。第一，反向暗示法。这听起来很神奇，但有研究表明，如果你对自己说，我现在不要睡着，反而更容易放松进入睡眠。这就像和脑子玩反向心理，你越不逼自己，它越容易照做。二，写下睡前的想法。如果你脑子里总有事儿挂着，不妨在睡前写个担忧清单，把烦恼从脑子转移到纸上，大脑就能短暂下线。三，专注身体，而不是睡觉这件事本身。比如从脚趾开始，感受每一个部位慢慢放松，这叫做身体扫描法，比一味想着我要睡着更管用。人类不是开关，关灯不等于关脑。有时候接受睡不着本身，比催自己赶紧睡更有用。我是好奇成哥，拯救你的好奇心。下次再见，愿你今晚做一个轻飘飘的梦，不需要任何强迫，它自己就会来。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豫剧《台花轿》。这出戏呢，从上世纪20年代的南旦刘荣新、高宝泰等开始红遍剧坛，30年代的南旦翟燕申，40年代的姚淑芳，50年代的宋桂龄，60年代的吴碧波，70年代的王清芬，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塑造了心直口快的疯丫头，周凤莲的可爱形象，表演形式不断的丰富创新，最终才形成了今天的演出版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台花轿》。
6: 老爷为何这样高兴啊？
7: 夫人，是才秋夫赴宴，终为年兄作媒，把女儿凤莲许配秋年兄之子，幸可我状元了啊！
6: 啊，好好啊！老爷，女儿自有娇惯，还是将她唤出，看她的意下如何？
7: 员工，快快请小姐下楼。
8: 学工，快请姑娘下楼。
9: 请姑娘下

0: 坐了，坐了就坐了，省得我站累了。哎呀，看看，将孩儿唤出，有话不说，难道说还要200钱的开口礼吗？
1: 将你唤出，和你商量终身大事啊！
0: 娘啊，不提儿的婚事也还罢了，提起儿的婚事呀、啊，让孩儿生了一肚子愤气。
1: 哎，是闷气
0: 啊，是闷气。娘啊，你还记得那一年那一月当初的那一天吗？
1: 哦，有那么一天，也就是了。
0: 对了，有那么一天，有人来给孩儿提婚姻之事，眼看就说个八九成了，可俺爹嫌人家门不当啊，户不对了，就把孩儿的婚姻之事给耽搁下来了，一直耽搁到现在。嘿嘿，娘啊，如果那时要让孩儿出嫁，孩儿好一比。
1: 比做什么？
0: 好比呢，哼哼，秋葫芦王瓜。
1: 此话怎讲？
0: 一嘟噜俩撒，一嘟噜俩撒，这么高，这么高，这么高。咦，
1: 哎呦，这你去，哎，
0: 俺还啥嘞？俺说的可都是实话。
1: 嗯，
0: 娘啊，到底提亲的是哪一家呀？
1: 秋福大公子新科武状元。
0: 哎呀，还是个状元嘞。娘啊，孩儿是个痛快人，不知武状元他。
1: 闺女，这一回咱可找对人了，他跟恁爹脾气一样，也是常虫吃扁担。
0: 此话怎讲？
1: 只刚一跳。
0: 既是这样，那俺就没啥说了。
1: 即使我儿愿意，你就回房去吧。
0: 回去就回去，俺就是不惹娘生气。
2: 不行，我还得嘱咐两句。
1: 哎，你又回来做什么？
0: 娘啊，往后你别让俺爹再吃酒了。
1: 怎么了？
0: 哎呀，吃酒多好无事。娘啊，他要把孩儿的婚姻之事再耽搁下来，孩儿我可是
1: 是什么
0: 八月里掐骨。
1: 此话怎讲？
2: 岁数大啦。
1: 不要往下讲，为娘明白。
0: 哎呀，明白人好说，糊涂人难缠。
1: 儿啊，回房去吧。
0: 回去就回去，俺还是不惹娘生气。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往日提亲，我的婚姻总是不透，这一回我的婚事就好像砂锅里捣蒜。单看大姑娘这一
3: 串，哎呦，
0: 哎呦，
3: 哎呦，
0: 呀嘿，
3: 哎呦，来人，哎，来喽！
4: 回府求福，三月之内迎亲。
3: 是。

0: 哎，
1: 哎呦，
0: 哎呀！
2: 二老的娘亲留步，儿啊，
0: 将这杯酒喝下去，俺二老祝你一路顺风。
2: 多谢二老爹娘。
0: 兄弟，你虽是姐姐的义弟，咱二老爹娘可是把你当亲生儿子。这次进京应试，你要争点气，考个头名状元回来。
2: 多谢姐姐。二老爹娘保重，孩儿去了。姐姐保重，兄弟去了。
0: 去吧，去吧。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苔花轿》，它是豫剧花旦的看家戏。该剧的风格洋溢着一种喜庆祥和的氛围，其中最出彩的莫过于疯丫头般的主角周凤莲。在今天看来，周凤莲也可作为戏曲界中数一数二的俏皮形象，自信、勇敢、乐观、明理，也可以作为当代女性学习的榜样。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苔花轿》。
4: 景韵，你在哪里？

0: 姑娘，猫都到哪里去？
1: 滑下来了。
0: 哎，不是滑脚来了，是

0: 梳妆，花轿快来了。
1: 不，我要看看我的状元兄弟。
2: 弟弟，你真中。

0: 起，你看我这不是盖上了吗？
1: 儿啊，
0: 娘啊，别哭了，过三天我就来看你啊，
1: 儿啊。

Thank you.

众乡亲们只听得如醉。

传经衣，不用说就是那个他。

嗯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豫剧台花轿。台花轿早期又称文武焕新、香囊记。明朝永乐年间，新科武状元和当朝四品官周定大人女儿周凤莲定下终身。迎亲之日，周凤莲刚考中新科状元的义弟周进宝送她出嫁到邱府。周进宝在邱府内惊异地发现一丫鬟竟是自己跳河身亡的定亲妻子王定云。可是王定云担心和她如今地位不同，两府双亲不会答应，周凤莲劝说公婆爹娘为他们重搭鹊桥，最终是爹娘抛弃了门第观念，促成了王定云和弟弟的美满婚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豫剧《台花轿》。

0: 文贵人，请如戏用酒。文贵人，
1: 少爷，
2: 小姐，

0: 兄弟，兄弟，
1: 哎呀，我的妻，
0: 你的爸，
1: 哎呀，
0: 爷，这像啥话？

0: 说起护花来了。
1: 这
0: 爱着个哪个了？姐姐又不是外人，有啥话你就对姐姐我。

0: 说胡话了不是？我出轨碍你啥事儿了？
1: 哎，姐姐出轨是兄弟把情送，求夫见一女，好像好像情变容。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0: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0: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豫剧《抬花轿》。这部剧中最为经典的就是周凤莲在花轿中的表现，周凤莲活泼性格让整部戏剧都变得欢快明朗。文状元把俺送，武状元把俺娶，简直是称得上当时的凡尔赛了，满心欢喜，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之情。抬花轿这出戏不仅唱段出彩，抬花轿过程当中轿夫与周凤莲的互动也让整部戏剧都变得引人入胜了。轿夫的故意刁难，新娘子的不甘示弱，最后新娘子娇羞作揖，才结束了这一番较量，让周凤莲这人物形象更加的生动立体。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抬花轿》当中的精彩选段。
5: 少夫人，你叫我
6: 丁云姑娘进来
5: 坐
6: 下。丁云，你是想家了吧？
5: 小女子父母下世已经没有家了。
6: 你是哪里人士啊？
5: 宁云县人士。
6: 宁云县有个兵部府，离你家远不远呢？
5: 不远。
6: 我想着也不远。

0: 丁云，兵部府有个大公子叫张继承，你听说没有？
1: 他不是，
0: 不是什么？
1: 他，小女子不知道。
0: 呀嘿，这才是当事人不急跑腿的急。等会儿我也叫你记记。你不知道，我知道，张志成是俺义弟，大别回时中了头名状元，只可惜
1: 啊，可惜什么？
0: 那天国府送亲，也不知道看见哪个死丫头了。回家就病了
1: 啊，有病就快请先生才是啊。
0: 真病好治，心病难医。我那兄弟的病啊，是药吃药，病药重，如今也是人事不行，只怕活不到

0: 青云，刚才我回府探病，我那兄弟对我说，姐姐呀，兄弟的命苦，如今是快要入土的人了，要能再见丁云一面，说上一句话，我死也甘心了。我的苦命的兄弟呀，这话去完了就见不成了啊。我哭俺兄弟嘞，那你哭谁嘞？
1: 少夫人，我就是你要找的王定云那、
0: 大鬼大鬼，哎呀，你不要动。
1: 不，
0: 我知道你死了去，你可不要吓唬我。
1: 少夫人，
0: 我

0: 我没有死，被人打救了。
1: 被谁？谁打救了？
0: 被邱大人上任的管川打救，收留我做了丫头。
1: 那好，你站那儿别动，让我摸一摸。我常听人家说，那死人身上是凉的，那活人身上是热的。
0: 好，我不懂。
1: 我告诉你，大姑娘，我可不是省油灯。哎呀，你别动，别动！你要动一动，我都要蹦三蹦啊！
0: 你也太胆小了。
1: 谁说我胆小？在娘家是两个丫鬟缠着我，我都敢看死黑马。哎，别动别动啊！我就知道你没死。
0: 他的笔
2: 定运放心，只要把你的身世问清，我那兄弟的病啊，说清就清。定运，你二人既是夫妻，却为何落到这个地步啊？
0: 不怕少夫人见笑，俺二人是私定终身，被爹爹知道，恼羞成怒，逼得我逃出家门。
2: 嗨，你那狠心的爹呀！丁云，既然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有你，就应该想办法早日团聚呀。
0: 如今事过境迁，他是贵人，我是丫鬟，为了他的前程，小女子不愿高攀。
2: 哎，看你说嘞，俺那个兄弟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呐。
0: 他虽然有情有义，只怕你那二老双亲也不会应允啊。
2: 哎，俺那个老爹别了没啥毛病，就是好讲个门头高低。这件事是不好办

人参大河流水转着转，为他们夫妻早相见，这件事我要问，我要问，快点说呀。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电波里面，一起来探讨咱们的健康的那些事儿。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任老。任老您好。
1: 小陈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呢，另一位呢，是我们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也是我们的任老的高徒啊，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对的，赵林老师。
2: 哎，
0: 前两天呢，我看到视频的时候啊，看到那个东北的那个糊土豆，就是我刷视频啊，晚上刷着刷着吧，看到东北的那个糊土豆，热气腾腾的
2: 啊，
0: 土豆那个金灿灿的那个样子，一下子我饿了晚上就是第二天早晨我就说我来尝试一下，我来做一下，
2: 自己在家做我们北方的糊土豆。
0: 哎，对，我就看那个样子嘛，就是照葫芦画瓢是吧？我就自己做了一点，哎呀，哎，口味软软的
2: 啊，
0: 特别那个吃了以后呢，那个口味，我觉得这个真好吃，真好吃，而且呢，口味上面，也就是说口味上面，我们其实在南方经常去吃土豆，有时候也炒土豆丝儿，
2: 炒土豆丝儿，
0: 炖个土豆啊，弄个什么排骨炖个土豆啊，但是
2: 你没有这么呼过这个土豆，
0: 哎，对
2: 对吧？
0: 对，就是
2: 你们一般都是在烧制的过程，但我们是原汁原味的，把土豆洗干净了，上锅就蒸。
0: 对，
2: 蒸完了以后，哎呀，就好吃。哎，你还缺一样东西，
0: 啥？
2: 弄点茄子。
0: 哦，
2: 土豆拌茄子，放点酱，放点葱，
0: 互补一下，对吧？
2: 对
0: 呀，又把我说饿了，老师，哎，不能这样，
2: 是不是？我发现你作为一个南方人，现在已经爱上我们北方的美食了。
0: 那是一个南方男人嘛，南方男人其实也下厨房，
2: 也下厨房，
0: 对，想吃点啥，
2: 你可以露两手，然后那个让你的家人也尝一尝北方的这些比较有特色的东西。
0: 是的，特别原汁原味，
2: 是不是啊？你要是偶尔吃一下，你还是可以的，但是这要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你要天天给我糊土豆，我也容易吃腻。但我们小时候没有啥可吃的，这个土豆子可真是伴随我们这个整个的童年的，又一年四季。一般春天的时候没有土豆怎么办呢？我们都是冬天时候藏的嘛，用那个地窖菜窖，哎，有那个菜窖，什么土豆、白菜、萝卜藏一大堆，
0: 大冰箱。
2: 对，我们那时候能有吃，
0: 天然冰箱
2: 啊。但我们吧，你要说像你单独的糊土豆，我们很少，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大土豆，你不像现在还有那个小土豆，我们可以做那个酱菜，但我们那个时候全是大土豆，那个大土豆还有。有苞米，就是玉米、哎，然后跟茄子和地瓜，就一呼呼一大锅。我们那个农村的锅，你看着过很大的，这么大。
0: 哦，对对对，
2: 是这么大的大锅，
0: 灶锅那个，
2: 哎，对对对，烧柴火的那种。哎呀，呼完了以后特别特别香。那个土豆，你发现没？你炖土豆、炒土豆丝儿和你呼好那个土豆的味道完全不一样。那个特别面。然后你有没有细细的尝，你就是干吃它的时候，它有一种甜味儿。
0: 哦，
2: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哎，这么想是有。
2: 是不是？啊，你仔细去品，它不光是很烂的那种，很软的那种，它是有丝丝的这种甜味儿的。
0: 回甜。
2: 对，就是到了现在，我们有的时候我跟我师傅，我们也熬点高粱米水饭，然后弄点糊点土豆，糊点茄子，然后就那么吃。反正现在吧，偶尔能吃一顿。因为现在生活也比较好了，你一年四季你吃点啥青菜都没有问题。而且你要说土豆已经不稀奇了，不用那时候再往家里头一买好几十斤、一百多斤的，不用那个样子。我们想买随时就能买。
0: 对。
2: 而且土豆全世界都不贵。是吧？不到一块钱，反正都这样的价格，反正基本上花点钱就能买一兜子一兜子的。但我们那个时候是啥呢？那个土豆啊，我们不光是拿它做菜， 有的时候我尤其我不太喜欢吃那个野菜的那个馍馍，
0: 嗯，
2: 就是在林子里挖点野菜回家拿那个面糊，我师傅就给我贴那个野菜大饼子吃，那时候没有那个面啊，
0: 嗯，
2: 没有那种细面吃，那时候实在不爱吃，因为野菜拉嗓子，对我来讲吧不太爱吃，然后我就光吃那个土豆，所以那个时候土豆呢也是当主食去吃的。
0: 对，没淀粉蛋糕嘛，
2: 对，没有像现在那种，我看有那种烤地瓜的地方，
0: 嗯，
2: 你看到没有，还有烤土豆呢。
0: 啊，
2: 哦，烤地瓜也烤土豆，烤玉米，烤鸡蛋，现在都烤了。
0: 哦
2: 哦，你真应该尝一尝。哦，
0: 还烤着吃，
2: 烤着吃也是可以的啊啊。然后我们会拿那个土豆，也可以做点这个那个粉面子啊、粉条啊。然后到时候也可以拿土豆换点钱去买点别的东西去。
0: 嗯，
2: 所以土豆啊，你刚才一说糊土豆，哎呦，我一下我就走到我那年代了。那时候的土豆那都是大宝贝了。
0: 哦
2: 啊，而且。你看啊，不光是那时候我们爱吃，现在也会有它的味道在，因为营养学家认为它是土豆是天然的最伟大的食物之一。没有研究过吧你？
0: 没有没有。
2: 你看你
0: 土豆对我们来讲就是菜，
2: 就是菜，
0: 更没想到它能是一个主食。
2: 那它也是主食，而且它的营养还非常的丰富，嗯，蛋白质啊，包括维生素啊，包括膳食纤维啊，
0: 嗯，
2: 都是非常丰富的。你要是真的就是能够养成那种，你像我们说糊个土豆、烤个土豆吃什么的啊，
0: 嗯，
2: 这个对人体还是非常好的，都不用经过烹饪，
0: 嗯，
2: 就原汁原味的，
0: 嗯，
2: 就可以。就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北方那个土豆，你做土豆丝之前，是不是皮儿需要给它
0: 爆
2: 个哎爆掉，是不是？
0: 对，
2: 对，就是土豆皮儿，我们都有很大很大的作用。
0: 土豆皮儿也有作用，
2: 就你刮掉扔的那个，我们都留着。
0: 哇，我呛着了，
2: 吓着了你！土豆皮儿能吃？
0: 我从小到大，土豆皮儿是第一个被抛弃的，对吧？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教我就是爆土豆嘛，
2: 嗯，
0: 把土豆稍微洗一下，
2: 嗯，
0: 爆土豆，
2: 嗯，
0: 然后就弄了一个什么一块钱啊那个硬币
2: 啊
0: 刮，
2: 那是新土豆。
0: 啊，那是
2: 新土豆，那个皮儿比较薄。
0: 薄，哎，
2: 对，
0: 然后把它刮掉，
2: 嗯，
0: 我可烦做这事儿了，可难。然后后来有那个刨子刀，可能可以快一些，
2: 啊，对。
0: 然后就这样去做，所以你刚才讲土豆皮儿，我们都是一定是扔掉的。你说土豆皮儿有作用，非常意外。你给我说说土豆皮儿这个作用有什么作用？
2: 土豆皮儿，哎。我先问你个问题，
0: 嗯，
2: 我突然间师傅我就想那个啥了，我一看着他，对，土豆
0: 不对，你又要进入我的知识盲区了，
2: 我先问你啊，然后我再回答你的问题。我就问你一个事儿，你知道什么叫溜土豆吗？
0: 溜土豆
2: 不是做熟了啊，溜
0: 土豆白菜，我一
2: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就是我们北方人管它叫溜达。溜达就是散步，就是土豆，溜土豆的那个意思。
0: 溜土豆，溜土豆，那就是拿着土豆，就是像遛狗一样遛它。
2: 溜，
0: 溜嘛？你端着俩土豆走。
2: 给狗拴个绳吗？
0: 你不能给土豆拴个绳啊！怎么叫溜土豆？
2: 溜土豆啊！
0: 你给我讲讲，给我讲讲，这真的是到我的知识盲区了啊！
2: 这个是北方的一个那个我们的家乡的语言，我们叫溜土豆，其实是啥呢？
0: 嗯，
2: 不是说给土豆。拴个绳儿，他往前然后滚，然后你
0: 后面
2: 领的，那不可能，
0: 是啊，
2: 那太神奇了。
0: 对，想象不到。
2: 我们那个时候吧，那个是比如说地里头土豆不在地里头长的嘛，
0: 对，
2: 你长完了之后，你挖完了之后吧，其实还地里头还会有很多残余的剩下的土豆是没被收走的。
0: 嗯，
2: 然后那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像我们几个孩子什么的，有的是大人，然后就顺着那几垄地，就是种土豆的这个地方，
0: 嗯，
2: 然后基本上那些他都不要了，完我们就去捡，就捡漏。你挖出来的小土豆，不管有多小，我们都拿回来都是一样吃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去溜土豆，一个呢也是避免浪费粮食，
0: 嗯，
2: 另外一个也是啥呢？那个吃不饱的那个年代。那有土豆已经很不错了，就没有大饼子吃的时候，
0: 哦，
2: 我们土豆也能够解决温饱的这个问题。
0: 明白了，
2: 哎，
0: 所
2: 以就是捡土豆，
0: 捡土豆，
2: 哎，
0: 就叫溜土豆。
2: 我一想，我一说溜土豆，你肯定想到溜猫溜狗。
0: 对，溜猫溜狗嘛。哦，原来就是我理解看对不对啊？就是咱们那个在北方嘛，那个土地面积广阔，然后咱们收的时候呢，就是把那个大的呀或者什么都是一笼子全部收走了，对吧？
2: 对。
0: 然后呢，剩下的一些小的呀，就是遗漏下来的呀，
2: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咱们也不能浪费，因为那个时候粮食还是比较紧的，
2: 对
0: 吧？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把它捡回来。
2: 对。
0: 哦，咱们其实在南方也有类似，但是呢不是土豆，也不是现在，那是真的是应该是六十年代，就是咱们讲那个自然灾害的那个年代。
2: 母亲经历的那个年代。
0: 对，在地里面呢，那个是那个我们讲叫包菜，就是你们讲的圆白菜。然后它那个不是长长长着就炸开了嘛，那里面芯子是可以拿出来吃的，然后外面那个最硬的那部分，然后把它也是在地里面就掰了，就扔地里面了。然后呢就把它捡回来。就是自然灾害的那个
2: 我们也会那时候白菜，我们那种白菜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0: 对
2: 啊，
0: 就是叫飞机包菜，然后那个硬啊，那个老帮硬的，但是没得吃你也得吃，对吧？那个年代，
1: 对，
0: 就都过去了。那个
1: 你看咱们这边呢，东北这边哈，这个溜土豆呢，就是你这个垄啊，在土豆在底下长着，在土里面长着，有的你趟不到了，埋的比较深了，你头一次捡完了之后啊，你再去溜一遍的话，把那剩余那个落下的土豆呢
2: 再
1: 给它重新捡回来。
0: 捡回来，
1: 这个时间呢是很短暂的，也就那么一两天啊，超不过五天，超不过一周。它呢就是东北那个这气候特点呢，它就是上霜比较早，所以你秋收呢也是很紧张的。你这万一你收晚了的话，有一天气候突然下降以后，你就会把这些土豆呢，落下土豆就会冻在地里头。
2: 对对对，
1: 那可就
2: 刨不动了。
1: 对，你就很麻烦了。
0: 一样硬是吧？
2: 对对对，刨不动了。
1: 对，
2: 那个时候你想捡都捡不到。
1: 你就把它招进来。
0: 抢时间，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1: 所以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这个都是抓紧时间，把这垄豁开以后，整个的都捡出来以后，还有小的这个残留下来这些个东西，然后拿着大耙子啊，铁耙子。
2: 耙子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就是猪八戒那个牌子的小号、哦哎哎哎、小号猪八戒的牌子，
1: 对，然后
2: 呢
1: 哎，在这个垄上啊扒扒以后，把埋在土里那个土豆呢一个一个再捡起来，都把它高筐收好，这是人家自己、
2: 嗯、
1: 你像我们呢就收集完以后，人家家里的人收集完以后，我们呢才能呢在这个、哎、这个地里头再去，要不然的话人家也不让去，
0: 也追你打你，
2: 早就得瞄好这块地，
0: 对
2: 是吧，
0: 得抢，
2: 前脚走我后脚跟，是吧，
1: 对，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
2: 啊、
1: 哎，那时候、嗯、这土豆吧
0: 想想
1: 你强找捡的话呢，它这能捡很多、
2: 啊、
1: 哎，质量也好，就大的多，
0: 对，
1: 哎，小的就少了，哎，挺那个年代挺好，
2: 意思，
1: 嗯，
0: 挺好的，就是现在你感受不到了，嗯，现在都科技狠活了，我们那时候哎确实得是靠人工，反正我记得有一年哈，我和我大哥我二哥，我第一次，那时候是第一次去溜土豆，
1: 嗯，
0: 然后就准备好个兜子，然后一个人背一个小筐，我拿的就是那种你像现在孩子那个赶海的工具、
1: 哦那个、
0: 你看什么小耙
1: 子,
0: 子，对对对、
1: 嗯、
0: 我们叫四尺那个小挠子、
1: 嗯、
0: 然后就拿着它就去跟我哥哥他们走。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往我大哥二哥就扛着那个挺老长那个耙子，就像猪八戒那个。
2: 那你们这几个人的这个工具挺齐全啊，分工也挺齐全，对吧？有人就是背篓，有人拿耙子，
0: 对
2: 吧？
0: 那个声势浩大，我跟你说，就准备去抢去。我那时候也是，因为孩子嘛，就是想跟着去玩，结果到了那儿一看哈，没有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因为很多人都在那等着呢呀。完、
1: 嗯、
0: 你一打远儿，你就能看得到，就那时候的人都在那儿拿个筐，有背篓子、拿耙子，跟我一样，然后有的都是全家出动，就准备去那个溜土豆去。就是你要看那个田间地头那个样子啊，你不觉得他是要捡土豆去？
1: 嗯、
0: 你觉得大家要打群架？那种特别热闹，然后等过一会儿，人家真的把那个地里的土豆都收完了，人家走了以后，有的人哈就会问、
1: 嗯、
0: 收走了，完事儿了，他、
2: 嗯、
0: 完事儿了，
2: 嗯、
0: 他
2: 就完事儿就啊，他说完事儿了，
0: 就
2: 是就
0: 开始上了，
2: 开始上了，
0: 对。
2: 啊
0: 完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开始呼呼的往地里头走的时候，完我大哥就用手指头一指，就告诉他、
1: 嗯、
0: 我们就顺着这儿走，
1: 嗯，
0: 完了给我二哥分配任务，他说老二你从那边走，
1: 嗯，
0: 完事告诉我说小宁宁你从这边走，
2: 哎呦乖，这个战略规划啊、
0: 哎、对他规划的可好了啊、
2: 嗯、
0: 反正我大哥干活行，就我们家真的哈、啊、就我师傅在这儿我也说，就我是真是瞎凑热闹，我大哥干活是真行，他就拿那个耙子搁那个地里头慢慢的翻，他吧还真整的有模有样的，我那时候觉得还节奏感还非常好，他搁那儿拿那个挠子挠没几下就能翻出土豆来，就你要是不仔细看你都认为那是一个土疙瘩，你都没觉得那是个土豆，就是那种，完了我大哥捡完了以后他就往筐里头放，放完之前告诉我呢，说宁宁啊你看到这样的你给它扒开看，因为那个土豆外边会有土吧，
2: 土
0: 会粘在上面、
1: 啊、
0: 有很多时候我就都给扒了走了，
2: 你就是一股土疙瘩，对吧，
0: 对对对，哎呀那时候
1: 你看这个老大呀，他干活细致啊、
0: 嗯、
1: 干这个活呢他干的还好还快，
0: 嗯，
1: 而且你看他溜土豆吧，有的时候呢凭运气啊，有的时候呢、
0: 嗯、对对对
1: 你还真得有点耐心
2: 哦，
1: 哎，不然的话呢你这个土豆啊你还真溜不太好，那不是说到地里的哗哗就是捡，那还得琢磨这个土豆在哪儿，那个这个的能多呀，怎么个那拢沟拢坛的事儿、
0: 嗯、
1: 还得多去琢磨这个事儿、
0: 嗯、
1: 所以呢溜过他这个老大溜过这个土豆啊那个拢啊都干干净净的
2: 走过去绝绝对不留，
1: 哎，对你别人再溜呢你就溜不着了、
2: 哦、
1: 所以呢他这个哎呀这几个孩子挺好，从小就爱这个劳动，哎，这干啥这个干这家务活啊这农活啊也很细心，
2: 咱也说回来啊、哎也是那个年代粮食珍贵，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是的，
2: 然后有这个因为那个时代造成了我们会有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年年干，所以呢这个土豆呢就溜溜土豆，对于我们赵宁老师来讲是一个玩的事儿，对吧，
0: 你
2: 但对于大

0: 大哥二哥来讲的话，那可是家里面带回去，家里面当个
1: 他是真的是劳动力这一块，就是他们俩是行的，我是真不行啊、
0: 嗯、
1: 真像你说的那个样子，我那个就屁颠屁颠的颠个小脚，连蹦带跳的跟着我哥哥去翻那个土豆哈，我真没翻出来什么东西但是我大哥我二哥吧，他们捡到了他们会喊，他说你看我捡个这么大的、
0: 嗯、
1: 他再怎么的他也是个孩子、嗯、完他们一开始比划，我就着急，
0: 对啊，
1: 我说这个怎么整我本来也不会，我就瞎挖，完有的时候那个小挠子把土豆都给挠坏了，那你说怎么办，
0: 嗯，
1: 完我就瞎搁那整，完我那个旁边有一个算是一个大姐姐吧，
0: 嗯，
1: 完了就跟我讲，她说啊，孩儿你这个不能这么来回抠啊，你这么抠到最后那个你啥也捡不下，就是土豆能让你抠两半儿、
0: 嗯、
1: 啊，你就是这么整浪费呀、啊。完了告我怎么整呢？她说孩子你这么整，你把这个挠子、啊、往底下使劲往底下去翻，
0: 嗯，
1: 哎，她说那个铁犁呀、啊、经过的地方呢，她没翻到那个底下，她上边的人家都搂走了、
0: 嗯。
1: 她说你呢拿那个小挠子，你得往底下去找、
0: 嗯、
1: 你要是不往底下找就不行、嗯、他不可能在上面、嗯、上边都没了、
0: 嗯、
1: 哎呀我这一听好像知道了高人指点似的、嗯、我就赶紧就挖呀挖呀，挖半天我也挖不着，完事挖不动你知道不、
0: 嗯、
1: 它不像是沙滩，你上那一碰那沙子就起来了、
0: 嗯、
1: 你还得使劲儿，因为那阵儿快霜冻了嘛、
0: 嗯，
1: 使劲往下抓呀抓呀，抓不出来什么东西，后来我就来回走，完我大哥就问他说年年你干啥去，我说我换个地方，
0: 嗯，
1: 我就认为我那地方没有
0: 运气不好，
1: 哎，我就换个地方我再去挖、嗯、结果呢我换哪个地方我都没找着什么土豆什么的，我找着都啥呢，跟指甲盖大小的那种小土豆，
0: 嗯，
1: 那个都
0: 不能吃，
1: 吃倒是可以，你拿回来倒行、
0: 嗯、
1: 但是你咋跟哥说呀，哥我捡到了一个，人家都看不着所以我就看那些大娘啊他们怎么翻的呀、
0: 嗯、
1: 后来我就跟他们学，我就上大娘那边去凑到她身边去，大娘人家抓着了以后也翻出来一点苗头了，告诉我，她说宁宁啊来你就这个小坑你就刨，你就抓这个小坑，这个小坑里有，因为人家都已经抓出来几个了、
0: 嗯、
1: 他已经有苗头了、
0: 嗯、
1: 稍微再来一下就出来了、嗯、就给我这种感觉嘛、
0: 嗯、
1: 然后大娘就指导我怎么干，哎呀我第一个土豆我记得这么大，得有个干，我没有，有像鹌鹑蛋、
0: 哦、
1: 你知道不，鹌鹑蛋那么大，
0: 小的那够小的、
1: 哎、什么够小的，当时我觉得老大了我老高兴了，完我就扯脖子，我就跟我哥喊，我哥你看我找了个这么大的，哥都没搭理我
0: 跟我感觉一样 啊刚才
1: 对都没搭理我，但我大哥二哥、
0: 嗯、
1: 我一瞅他们那个小筐里都快放满了，
0: 嗯，
1: 完了这时候完我那个我大哥就喊我二哥说，老二你得你别那么整，你那么翻土豆不是让你翻地呢，你把那地给人刨了，完到时候人家不来你整一个大坑一个大坑的、
0: 哦、
1: 人家不过来找你来呀，完了你这么整的话到时候你把土豆给整坏了，那回去喂猪咱们吃啥呀，
0: 嗯，
1: 我说怎么整啊，你完了就告我二哥，他说你那个啥老二你上这儿来我告你怎么去翻、
0: 哦、
1: 哎呀
0: 赵老师我这算是听出来了哈、
1: 嗯、
0: 赵林老师就是开始捡土豆的时候翻的是你翻的有点浅了，
1: 对
0: 啊，二师兄呢就是翻的又有点过深了，
1: 对
0: 分寸没，
1: 哎呀，
0: 就是分寸没掌握好，
1: 对，
0: 对吧，没到刚刚好那个点儿，是吧？
2: 你看啊，嗯、这干活啊，他也是有门道的，
0: 嗯
2: 啊，这里面门道也挺深，啊，你要不是亲自去干呢，去尝试这个经验啊，你是没有的。有些事情呢，不光是干活，你像我们这个看病啊、抓药呢，也是同样。哎，同一种这个疾病是吧，我们有的时候采取的治疗方法不一样，还有一种呢就是两种疾病但是它的病因病根是一致的，这样的话我们还要一病同治，你看这都是有变化、
1: 嗯、
0: 学问
2: 根据、哎、
1: 师傅给你上课了、
0: 这就是辩证的这种
1: 对
0: 是吧，
1: 对
2: 中医的精华你看它就在这儿，所以啊任何一件事情哎都得哎辩证的方法去看，
1: 你得琢磨
2: 哎不同
1: 对
2: 它都有所不同的，嗯
1: 嗯，你看没， 你要再不拦着他点啊，他又该跟你讲药了。这是他的专业，他到哪儿去都喜欢跟人唠上一唠。我接着跟你讲那个土豆的那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我最光荣的时候就是那回溜完土豆之后，我二哥不也不会吗？
2: 嗯。
1: 后来我跟大娘那儿学，大娘教我之后，我发现我比我二哥就是找土豆的那个窍门掌握的快。
0: 那你天资聪慧啊。
1: 啥天资聪慧？因为我大娘搁旁边那个。有人指导、你知道不？哎，完了后来慢慢就翻那个土豆去。大的我确实没找着，因为大的几乎人家都拿走了。
2: 嗯。
1: 然后剩下一些小的东西吧，我也整了，当时我的小筐最小，我装了一个小筐底儿，大概你要按个算的话能装了20多个、
0: 嗯、
1: 其实加在一起没多少。不带点儿，但是那也算是挺好的了。
0: 算收获了，那个年代没那么多粮食，
1: 对，
0: 在地里面刨一刨，能刨出这些东西来，也算是能减轻一些。
1: 对对，你说的这个
0: 平常的负担了嘛？
1: 是的，是的。所以当时我们都很高兴啊。完，我大哥就拿着工具，完我和我二哥，他拽着这个兜子，我就背着小筐，我就给他拽着他那个耙子，完就往回走。后来没走多一会儿吧，完了在。碰到咱们村子里头有一个小朋友，他吧是自己拿着一小兜的那个土豆，他走起来比我们快、
2: 嗯、
1: 那个时候孩子不都是那个比较那个就是互相爱比较嘛、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们比那个走路的那个速度
0: 得意、啊、
1: 哎，他走的一快，完我二哥呢就跟他较劲，我二哥拽着那个袋子，然后就跟他拽着他自己那一小兜，我二哥拽那袋子，他俩就比了比那个速度。完我二哥瞅了他一眼，还跟他笑呢，他还跟我二哥说呢，你看我走的比你快，你永远也赶不上我。哎呀，给我二哥气的，俩人就开始较着跟那个劲了。完我大哥就说，他说你呀年你快拽着你二哥去，一会儿那个袋子都磨漏了，土豆不都没了吗？
0: 拖着走是吧？
1: 啊，拿不动啊，那时候都是孩子嘛。完我就上去了，我就拽我二哥。完我二哥就讲，他说宁你别跟我讲，我一个人拎着，我肯定不能比他速度慢。
0: 嗯，好胜心起来了啊。
1: 对对对、完事他俩就拽着走，就把我给甩开了，我也跟不上，你说我拖俩耙子、我
0: 两步跟不上他一个一步，对，
1: 跟不上啊、完了那个他俩就往前走，一会儿我就看不着影了。后来那咋整啊，我就跟我大哥身边待着，因为我害怕呀，怕走路也怕走丢了呀。完我大哥就说，你看这回咱俩轻快了，他把那拿走了，咱俩不着急了，咱俩就慢慢走吧。你完事告我，他说你二哥呀，哎呀你跟谁都比啥呀，谁快能咋的呀，回去不还是一样吃那点土豆吗，你别都弄没了，谁也吃不着了。我大哥就跟我埋怨我二哥，我也啥也不能说，你说我一个小孩我能说啥呀。完我跟我大哥就往前走，没一会儿吧，在前面就看着我二哥了，我二哥就搁那捂着脚，然后呲牙咧嘴的搁那个地上坐着，鞋也都扒一边去了，我就没太看明白。然后上去了，上前去一看，我看那个袋子那个地方露大洞，
2: 嗯，
1: 那个土豆都撒一地，我一看我说这我二哥这是心疼土豆了还是咋的呀？我那时候没觉得我二哥怎么地，我就看那个土豆，完我就赶紧往我那小筐里头装，
2: 嗯，
1: 因为也怕别的孩子淘气的啊，
2: 嗯，
1: 给你偷走，
0: 嗯，给你逃跑了，
1: 哎，对对对，我
0: 挖出来，
1: 对，我就往里边去装去。然后我大哥就说，他说哎老二你是怎么的了，我大哥注意到了他应该是崴脚了，他就搁那揉那个脚。完我大哥说，你说不让你走你非得走，你说你走你看看你稳当的也行啊，就是你慢点走啊，你说你这整一地袋子也漏了也装不下，你说咱们怎么拿呀，你这不添乱的吗？
0: 哎呀，能想象到。我们小时候大部分的男孩啊争强好胜，这个
1: 是不是
0: 绝对能想得到，
1: 这你们的通病。
0: 对，我跟你讲，男孩和男孩之间，尤其是小男孩之间，这两个男孩坐一起或者站一起，说你要是能够到树上那个叶子
1: 啊啊，
0: 我就算你狠
1: 啊，
0: 就男孩之间啊，就是谁比谁厉害，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对，
0: 是吧？这是属于小时候小男子汉的那种小自尊心的那个事儿，
1: 是的。
0: 所以他一比起来啊，他就不管不顾了。
1: 对，那对呗，
0: 对吧？
1: 我二哥那时候绝对就是跟人家较上劲了，
0: 对，
1: 因为我大哥比我们大，所以
0: 他稳当点，
1: 对，他不愿意跟那个小孩去玩去，完就这么整。后来你看，那我二哥都那个样子了，怎么办呢？我跟我大哥就讲，我说哥，咱们走吧。那个我二哥这怎么走啊？你怎么办呢？把那个什么土豆啊，一边捡到小筐里头去，没有地方放，还告我原来那个衣服吧特别长，因为没有女孩子穿的衣服，全是我哥的衣服给我改的。我就跟我大哥告我，宁宁，你那个衣服跟你那个外衫啊，那个衣服兜着。
2: 嗯
1: 啊，跟我兜着，他能兜几个？我说那我也拿不动啊，因为两个耙子在我这，那你把耙子给我吧。我哥这边
0: 哎呀，狼狈了。
1: 哎呀，那你怎么整？完后来我说哥，我走不动，因为你兜着还背着根本就不行嘛。
0: 你
1: 我说那对呀，那不行，那怎么整啊？我说我要我你在这等着吧，不行我回去找我师傅去。可是没走多一会儿哈，后边是谁呢？咱们邻居有个老李大哥，他赶着驴车回家。然后一看着我们问，他说小丫怎么的，管我叫小丫，他说小丫怎么的了，完了我们就说呀，就这个情况。完我大哥就说，他说哎呀得了，你那上车吧，我拉你们回去
0: 刷一段。
1: 呵，这我一听可高兴了，这最起码能顺利到家了，要不然我们这大兜子还舍不得丢掉一个土豆呢。怎么办？
0: 这就跟上坐上高铁一样，知道吧？幸福死了。
1: 对对对，哎呀，那阵儿真的，到家以后，我师傅瞅我们那个累的小样，那个鼻涕蹭了一脸蛋子，然后头发那地方，
0: 好在土豆都回来了。
1: 对对，人那个土豆都回来了。哎呀，
2: 你看我这一看呢，他们这个溜土豆啊回来。哎呀，这照的都是灰头土脸的呢，就像这个打败仗似的，没有精神头了。你看，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这老二呢，这走路啊还一瘸一拐的，我这听啊，这宁宁这么一说。啊，我就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儿。我呢，赶紧呢，谢谢这个邻居家的这个小李啊，谢谢这个小
0: 李
2: 邻居。哎，我说呀，你呀，一会儿到我们这儿给你做点饭儿，你给我们这儿吃点饭儿好了。哎，
0: 好不容易这三孩子回来就靠李大哥。
1: 对对对，但我那个大哥真的啊，他就说啥也不在咱们这儿吃。
2: 嗯，
1: 反正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你们三个孩子都穷得了不得。啊，完了就那个啥了，就是因为平常关系都比较好嘛。后来李大哥走了以后，完我一看我二哥那个脚脖子，从那时候我才看到他那脚脖子真肿了。
2: 哦，
1: 都肿了，肿挺高啊。然后我二哥就哭，完了就问他说：“那师傅我怎么办呢？说我以后能不能走不了路了呀？”他还在想这个事儿呢，以后能不能蹦跶的这个事儿呢？
0: 哎、这孩子、就是到这个时候，就是他皮的时候他不觉得、对吧、
1: 哎？
0: 回来以后反正崴到了，崴到了肯定难受啊。
1: 对，
0: 所以。就你给他找个什么冰袋呀、或者是喷一喷什么云南白药啊之类的东西。现在啊，我们说孩子出去打个球啊什么回来，你这个旁边都能都能处理了，
1: 活血的东西，
0: 对吧？活血的。
1: 我们那时候哪有冰袋呀？
0: 对嘛，我想想那时候没有啊，那咋办呢？
1: 那肯定也得整啊，要不整我哥的脚怎么办呢？
2: 嗯，
1: 那你挨着我师傅，你这些小办法肯定是少不了的。
2: 嗯，
1: 所以谁那个当年也不会说的那个什么，就是因为你崴个脚啊，我就给你上山里头抓点药怎么的？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我师傅的原则就是怎么治，结果最好最快，我们就怎么治。当时就是需要吃药的就吃药，不需要吃药的一律不带碰的。尤其我们几个孩子还小，也没有必要非得几十味中药放到一起去熬嘛，对呀、所以呢，你说脚踝肿了怎么办？正常的就得迅速消肿嘛。那我师傅拿什么消肿？你能猜到吗？
0: 反正
1: 你肯定猜不到。
0: 你要这草药，你给你刚才说不、
1: 肯定
0: 不
1: 用
0: 用不用了。云南白药没有，冰敷也不现实，对吧？
1: 你肯定猜不到了。那你有没有想到今天我刚才讲的是啥？
0: 土豆。
1: 对呀。
0: 拿土豆
1: 消肿，对呀，
0: 土豆能填饱肚子，我知道土豆能消肿物。
1: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刚才说过，你弄个土豆把那个皮爆掉以后，你第一时间就把土豆皮给扔掉了，
0: 对不对？
1: 然后你还说呢，我那个土豆皮有什么样的作用？
0: 用啊、
1: 我还没给你解释呢。
0: 哦。是拿土豆皮儿消肿、哎、是吧？
1: 对了、哎、就把土豆洗干净。
0: 就地取材哈。
1: 对呀，削了皮呀。我师傅呢找那个穴位，他一般叫下膝呀、啊、和腿上就按摩按摩，然后把土豆皮就给他放到肿胀的这个地方了、嗯、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穴位呀，我拿土豆皮给我哥脚整个给糊上了。但你别管怎么地、嗯、就消肿了。
0: 土豆皮能消肿、
1: 哎、是
0: 真的没想到。
2: 哎，咱这个说起土豆这个事儿吧，哎，他呢还真有很多这个小故事。
1: 嗯，
2: 咱们呢以后有机会啊，让宁宁呢再给大家再多多
1: 讲
2: 点
1: 哈、
2: 啊。
0: 行，
1: 以后有机会我肯定讲、哎。但是这个土豆皮确实我觉得咱们可以用起来。嗯、你比如说哪个孩子他要是那个，比如说打个球什么的，
0: 嗯、
1: 走路不好好走啊，有磕了碰了的时候哈、啊
0: 嗯嗯，
1: 你现在有冰块，你可以回家去做。那要是在别的地方怎么办？最好的这种条件呢，也是这个土豆皮里头的生物碱也是可以帮忙的。
0: 哦
1: 啊，
0: 生物碱帮我们
1: 活，对，生物碱
0: 活血了是吧？
1: 对对对，它本身就可以去那个渗透。到你皮下组织和血管之内，这样它可以加快你血液的流通，而且这个生物碱的这个东西它就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这个作用，
0: 明白，
1: 所以这个很合适的、啊、你比如说有的那个孩子们打针、
0: 嗯、
1: 然后手都打肿了的那种、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你说你给他拿冰块去敷，你不怕给孩子敷坏了吗？是不是、
0: 嗯、
1: 那你怎么办？你回家切点土豆吗、
0: 哦、
1: 给他敷在那个肿了的那个地方，很管用的。
0: 今天这个、嗯、今天我真的是学到知识了，
1: 你留下
0: 啊真的是学到知识了。听了两位老师这么讲啊、我第一个呢我知道啥叫溜土豆了，对吧、那个年代叫溜土豆，我参与不了的、现在你到地里去也溜不着、对吧？
1: 你回去可以问问你母亲溜没溜、
0: 但是呢我回家今天晚上做个溜土豆片我可以。溜土豆溜不着了啊。土豆呢是、其实是我们的就家常便饭里面的一个食材，对吧？
1: 是的
0: 啊，但是很多的小时候的记忆都会在藏在这个土豆里面。
1: 嗯，
0: 小小的马铃薯，对吧？不仅能当菜，还能当粮食，对吧？
1: 对，
0: 捡到了呢，就非常的开心。然后带回去，然后其实也能补充很多的人体必需的一些营养，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最简单的食材往往富含着最丰富的一些
1: 维生素 A
0: 东西，
1: 维生素 D 都在里头。
0: 对对 对，
1: 嗯，
0: 好，那么咱们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对吧？咱们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么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想了解更多的这个食疗的药膳的小方子啦，这种小方法啦，也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热线来和我们一起交流和询问咨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来，那么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来接听今天的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5: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 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0: 你好。
11: 哎，大明老师你好。
10: 你好，欢迎你。
11: 你辛苦了。
10: 啊，我不辛苦。你什么情况？怎么了？
11: 我跟你说啊，我特别感谢你。我从哪13年啊我就开始迷惑。

0: 什么药都试验都不行，我一下就听到你的药了，我就开始吃的药膏，吃完那个那啥就迷糊，就不迷糊，到那也没迷糊。这个2013年打滴流，一直打到2018年呢。年年打滴流，也不管事儿，根本都。
1: 哎，那就是你的。
0: 我这个从哪吃完的药，一回没去过。
1: 哦，那就是之前你那个头晕迷糊，也不知道是啥原因，就检查不出来呗。
0: 他就说我上医院，他就说我椎基体供血不足。
1: 哦，那迷糊那个是跟颈椎就椎基体有关，跟血管有关。
0: 哎呀，年年去打滴流，年年我都不能走，我那前儿。做饭都不能做，啥也不能干，4-5年。
1: 那您就接着吃，少着溜着点儿，溜着点儿吧。哪怕说咱退一万步讲，你就是吃一辈子，再吃个几十年，然后咱不得病，也不上医院，也不难受。哎，我觉得这就很好。
0: 对，
1: 就是岁数大的人哈，因为太多的就是基础性疾病搁这个身体里头了。你要是有的同志吧，拿出来一样可能挺重，你像你这个没那么重，但是他难受啊。你就天天就这难受的劲儿你都受不了，还不是什么太严重的这个病。你说咱要是真的咔嚓一下倒了，那严重了那就那么地儿了。你说咱这一天哈、就不痛不痒，老给你这样，他也难受。
0: 对，
1: 挺好。
0: 我那点迷糊都走道都费劲呢，就在家都啥也干不了。哎，他吃的药膏，要我说特别感谢的药膏。我一听说卖的我就买，一直买的药膏，
1: 吃好了些。
0: 你这些产品啊，估计看昨天我查。得有11个、12个，反正哪一个我听说我都买。
1: 那你家
0: 全
1: 有
0: 啊？咱家啊！
1: 哎呦我的天、
0: 啊！丹青、丹参、黄芪
1: 啊、
0: 西洋参
1: 啊，
0: 还有那啥灵芝。
1: 那你就吃呗，你就按日子吃。
0: 我吃这些药，你看身体好。我就那回这不都就得病前不全撂倒了吗？
1: 啊，对，
0: 我什么事儿没有，都没发烧、
1: 哎。你多大年龄了？
0: 我71，都是
1: 71了，
0: 一点没啊。
1: 哎呦我天哪，这年轻人都得干倒了。
0: 没发烧啊。
1: 挺好。
0: 俺家5个人他们4个都撂倒，我啥也没有。
1: 你看这就是事实胜于雄辩。
0: 对。这个就是钱没白花。
1: 我觉得真是哈，你说要说咱说要是不花钱就能这个样子，我觉得能差，这话有点不太实在。但是少花钱的话能管这么大的事儿，完我是觉得挺值。
0: 是，要我怎么听？我一直跟随你的节目，该听的节目，哪一天都到点我就听。
1: 行了，
0: 谢谢大明老师啊，
1: 没事，再见。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来电，请记住我们的热线号码400-909-1779，400-909-1779。无论您是向赵宁老师了解健康知识，还是需要人老为您提供中医方面的建议。都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系。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9: 你好
4: 啊，张明老师你好。
9: 哎，你好。
4: 哎，张明老师，哎呀，总算是得到你电话。
9: 高兴是吧？一高兴就乐哈，开心。好，
4: 太高兴了啊。
9: 好好。
4: 张明老师好，任老好。
9: 行，咱再别光着高兴了，说您的情况。
4: 哎，张明老师，我以前吧这胃不好。
9: 怎么个不好法啊？
10: 他就是啥嘞，就是一开始我就吃的那啥，就是
1: 吃啥拉啥，
10: 就是吃了点那个羊肉，那冰箱冻那羊肉就熟的，我吃了点饺子就难受。
1: 啊，吃点肉就难受。
10: 难受他难受不厉害，但是后来就大便就不痛。
1: 我现在我没太听明白，你是拿冰箱里的烀熟的肉然后吃，你没热一下吗？直接就拿出来吃吗？
10: 不是，老师他是冻的，我还在锅里还冻了一阵呢。
1: 啊，对，那你还对啊，就是啊，我知道了，就是炖的羊肉，我以为是因为寒凉的问题，然后你吃着肚子不好受。
10: 不是
1: 这个问题，是你吃肉类的东西，不好消化的东西，然后你胃就难受，是不是啊？
10: 对，他的胃本来这就不好。
1: 嗯嗯嗯。
10: 后来就是这不是一直就是啥了，那是你说难受不累，还就大便不同，老是那个就是拉着就是拉一点儿。一天就是一点一点吃，好像还带水，我老教的是。
1: 哦哦哦。
10: 后来老教的是带水，后来就是好几个月了，这不是。这两天倒是不那么辣了，就是辣的不带水了。
1: 不带水了啊。
10: 哎，不带水了，他是又辣，这又辣不出来了。你说是不是可咋闹呀？
1: 这辣不出来了。
10: 啊，
1: 原来是那个变糖变稀，然后现在是拉不出来了。
1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啊？就又那个什么了，便秘了。那还是他就是脾虚的这个情况了呗。那你就一直都没有吃啥药去干预一下吗？没吃点什么东西调一调你的胃肠的问题啊？
10: 吃的嘞，我吃那个就是那啥，益生菌。
1: 吃点益生菌。那你要是脾胃不行，你得补气。你得健脾，得益气呀、啊！你没吃一些就是那个补气的东西吗？那你那吃完拉稀也不行啊，你的吃完拉不出来也不行啊，你脾胃没吃的啊。
10: 吃了还肠炎宁也不见好，这不是吃的后来，不那啥了。不难受，不就是那个拉是那一点一点出了，但是又就这两天又就拉不出来。
1: 嗯，又拉不出来了。我觉得还是脾，
10: 还是
1: 对，就是用健脾益气的方法吧，还是脾虚的一个问题。
10: 啊，
1: 是这个样子。你那个什么，除了说吃点肉食，你吃别的能正常不？
10: 别的还行，就是咱这吃吧，就不该吃多吃点，就少吃点，它就不叫的难受。
1: 嗯，那你就是脾虚的问题呗。你大便不正常，小便正常不？
10: 小便不正常，不加不减的闹劲儿，老是哎，我这毛病可多了。嗯，
1: 就便那个小便的次数也多呗，是不？
10: 对。
1: 哎呀妈呀，那你的多明显呢，就是一个气虚的事儿嘛。你那啥吧，你让我师傅给你调一个那个健脾益气的方子吧。
6: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0: 哎，行，好，谢谢。
1: 调一个那个方子，反正成药也有，我还是让我师傅给你开方子吧。你回去熬，可能更针对你的情况。
10: 哎，好，老师。
1: 啊。
11: 这朋友啊，你听着。
10: 我等你听着了。
11: 哎，
1: 您说。
11: 我给你开个小方啊。
10: 哎。
11: 这里边有白术。啊，有白术、支翘儿，啊，再加厚朴，啊，然后呢，再加点白芍，各十克，各十克，薏米呢，你加20克，啊，这样煎水的话，一天你喝两遍，上午喝一遍，下午喝一遍，啊，你三碗水煎成两碗药汁儿，然后喝掉它，啊，一天喝两次。这样的话，对你这个健脾益气呀、啊，你大便不痛快呀、啊，或者有时候变干变稀呀、啊，这都有作用。这里边呢，你看这个白术啊，这个它健脾作用比较强。那个支翘呢行气，白芍呢养血柔肝，然后呢还能促使你排便。
10: 啊。
11: 然后薏米呢，你看它是一个健脾的。啊，健脾除湿的厚朴呢是也是健脾宽肠的，啊，通便啊，这几味药你看加一起还能健脾益气啊，通便宽肠这些作用， 你大便就痛快。

0: 如果您的电话未能接入，请不要着急，你也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会持续关注大家的健康需求。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接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8: 那个赵宁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8: 那个任老好。
2: 好，我师傅听着呢。您、
8: 啊、
2: 有什么问题、
8: 啊、
2: 请讲。
8: 那个我是你们的是什么呢，这个粉丝
2: 啊，
8: 粉丝也就是
2: 粉丝。
8: 我买产品买了不少，水晶药膏
2: 啊，
8: 氨糖又氨糖霜的，什么三七黄芪我都买了。
2: 但是你要是时间太长了，你比如三四十年的病，你要想在你岁数大了以后完全去掉，可能性不大。但是他可以不闹腾你呗，你跟他和平共处，他不闹腾你，他也没有症状，他就搁你身体里睡觉，那就睡去呗，那非得慌了他干啥？
8: 对
2: 吧？嗯，也是，反正想得通就行。你指着所有病都治愈，那是不可能的。他真的分什么情况啊？
8: 是，咱那个岁数一天比一天大。讲啊，就是爱闹聋的。
2: 嗯，
8: 我这气管吧是怎么的？一整吧，就好像是气儿憋不下，就有点像，是我也分不清是胃难受啊，还是说的心脏难受啊？
2: 啊，
8: 就是有点像气儿，好像喘气儿粗。
2: 啊啊啊！那喘气儿粗，那是那个肺子的问题呀、啊。
8: 喘气儿，
2: 你的肺子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8: 那电子纤肺纤维化，
2: 肺纤维化啊、哦，你是肺纤维化、
8: 嗯，
2: 你还有什么基础性疾病？是心脏有问题，还是血压、血糖有问题？
8: 那个血糖没有，
2: 没有
8: 血压，
2: 血压，
8: 血压啊、去年吧，洗澡搁家后背着凉了，
2: 啊、
8: 嗯，着凉不知道究竟咋回事啊，也疼得我够呛，疼得连吃药加打滴流也没好，后来就住院了。住院他也没给我检出来是咋回事儿，我搁生命医院住院，完这会儿没吃激素吧，
2: 嗯，
8: 完就吃了五片激素，一直吃了四五个月吧，
2: 吃了五个月激素，
8: 啊，完了就在那减嘛，
2: 啊，
8: 一点呢就不一直减完了，减完了以后，我这血压其实就是保持量，原先就是130多，都不到140，吃完激素以后这激素副作用太大了，我这体质可能有毛病，就什么玩意儿吧，也他就凡是凡有副作用的地方吧，在我身上都能显现出来。
2: 不，那你血压140是正常的呀？那你咋血压还高啊？就停了药以后血压还高啊？你那激素、啊？
8: 我们没停啊，人说你血压，你吃完了以后你不能停，吃的那个血压药还和别人不一样，根本不停呢，吃那个特效的呢，就常药的还不行，
2: 就
8: 得吃那个。一小瓶100片那种，
2: 就是高
8: 那个
2: 就吃，它是短效的，见效快。
8: 完吃那个还行，没啥副作用。
2: 那你这情况不如这样吧，我把你这情况基本上都记得差不多了，
8: 嗯、
2: 血压就这个样子。完、
8: 嗯、
2: 你还吃激素类的药，肺、
8: 嗯、
2: 纤维化、高血压，
8: 嗯、
2: 然后那个你就让我师傅给你综合的去调整一下吧。我刚才考虑了一下，你就从哪去下手？

0: 光从痱子去下手吧，其实也不完全，也不完整。那我们就得啥呗，整体的给您调一下。这可能用药的话吧，就不能说是你半个月一个月的事儿了，整体调可能会涉及到一俩月，就慢慢调一调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70。
0: 七十还不是很大，岁数不是很大。啊，还可以，那就让我师傅给您调点药，完事你吃一段时间，好不？这段时间之内，我让您的指导老师就随时跟踪你，然后你那个药方呢，在指导老师那有备案。等你吃完一段时间之后，我师傅会给您调整这个药方。我们要不然我们要有时间，我们告诉你；没有时间，就让你的指导大夫告诉你，行不？调整药方，你就听听这个，我们给你安排吧。反正，完全要是能肺纤维化是不可能痊愈的，但是能让你喘气儿什么的哈，别因为一着凉完这边就犯病，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就只能从这个角度来吧。能尽可能的，我们去让他那个对这个肺子那一块着重一点，好不好？别的我看问题还都不大。
1: 我这个那什么吧，心脏也是也怕凉，最后我这咳嗽也是，但是你说这被我暖和的上厕所。
0: 哎，
1: 我一凉，他就咳嗽。
0: 那个病他就怕凉，他本身就怕寒，他这个病就是这样，你就得温柔的对待他，就是暖和的，别让他冻着，像小孩似的，你得捂着他，反正舒服一点。那就那啥吧，像我说的一下，整体的调一调。
2: 那个，我想知道他这个黄芪和丹参破壁颗粒你用过没？
1: 丹参我没用过。黄芪我买了，我还没用呢，我还有三期。
2: 家里有黄芪和，有只有黄芪，没有丹参是吧？
1: 啊，没有丹参。
2: 我的意思说呢，我这方子里要给你加黄芪加丹参。
1: 嗯。
2: 你要有的话呢，咱就不用了，你就喝那个破壁颗粒就行。要没有的话呢，你就把这个丹参呢，再买点啊。我这个方子呢，也不是那么复杂。就这么着啊、哦！我说完了之后，你家里有啥，你就可以就用什么；没有的话，咱们再送药店弄一点，好吧？
1: 好好。
2: 啊、嗯，这里边呢，咱们用黄芪15克，丹参呢，咱们用10克，白术呢用10克，罗布麻呢，咱们用10克，七间草咱用10克，就这几味药就行，咱们就给它水煎一煎。啊，用水煎一煎，煎完以后呢，每天就喝2次，上午喝一次，下午喝一次。啊，这就全身调理了，包括你的血压，你心脏的问题，你咳嗽的问题，啊，这个就是综合调理，你关节的问题，啊，这就能够得到解决。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你那个降压药先别停啊。如果喝15天左右、那个血压往下降了，这个时候你再考虑稍稍减一点降压药，稍稍减一点啊，不能一下全减啊，要有步骤的、这样的话呢，我跟我们这个回访一下的啊，你来就是打我们电话，我们还可以给你做一调节啊，调理，再进一步的调理，好吧？
0: 嗯，我觉得这样行，打我们电话吧，有点费劲，还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样子，让你的指导老师在方子的这一块哈，我们会通过他去联系您的，啊，反正加减什么的话，我们都会提前告诉你，加也加不了几个，反正就是这么调一调。
3: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4: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啊，连血脂

0: 都能吃。
1: 张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张宁老师，谢谢您。
2: 张宁老师，谢谢您。
3: 哎呀，张宁老师，谢谢您呐、
0: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电波里面，一起来探讨咱们的健康的那些事儿。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任老。任老您好。
1: 小陈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呢，另一位呢是我们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也是我们的任老的高徒啊，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对的，赵宁老师。
2: 哎，
0: 前两天呢我看到视频的时候啊，看到那个东北的那个烀土豆，就是我刷视频啊，晚上刷着刷着吧，看到东北的那个烀土豆热气腾腾的
2: 啊，
0: 土豆那个金灿灿的那个样子，一下子我饿了晚上。就是第二天早晨我就说我来尝试一下，我来做一下。
2: 自己在家做我们北方的烀土豆。
0: 哎，对，我就看那个样子嘛，就是照葫芦画瓢是吧？
2: 啊，
0: 我就自己做了一点，哎呀，哎，口味软软的
2: 啊，
0: 特别那个吃了以后呢，那个口味，我觉得，这个真好吃，真好吃，而且呢，口味上面，也就是说口味上面，我们其实在南方经常去吃

0: 土豆，有时候也炒炒土豆丝儿，
1: 炒土豆丝儿，
0: 炖个土豆啊，弄个什么排骨，炖个土豆啊，但是
1: 你没有这么呼过这个土豆，
0: 对
1: 吧？
0: 对，就是
1: 你们一般都是在烧制的过程，但我们是原汁原味的，把土豆洗干净了，上锅就蒸，
0: 对，
1: 蒸完了以后，哎呀，就好吃。哎，你还缺一样东西，
0: 啥？
1: 弄点茄子。
0: 哦，
1: 土豆拌茄子，放点酱，放点葱，
0: 哎，护一下，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又把我说饿了，老师，哎，不能这样，
1: 是不是？我发现你作为一个南方人，现在已经爱上我们北方的美食了。
0: 那是一个南方男人嘛，南方男人其实也下厨房，
1: 也下厨房，
0: 对，想吃点啥，
1: 你可以露两手，然后那个让你的家人也尝一尝北方的这些比较有特色的东西。
0: 是的，特别原汁原味，
1: 是不是啊？嗯，也你要是偶尔吃一下，你还是可以的，但是这要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你要天天给我糊土豆，我也容易吃腻。但我们小时候没有啥可吃的，
0: 嗯，
1: 这个土豆子可真是伴随我们这个整个的童年的，有一年四季。一般春天的时候没有土豆怎么办呢？嗯，我们都是冬天时候藏的嘛，嗯，用那个
0: 地窖
1: 菜窖，
0: 哦，
1: 哎，有那个菜窖，什么土豆、白菜、萝卜藏一大堆，
0: 大冰箱。
1: 对，我们那时候能有吃，
0: 嗯，天然冰箱
1: 啊，哦。但我们吧，嗯，你要说像你单独的糊土豆，我们很少，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大土豆，
0: 嗯，
1: 你不像现在还有那个小土豆，我们可以做那个酱菜，
0: 嗯，
1: 但我们那个时候全是大土豆，
0: 嗯，
1: 那个大土豆还有。苞米就是
0: 玉米、嗯，
1: 哎，然后跟茄子和地瓜，
0: 嗯，
1: 就一呼呼一大锅。我们那个农村的锅你看着过，很大的，这么大。
0: 哦，对对对，
1: 是这么大的大锅，
0: 灶锅那种，
1: 哎，对对对，烧柴火的那种，嗯，哎呀，呼完了以后特别特别香。那个土豆你发现没，你炖土豆炒土豆丝儿和你呼好那个土豆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那个特别面。然后你有没有细细的尝，你就是干吃它的时候它有一种甜味儿。
0: 哦，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哎，
0: 这么想是有。
1: 是不是？
0: 啊，
1: 你仔细去品，它不光是很烂的那种，
0: 嗯，
1: 很软的那种，它是有丝丝的这种甜味儿的。
0: 回甜，嗯。
1: 对，就是到了现在我们有的时候我跟我师傅我们也熬点高粱米水饭，然后弄点糊点土豆糊点茄子，然后就那么吃。嗯，反正现在吧偶尔能吃一顿。因为现在生活也比较好了，你一年四季你吃点啥青菜都没有问题，
0: 嗯，
1: 而且你要说土豆已经不稀奇了，不用那时候再往家里头一买好几十斤一百多斤的，不用那个样子，我们想买随时就能买。
0: 对，
1: 而且土豆全世界都不贵，是吧？你一块一个不到一块钱，反正都这样的价格，反正基本上花点钱就能买一兜子一兜子的。但我们那个时候是啥呢？那个土豆啊，我们不光是拿它做菜，有的时候尤其我不太喜欢吃那个野菜的那个馍馍，
0: 嗯，
1: 就是在林子里挖点野菜回家拿那个面糊，我师傅就给我贴那个野菜大饼子吃，嗯，那时候没有那个面啊，
0: 嗯，
1: 没有那种细面吃，
0: 嗯，
1: 那时候实在不爱吃，因为野菜拉嗓子，对我来讲吧不太爱吃，然后我就光吃那个土豆，所以那个时候土豆呢也是当主食去吃的。
0: 对，没淀粉，蛋糕嘛，嗯，
1: 对，没有像现在那种，我看有那种烤地瓜的地方，
0: 嗯，
1: 你看到没有，
0: 嗯嗯，
1: 还有烤土豆呢，
0: 啊，
1: 哦，烤地瓜也烤土豆，烤玉米，烤鸡蛋，现在都烤了。
0: 哦
1: 哦，你这应该尝一尝。哦，
0: 还烤着吃，
1: 烤着吃也是可以的
0: 啊
1: 啊，嗯嗯，然后我们会拿那个土豆，也可以做点这个那个粉面子啊，粉条啊，然后到时候也可以拿土豆换点钱去买点别的东西去，
0: 嗯，
1: 所以土豆啊，你刚才一说糊土豆，哎呦，我一下我就走到我那年代了。那时候的土豆那都是大宝贝了，
0: 哦，
1: 嗯，而且你看啊，不光是那时候我们爱吃，现在也会有它的味道在，因为营养学家认为它是土豆是天然的最伟大的食物之一。没有研究过吧你？
0: 没有没有。
1: 你看
0: 土豆对我们来讲就是菜，
1: 就是菜，
0: 更没想到它能是一个主食。
1: 那它也是主食，而且它的营养还非常的丰富，嗯，蛋白质啊，包括维生素啊，包括膳食纤维啊，
0: 嗯，
1: 都是非常丰富的。你要是真的就是能够养成那种，你像我们说糊个土豆烤个土豆吃什么的啊，
0: 嗯，
1: 这个对人体还是非常好的，都不用经过烹饪，
0: 嗯，
1: 就原汁原味的，
0: 嗯，

0: 就可以。就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北方那个土豆，你做土豆丝儿之前，是不是皮儿需要给它
1: 包着？
0: 哎，包掉，是不是？
1: 哎哎、对，
0: 就是土豆皮儿，我们都有很大很大的作用。
1: 土豆皮儿也有作用。
0: 对，就你刮掉扔的那个，我们都留着。
1: 哇，我呛着了，
0: 吓着了你！土豆皮儿能吃？
1: 我从小到大，土豆皮儿是第一个被抛弃的，对吧？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教我就是爆土豆嘛，把土豆稍微洗一下爆土豆，然后就弄了一个什么1块钱啊那个硬币
0: 啊
1: 刮，
0: 那是新土豆。
1: 啊，那是
0: 新土豆，那个皮儿比较薄，
1: 薄，哎，
0: 对，
1: 然后把它刮掉，我可烦做这事儿了，可难，然后后来有那个刨子刀，可能可快一些哈，
0: 对，
1: 然后就这样子去做，所以你刚才讲土豆皮儿，我们都是一定是扔掉的，你说土豆皮儿有作用，非常意外，你给我说说土豆皮儿这个作用有什么作用？
0: 土豆皮儿，哎。我先问你个问题，我突然间师傅我就想那个啥了，我一看到他，对，
1: 不对，你又要进入我的知识盲区了，
0: 我先问你啊，然后我再回答你的问题，我就问你一个事儿，你知道什么叫溜土豆吗？
1: 溜土豆。
0: 不是做熟了啊，溜土豆
1: 白菜，我一样
0: 的，不是那个，就是我们北方人管它叫溜达。溜达就是散步，就是土豆溜土豆的那个意思。
1: 溜土豆，溜土豆，那就是拿着土豆，就是像遛狗一样遛它。
0: 溜
1: 吗？你端着俩土豆走。
0: 给狗拴个绳吗？
1: 你不能给土豆拴个绳啊！什么叫溜土豆？
0: 溜土豆啊！
1: 你给我讲讲，给我讲讲，这真的是到我的知识盲区了啊！
0: 这个是北方的一个那个我们的家乡的语言，我们叫溜土豆，其实是啥呢？不是说给土豆拴个绳，他往前然后
1: 滚，
0: 然后你
1: 后面领
0: 的，那不可能，
1: 是
0: 那太神奇了，
1: 对，想象不到。
0: 我们那个时候吧，那个是比如说地里头土豆不在地里头长的嘛，
1: 对，
0: 你长完了之后，你挖完了之后吧，其实还地里头还会有很多残余的剩下的土豆是没被收走的。然后那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像我们几个孩子什么的，有的是大人，然后就顺着那几垄地，就是种土豆的这个地方，然后基本上那些他都不要了，完我们就去捡，就捡漏。你挖出来的小土豆，不管有多小，我们都拿回来，都是一样吃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去溜土豆，一个呢也是避免浪费粮食，另外一个也是啥呢？那个吃不饱的那个年代，那有土豆已经很不错了。就没有大饼子吃的时候，我们土豆也能够解决温饱的这个问题。
1: 明白了，
0: 哎，所以就是捡土豆，
1: 捡土豆，
0: 哎，就
1: 叫溜土豆。
0: 我一想，我一说溜土豆，你肯定想到遛猫遛狗。
1: 对，遛猫遛狗嘛。哦，原来就是我理解看对不对啊？就是咱们那个在北方嘛，那个土地面积广阔，然后咱们收的时候呢，就是把那个大的呀或者什么都是一垄的全部收走了，对吧？然后呢，剩下的一些小的呀，就是遗漏下来的呀，然后这样的话，咱们也不能浪费，因为那个时候粮食还是比较紧的，
0: 对
1: 吧？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把它捡回来。
0: 对。
1: 哦，咱们其实，在南方也有类似，但是呢，不是土豆，也不是现在，那是真的是应该是六十年代，就是咱们讲那个自然灾害的那个年代，
0: 你母亲经历的那个年代。
1: 对，在地里面呢，那个是那个我们讲叫包菜，就是你们讲的圆白菜，哎，然后它那个不是长着就炸开了嘛，那里面芯子是可以拿出来吃的，然后外面那个最硬的那部分，然后把它也是在地里面就掰了，就扔地里面了，然后呢就把它捡回来，就是自然灾害的那个
0: 没吃的那个年代。我们也会那时候白菜，我们那种白菜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1: 对，
0: 也
1: 是叫飞机包菜，然后那个硬啊，那个老帮硬的，但是没得吃你也得吃，对吧？那个年代，
2: 对，
1: 就都过去了。那个
2: 你看咱们这边呢，东北这边哈，这个溜土豆呢，就是你这个垄啊，在土豆在底下长着，在土里面长着，有的你趟不到了，埋的比较深了，你头一次捡完了之后啊。你再去溜一遍的话，把那剩余那个落下那土豆呢，
0: 再
2: 给它重新捡回来，
1: 捡回来。
0: 哎，
2: 这个时间呢是很短暂的，也就那么一两天啊，超不过5天，超不过1周。它呢就是，东北那个 这气候特点呢，它就是桑树。

0: 光比较早，所以你秋收呢也是很紧张的。你就万一你要收晚了的话，有一天气候突然下降以后，你就会把这些土豆呢，辣的土豆就会冻在地里头。
1: 对对对，
0: 那可
1: 就刨不动了。
0: 对，你就很麻烦了。
2: 树要硬是吧？
1: 对对对，
0: 哎、
1: 刨不动了。
0: 对，
1: 那个时候你想捡都捡不到
0: 了。哎，你就把它招进了。
2: 省时间，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这个都是抓紧时间，把这垄豁开以后，整个的都捡出来以后，还有小的这个残留下来这些个东西，然后拿着大耙子啊，铁耙子。
1: 耙子你知道是什么吗？哎、就是猪八戒那个耙子的小号。
0: 哎哎哎
1: 小号猪八戒的耙子，
0: 对，然后呢，
2: 哎，
0: 在这个垄上啊扒以后，把埋在土里那个土豆呢，一个一个再捡起来，都把它高筐收好。这是人家自己，你像我们呢，就收集完以后，人家家里的人收集完以后，我们呢才能呢，在这个地里头再去。要不然的话，人家也不让去，
1: 也追你打你。
2: 早就得瞄好这块地，
1: 对
2: 是吧？
1: 得抢，
2: 前脚走我后脚跟，是吧？
0: 对 对，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哎，那时候、这土豆吧，你抢找捡的话呢，它这能捡很多，哎、质量也好，就大的多，哎，小的就少了。哎、挺那个年代挺好，
1: 挺好的。就是现在你感受不到了，现在都科技狠活了。我们那时候哎，确实。只得是靠人工，反正我记得有一年哈，我和我大哥、我二哥，我第一次那时候是第一次去溜土豆，然后就准备好个兜子，然后一个人背一个小筐，我拿的就是那种你像现在孩子那个赶海的工具，
2: 哦、
1: 你看什么
2: 小耙
1: 子，对对对，我们叫四尺那个小挠子，然后就拿着它，就去跟我哥哥他们走。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往我大哥二哥就扛着那个挺老长那个耙子，就像猪八戒那个。
2: 那你们这几个人的这个工具挺齐全啊，分工也挺齐全，对吧？有人就是背篓，有人拿耙子，
1: 对
2: 吧？
1: 那个声势浩大，我跟你说，就准备去抢去。我那时候也是，因为孩子嘛，就是想跟着去玩，结果到了那儿一看哈，没有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因为很多人都在那等着呢呀。完、你一打远儿，你就能看得到，就那时候的人都在那儿拿个筐，有背篓子、拿耙子，跟我一样，然后有的都是全家出动，就准备去那个溜土豆去。就是你要看那个田间地头那个样子啊，你不觉得他是要捡土豆去？你觉得大家要打群架？那种特别热闹，然后等过一会儿，人家真的把那个地里的土豆都收完了，人家走了以后，有的人哈就会问，收走了，完事儿了，完事儿了，他
2: 就完事儿就啊，他说完事儿了，
1: 就
2: 是
1: 开
2: 始
1: 上
2: 了，开始上了啊。
1: 完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开始呼呼的往地里头走的时候，完我大哥就用手指头一指，就告诉他，我们就顺着这儿走。完了给我二哥分配任务，他说老二你从那边走。完事儿告诉我说小宁宁你从这边走。
2: 哎呦乖，这战略规划啊！
1: 对他规划的可好了啊！反正我大哥干活行，就我们家真的哈，就我师傅在这儿我也说，就我是真是瞎凑热闹，我大哥干活是真行。他就拿那个耙子搁那个地里头慢慢的翻，他吧还真整的有模有样的。我那时候觉得还节奏感还非常好，他搁那儿拿那个挠子挠没几下就能翻出土豆来，就你要是不仔细看，你都认为那是一个土疙瘩，你都没觉得那是个土豆，就是那种。完了我大哥捡完了以后他就往筐里头放完之前告诉我呢，说宁宁啊，你看到这样的你给它扒开看，因为那个土豆外边会有土吧，会粘在上面、
0: 啊、
1: 有很多时候我就都给扒了走了，
2: 以为就是一股土疙瘩，对吧？
1: 对对对，哎呀，那时候
0: 你看这个老大呀，他干活细致啊、干这个活呢，他干的还好还快，而且你看他溜土豆吧， 有的时候呢凭运气啊，有的时候呢、
1: 嗯、对对对
0: 你还真得有点耐心
2: 哦。
0: 哎，不然的话呢，你这个土豆啊，你还真溜不太好。那不是说到地里的哗哗就是捡，那还得琢磨这个土豆在哪儿，那个这个的能多呀？怎么个那拢沟拢坛的事儿、嗯，还得多去琢磨这个事儿、
1: 嗯。
0: 所以呢，溜过他这个老大溜。

0: 这个土豆啊，那个垄啊，都干干净净的，
1: 走过去绝对不留。
0: 哎，对你别人再溜呢，你就溜不着了。
2: 哦，
0: 所以呢，他这个，哎呀，这几个孩子挺好，从小就爱这个劳动。哎，这干啥这个干这家务活啊，这农活啊也很细心。
1: 咱也说回来啊。哎也是那个年代粮食珍贵，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对，
2: 是的。
1: 然后有这个，因为那个时代造成了我们会有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年年干，所以呢，这个土豆呢，就溜土豆，对于我们赵丁老师来讲是一个玩的事儿，对吧？
2: 但这
1: 对于
2: 大哥
1: 大哥二哥来讲的话，那可是家里面带回去家里面当
2: 他是真的是劳动力这一块，就是他们俩是行的，我是真不行啊，真像你说的那个样子。我那个就屁颠屁颠的颠个小脚连蹦带跳的跟着我哥哥去翻那个土豆哈，我真没翻出来什么东西。但是我大哥我二哥吧，他们捡到了他们会喊，他说你看我捡个这么大的，他再怎么的他也是个孩子，完他们一开始比划，我就着急，
1: 对啊，
2: 我说这个怎么整。我本来也不会，我就瞎挖，完有的时候那个小挠子把土豆都给挠坏了，那你说怎么办？完我就瞎搁那整，完我那个旁边有一个算是一个大姐姐吧，完了就跟我讲，她说啊，孩儿你这个不能这么来回抠啊，你这么抠到最后那个你啥也捡不下，就是土豆能让你抠两半儿，你就是这么整浪费呀、啊。完了告我怎么整呢？她说孩子你这么整，你把这个挠子、啊、往底下使劲往底下去翻，哎，她说那个铁犁呀、啊、经过的地方呢，她没翻到那个底下，她上边的人家都搂走了。他说你呢拿那个小挠子你得往底下去找、你要是不往底下找就不行，他不可能在上面、上边都没了、哎呀我这一听我好像知道了高人指点似的、我就赶紧就挖呀挖呀，挖半天我也挖不着，完事挖不动你知道不、它不像是沙滩，你上那一碰那沙子就起来了，你还得使劲儿，因为那阵儿快霜冻了嘛，使劲往下抓呀抓呀，抓不出来什么东西。后来我就来回走，完了我大哥就问，他说年年你干啥去？我说我换个地方。我就认为我那地方没有，
1: 运气不好。
2: 哎，我就换个地方，我再去挖。结果呢，我换哪个地方，我都没找着什么土豆什么的，我找着都啥呢？跟指甲盖大小的那种小土豆。那个
1: 对，那不能吃。
2: 吃倒是可以，你拿回来倒行，但是你咋跟哥说呀？哥，我捡到了一个，人家都看不着。所以我就看那些大娘啊，他们怎么翻的呀？后来我就跟他们学，完我就上大娘那边去凑到她身边去。大娘人家抓着了以后，也翻出来一点苗头了，告我，她说宁宁啊，来，你就这个小坑你就刨。你就抓这个小坑，这个小坑里有，因为人家都已经抓出来几个了，他已经有苗头了，稍微再来一下就出来了，就给我这种感觉嘛。然后大娘就指导我怎么干。哎呀，我第一个土豆我记得这么大，得有个干，我没有，有像鹌鹑蛋、
1: 哦、
2: 你知道不，鹌鹑蛋那么大、哎、
1: 小的，那够小的、
2: 哎、呀，什么够小的，当时我觉得老大了。我老高兴了，完我就扯脖子，我就跟我哥喊，我哥你看我找了个这么大的，哥都没搭理我。
1: 跟我感觉一样 啊刚才
2: 对都没搭理我，但我大哥二哥我一瞅他们那个小筐里都快放满了，完了这时候完我那个我大哥就喊我二哥说，老二你得你别那么整，你那么翻土豆不是让你翻地呢，你把那地给人刨了，完到时候人家不来，你整一个大坑一个大坑的、
1: 哦、
2: 人家不过来找你来呀，完了你这么整的话，到时候你把土豆给整坏了，那回去喂猪咱们吃啥呀。我说怎么整啊，你完这就告我二哥，他说你那个啥，老二你上这儿来，我告你怎么去翻、
1: 哦、
2: 哎呀
1: 赵老师，我这算是听出来了哈、赵丁老师，就是开始捡土豆的时候翻的是你翻的有点浅了，
2: 对
1: 啊，二师兄呢就是翻的又有点过深了，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分寸没、
2: 哎、
1: 就是分寸没掌握好，
2: 对，
1: 对吧，没到刚刚好那个点儿，是吧？
0: 你看啊，这干活啊，他也是有门道的，啊，这里面门道也挺深，啊，你要不是亲自去干呢，去尝试这个经验啊，你是没有的。有些事情呢，不光是干活，你像我们这个看病啊、抓药呢，也是同样。 哎，同一种这个。

0: 病，是吧？我们有的时候采取的治疗方法不一样。还有一种呢，就是两种疾病，但是它的病因病根是一致的，这样的话我们还要一病同治。你看这都是有变化，
1: 学问
0: 根据哎，
2: 师傅给你上课了，
1: 这就是辩证的这种
0: 辩证，
1: 是吧？
0: 对，中医的精华你看它就在这儿。所以啊，任何一件事情哎都得哎辩证的方法去看，
2: 你得琢磨
0: 哎不同，对它都有所不同的。
2: 你看没，你要再不拦着他点啊，他又该跟你讲药了。这是他的专业，他到哪儿去都喜欢跟人唠上一唠。我接着跟你讲那个土豆的那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我最光荣的时候就是那回溜完土豆之后，我二哥不也不会吗？后来我跟大娘那儿学，大娘教我之后，我发现我比我二哥就是找土豆的那个窍门掌握的快。
1: 那你天资聪慧啊。
2: 啥天资聪慧？因为我大娘搁旁边呢。有人指导，你知道不？哎，完了后来慢慢就翻那个土豆去，大的我确实没找着，因为大的几乎人家都拿走了。然后剩下一些小的东西吧，我也整了，当时我的小筐最小，我装了一个小筐底儿，大概你要按个算的话能装了20多个，其实加在一起没多少。不带点儿，但是那也算是挺好的了，
1: 算收获了。那个年代没那么多粮食，
2: 对，
1: 在地里面刨一刨，能刨出这些东西来，也算是能减轻一些。
2: 你说的这个
1: 平常的负担了嘛？
2: 是的，是的。所以当时我们都很高兴啊。完，我大哥就拿着工具，完我和我二哥，他拽着这个兜子，我就背着小筐，我就给他拽着他那个耙子，完就往回走。后来没走多一会儿吧，完了在。碰到咱们村子里头有一个小朋友，他吧是自己拿着一小兜的那个土豆，他走起来比我们快。那个时候孩子不都是那个比较那个就是互相爱比较嘛。然后他就跟我们比那个走路的那个速度。
1: 得意啊。
2: 哎，他走的一快，完我二哥呢就跟他较劲。我二哥拽着那个袋子，然后就跟他拽着他自己那一小兜，我二哥拽那袋子，他俩就比了比那个速度。完我二哥瞅了他一眼，还跟他笑呢，他还跟我二哥说呢，你看我走得比你快，你永远也赶不上我。哎呀，给我二哥气的，俩人就开始较着跟那个劲了。完我大哥就说，他说你呀，年你快拽着你二哥去，一会儿那个袋子都磨漏了，土豆不都没了吗？
1: 拖着走是吧？
2: 拿不动啊，那时候都是孩子嘛。完我就上去了，我就拽我二哥。完我二哥就讲，他说年你别跟我讲，我一个人拎着，我肯定不能比他速度慢。
1: 好胜心起来了啊。
2: 对，完事他俩就拽着走，就把我给甩开了，我也跟不上。你说我拖俩耙子，我
1: 两步跟不上他一个一步，对吧？
2: 跟不上啊。完了那个他俩就往前走，一会儿我就看不着影了。后来那咋整啊，我就跟我大哥身边待着，因为我害怕呀，怕走路也怕走丢了呀。完我大哥就说，你看这回咱俩轻快了，他把那拿走了，咱俩不着急了，咱俩就慢慢走吧。你完事告我，他说你二哥呀，哎呀你跟谁都比啥呀，谁快能咋的呀，回去不还是一样吃那点土豆吗，你别都弄没了，谁也吃不着了。我大哥就跟我埋怨我二哥，我也啥也不能说，你说我一个小孩儿，我能说啥呀？完，我跟我大哥就往前走，没一会儿吧，在前面就看着我二哥了，我二哥就搁那捂着脚，然后呲牙咧嘴的搁那个地上坐着，鞋也都扒一边去了，我就没太看明白。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然后上去了，上前去一看，我看那个袋子那个地方漏大洞，那个土豆都撒一地。我一看，我说这我二哥是这是心疼土豆了还是咋的呀？我那时候没觉得我二哥怎么地，我就看那个土豆，完我就赶紧往我那小筐里头装，因为也怕别的孩子淘气的啊，给你偷走，
1: 给你逃跑了，
0: 对对对，我
1: 挖出来，
0: 对，我就往里边去装去。然后我大哥就说，他说，哎，老二你是怎么的了？我大哥注意到了，他应该是崴脚了，他就搁那揉那个脚。完我大哥说，你说不让你走你非得走，你说你走你看看，你稳当的也行啊，就是你慢点走啊，你说你这整一地袋子也漏了也装不下，你说咱们怎么拿呀？你这不添乱的吗？
1: 能想象到我们小时候大部分的男孩啊争强好胜，这个
0: 是不是
1: 绝对能想
0: 到，这你们的通病。
1: 对，我跟你讲，男孩和男孩之间，尤其是小男孩之间，这两个男孩坐一起或者站一起，说你要是能够到树上那个叶子
0: 啊啊，
1: 我就算你狠
0: 啊，
1: 就男孩之间啊，就是谁比谁厉害，这是很重要的，
0: 对对，
1: 对吧？这是属于小小时候小男子汉的那种小自尊心的那个事儿，
0: 是的，
1: 所以他一比起来啊，他就不管不顾了。
0: 对，那对呗、
1: 这个，对吧？
0: 我二哥那时候绝对就是跟人家较上劲了。
1: 对，
0: 因为我大哥比我们大，所以
1: 他稳当点。
0: 对，他不愿意跟那个小孩去玩去，完就这么整。后来你看，那我二哥都那个样子了，怎么办呢？我跟我大哥就讲，我说哥，咱们走吧。那个我二哥这怎么走啊？你怎么办呢？把那个什么土豆啊，一边捡到小筐里头去。没有地方放，还告我原来那个衣服吧特别长，因为没有女孩子穿的衣服，全是我哥的衣服给我改的。我就哥，我大哥告我，你那个衣服跟你那个外衫啊，那个衣服兜着，告我兜着，他能兜几个？我说那我也拿不动啊，因为两个耙子在我这，那你把耙子给我吧。我哥这边，
1: 哎呀，狼狈
0: 了。哎呀，那你怎么整？完后来我说哥，我走不动，因为。你兜着还背着根本就不行嘛。我说那对呀、那不行，那怎么整啊？我说你在这等着吧，不行我回去找我师傅去。可是没走多一会儿哈，后边是谁呢？咱们邻居有个老李大哥，他赶着驴车回家，然后一看着我们问，他说小丫怎么的，管我叫小丫，他说小丫怎么的了？完了我们就说呀，就这个情况。完我大哥就说，他说哎呀得了，你那上车吧、我拉你们回去
1: 烧一段。
0: 呵，这我一听可高兴了、你这最起码能顺利到家了、要不然我们这大兜子还舍不得丢掉一个土豆，你怎么办？
1: 这就跟上坐上高铁一样的，知道吧？幸福死了。
0: 对对对，哎呀那阵儿真的到家以后，我师傅瞅我们那个累的小样，那个鼻涕蹭了一脸蛋子，然后头发那地方，
1: 好像土豆都回来了。
0: 对，人那个土豆都回来了。哎呀，
2: 你看我这一看呢，他们这个溜土豆啊回来，哎呀，这照的都是灰头土脸的呢，就像这个打败仗似的，没有精神头了。你看，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这老二呢，这走路啊还一瘸一拐的，我这听啊，这宁宁这么一说啊，我就知道了是怎么回事。我呢赶紧呢谢谢这个邻居家的这个小李啊、谢谢这个小李邻居。哎，我说呀，你呀、一会儿到我们这儿给你做点饭、你给我们这儿吃点饭好了、哎，
1: 好不容易、这三孩子回来就靠李大哥。
0: 对对对，但我那个大哥真的啊，他就说啥也不在咱们这儿吃，反正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你们三个孩子都穷得了不得。啊，完了就那个啥了，就是因为平常关系都比较好嘛。后来李大哥走了以后，完我一看我二哥那个脚脖子，从那时候我才看到他那脚脖子真重了。都肿了，肿挺高啊。然后我二哥就哭，完了就问他说，那师傅我怎么办呢？说我以后能不能走不了路了呀？他还在想这个事儿呢，以后能不能蹦跶的这个事儿呢、
1: 这孩子、就是到这个时候，就是他皮的时候他不觉得、对吧、回来以后反正崴到了，崴到了肯定难受啊。
0: 对，
1: 所以 你给他找个什么冰袋呀、啊、或者是喷一喷什么云南白药啊之类的东西、啊、现在啊我们说说孩子出去打个球啊什么回来你这个旁边都能
0: 嗯嗯嗯
1: 都能
0: 对对
1: 都能处理了
0: 活血的东西
1: 对吧活血的
0: 我们那时候哪有冰袋呀、
1: 啊、对嘛我想想那时候没有啊、嗯、那咋办呢
0: 那肯定也得整啊要不整我哥的脚怎么办呢
1: 嗯
0: 那你挨着我师傅你这些小办法肯定是少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谁那个当年也不会说的那个什么就是因为你崴个脚啊我就给你上山里头抓点药怎么的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我师傅的原则就是怎么治结果最好最快我们就怎么治、
1: 嗯、
0: 当时就是需要吃药的就吃药不需要吃药的一律不带碰的尤其我们几个孩子还小
1: 嗯
0: 也没有必要非得几十味中药放到一起去熬嘛对呀、
1: 嗯、
0: 所以那你说脚这个脚踝肿了怎么办正常的就得迅速消肿嘛、
1: 嗯、
0: 那我师傅拿什么消肿你能猜到吗、嗯、
1: 反正
0: 你肯定猜不到
1: 反正你要的草药你给你刚才说不、
0: 肯定
1: 不 用,
0: 用
1: 不
0: 用
1: 了云南白药没有
0: 哎
1: 冰敷也不现实对吧
0: 哎你肯定猜不到了
1: 不到
0: 那你有没有想到今天我刚才讲的是啥
1: 土豆
0: 对呀
1: 拿土豆
0: 、啊、
1: 消肿
0: 对呀
1: 土豆能填饱肚子我知道土豆能消肿我嗯
0: 那你
1: 没事
0: 你还记不记得你刚才说过你弄个土豆把那个皮爆掉以后、
1: 嗯嗯、
0: 你第一时间就把土豆皮给扔掉了、
1: 嗯嗯、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对
0: 然后你还说呢我那个土豆皮有什么样的作用
1: 没用、啊、
0: 我还没给你解释呢
1: 哦是拿土豆皮儿消肿是、
0: 哎、
1: 吧
0: 对了、
1: 哎、
0: 就把土豆洗干净
1: 就地取材哈
0: 对呀削了皮呀、啊、我师傅呢找那个穴位他一般叫下膝呀、啊、和腿上就按摩按摩然后把土豆皮就给他放到肿胀的这个地方了、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穴位呀我拿土豆皮给我哥脚整个给糊上了但你别管怎么地、嗯、就消肿了
1: 土豆皮能消肿、
0: 哎、是的
1: 真的没想到
2: 哎，咱这个说起土豆这个事儿吧，哎，他呢还真有很多这个小故事。
0: 嗯，
2: 咱们呢以后有机会啊，让宁宁呢再给大家再多多讲点
0: 哈、
2: 啊。
1: 行行，
0: 以后有机会我肯定讲、哎。但是这个土豆皮确实，我觉得咱们可以用起来、嗯。你比如说哪个孩子他要是那个，比如说打个球什么的，
1: 嗯、
0: 走路不好好走啊，有磕了碰了的时候哈、啊
1: 嗯嗯，
0: 你现在有冰块，你可以回家去做。那要是在别的地方怎么办？最好的这种条件呢，也是这个土豆皮里头的生物碱也是可以帮忙的。
1: 哦
0: 啊，
1: 生物碱帮我们
0: 活对生物碱
1: 活血了是吧？
0: 对对对，它本身就可以去那个渗透。到你皮下组织和血管之内，这样它可以加快你血液的流通，而且这个生物碱的这个东西它就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这个作用，
1: 明白，
0: 所以这个很合适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那个孩子们打针然后手都打肿了的那种、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你说你给他拿冰块去敷你不怕给孩子敷坏了吗？
1: 是
0: 不是、
1: 嗯、
0: 那你怎么办？你回家切点土豆吗、嗯、给他敷在那个肿了的那个地方，很管用的。
1: 今天这个、
0: 嗯、
1: 今天我真的是学到知识了，
0: 你留下
1: 啊真的是学到知识了听两位老师这么讲啊、我第一个呢我知道啥叫溜土豆了，对吧、那个年代叫溜土豆，我参与不了的、现在你到地里去也溜不着、对吧？
0: 你回去可以问问你母亲溜没溜、
1: 但是呢我回家今天晚上做个溜土豆片我可以溜土豆溜不着了啊。土豆呢是、其实是我们就家常便饭里面的一个食材，对吧？
0: 是的
1: 啊，但是很多的小时候的记忆都会在藏在这个土豆里面。
0: 嗯，
1: 小小的马铃薯，对吧？不仅能当菜，还能当粮食，对吧？
0: 对，
1: 捡到了呢，就非常的开心。然后带回去、然后其实也能补充很多的人体必需的一些营养，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最简单的食材往往富含着最丰富的一些
0: 维生素 A
1: 的东西，
0: 维生素 D 都在里头。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嗯，
1: 好，那么咱们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对吧？咱们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么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想了解更多的这个食疗的药膳的小方子啦，这种小方法啦，也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热线来和我们一起交流和询问咨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来，那么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来接听今天的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3: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5: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3: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你好，
5: 赵宁老师你好。
8: 哎，你好。
5: 赵宁老师，哎呀，昨天得到你电话，
8: 高兴是吧？一高兴就乐哈，开心。
5: 好，高兴了啊。
8: 好好。
5: 赵宁老师好，任老好。
8: 行，咱再别光着高兴了，说您的情况。
5: 哎，赵宁老师，我以前吧这胃不好。
8: 怎么个不好法啊？
5: 他就是啥嘞，就是一开始我就吃的那啥，就是
8: 吃啥拉啥，
5: 就是吃了点那个羊肉，那冰箱冻那羊肉就熟的，我吃了点饺子就难受。
8: 啊，吃点肉就难受。
5: 难受他难受不厉害，但是后来就大便就不痛。
8: 我现在我没太听明白，你是拿冰箱里的烀熟的肉然后吃，你没热一下吗？直接就拿出来吃吗？
5: 不是，老师他是冻的，我还在锅里还冻了一阵呢。
8: 啊，对，那你还对啊，就是啊，我知道了，就是炖的羊肉，我以为是因为寒凉的问题，然后你吃着肚子不好受。
5: 不是
8: 这个问题，是你吃肉类的东西，不好消化的东西，然后你胃就难受，是不是啊？
5: 对，他的胃本来这就不好。
8: 嗯。
5: 后来就是这不是一直就是耍了，那是你说难受难受不厉害，就是大便不同，老是那个就是拉着就是拉一点儿，一天就是一点一点出，好像还带水，我老教的是。
8: 哦。
5: 后来老教的是带水，后来这就是好几个月了，这不是这两天倒是不那么辣了，就是辣的不带水了。
8: 不带水了啊。
5: 哎，不带水了，他是又辣，这又辣不出来了，你说是一个咋闹呀，
8: 这辣不出来了。
5: 啊，
8: 原来是那个变糖变稀，然后现在是辣不出来了。
5: 哎，对对对。
8: 是不是啊，就又那个什么了，便秘了，那还是他就是脾虚的这个情况了呗。那你就一直都没有吃啥药去干预一下吗？没吃点什么东西调一调你的胃肠的问题啊？
5: 吃的嘞，我吃那个就是那啥，益生菌。
8: 吃点益生菌。那你要是脾胃不行，你得补气，你得健脾，得益气呀。你没吃一些就是那个补气的东西吗？那你那吃完拉稀也不行啊，你的吃完拉不出来也不行啊，你脾胃没吃的啊。
5: 吃了还肠炎宁也不见好，这不是吃的后来不那啥了，不难受，不就是那个拉是那一点一点出了，但是又就这两天又就拉不出来。
8: 嗯，又拉不出来了，我觉得还是脾还是对，就是用健脾益气的方法吧，还是脾虚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样子。你那个什么，除了说吃点肉食，你吃别的能正常不？
5: 别的还行，就是咱这吃吧，就不敢吃多吃点，就少吃点，它就不叫的难受。
8: 嗯，那你就是脾虚的问题呗。你大便不正常，小便正常不？
9: 小便也不正常，不加不减的闹劲儿，老是哎，我这毛病可多了。嗯，
8: 就便那个小便的次数也多呗，是不？
9: 对。
8: 哎呀妈呀，那你的多明显呢、啊？就是一个气虚的事儿嘛。你那啥吧，你让我师傅给你调一个那个健脾益气的方子吧。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9: 哎，行，哎，好，谢谢。
8: 调一个那个方子，要反正成药也有，我还是让我师傅给你开方子吧。你回去熬，可能更针对你的情况。
9: 哎哎，好，老师
8: 啊。
1: 这朋友啊，你听着，
9: 我等你听着了。
1: 哎。
8: 您说，
1: 我给你开个小方啊，
9: 哎、
1: 这里边有白术，啊，有白术、支翘，啊，再加厚朴，啊，然后呢再加点白芍，各十克，各十克，薏米呢你加20克，
8: 薏米
1: 啊，这样煎水的话，一天你喝两遍，上午喝一遍，下午喝一遍啊，你三碗水煎成两碗药汁儿。然后喝掉它，啊，一天喝两次，
9: 啊，
1: 这样的话，对你这个健脾益气呀、啊，你大便不痛快呀、啊，或者有时候便干便稀呀、啊，这都有作用。这里边呢，你看这个白术啊，这个它健脾作用比较强，那个支翘呢行气，白芍呢养血柔肝，然后呢还能促使你排便，
9: 啊，
1: 然后薏米呢，你看它是一个健脾的。啊，健脾除湿的厚朴呢是也是健脾宽肠的，啊，通便啊，这几味药你看加一起还能健脾益气啊，通便宽肠这些作用，你大便就痛快了啊，你容易吃饭了，哎，这挺好啊。
9: 啊，老师，
8: 其实你的方向还是应该是在健脾的那块，是不是不？
1: 对，
8: 他主要的问题表现的就是这个，
1: 嗯，
8: 那您就在这块去调整一下。
9: 啊，
8: 就行了啊，
9: 行，完您的情况就这么定啊，再见。
10: 哦，再见，这位朋友。刚才我们的赵林老师以及任老与这位听友进行了交流，也解答了关于健康方面的疑问。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如果您的电话未能接入，请不要着急，你也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1: 晚上吃什么呀？
12: 听赵宁老师的。
1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12: 听赵宁老师的。
3: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

0: 你好，小朋友。
1: 那个张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那个任老好。
0: 好，我师傅听着呢。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1: 那个我是你们的，是什么呢？这个
0: 啊，
1: 粉丝啊，粉丝哎，就是
0: 粉丝。
1: 我买产品买了不少，就是药膏。氨糖又氨糖霜的，什么三七黄芪，我都买了。
0: 但是你要是时间太长了，你比如三四十年的病，你要想在你岁数大了以后完全去掉，可能性不大。但是他可以不闹腾你呗，你跟他和平共处，他不闹腾你，他也没有症状，他就搁你身体里睡觉，那就睡去呗，那非得豁弄他干啥？
1: 对，
0: 是吧？也是，反正想得通就行。你指着所有病都治愈，那是不可能的。他真的分什么情况啊？
1: 是，咱这个岁数一天比一天大，想啊，就是爱闹龙的。我这气管吧，是怎么的？一整吧，就好像是气儿着的下就有点像，是我也分不清是胃难受啊，还是说的心脏难受啊？就是有点像气儿，好像喘气儿粗。
0: 那喘气儿粗，那是那个肺子的问题呀、啊。
1: 那喘气儿，
0: 你本身肺子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1: 那电子纤肺纤维化，
0: 肺纤维化啊、哦，你是肺纤维化、
1: 嗯，
0: 你还有什么基础性疾病？是心脏有问题，还是血压、血糖有问题？
1: 那个血糖没有，
0: 没有
1: 血压，
0: 血压，
1: 血压啊、去年吧，洗澡搁家，后背着凉了，
0: 啊、
1: 嗯，着凉不知道究竟咋回事啊，呀，疼的我够呛，疼的连吃药加打滴流也没好，后来就住院了。住院他也没给我检出来是咋回事儿，我搁三明医院住院，完这会儿没吃激素吧，完就吃了五片激素，一直吃了四五个月吧，
0: 吃了五个月激素，
1: 啊，完了就给他检嘛，
0: 啊，
1: 一点点这不一直检完了，检完了以后，我这血压其实就是保持量，原先就是130多，都不到140，吃完激素以后，这激素副作用太大了，我这体质可能有毛病，就什么玩意儿吧，他就凡是凡有副作用的地方吧，在我身上都能显现出来。
0: 不，那你血压140是正常的呀？那你咋血压还高啊？就停了药以后血压还高啊？你那激素、啊？
1: 我们没停啊，人说你血压，你吃完了以后你不能停，吃的那个血压药还和别人不一样，这个不行呢，吃那个特效的呢，就常药的还不行，
0: 就
1: 得吃那个。一小瓶100片那种，
0: 就是高
1: 那个
0: 就吃，它是短效的，见效快。
1: 完吃那个还行，没啥副作用。
0: 那你莫不如这样吧，我把你这情况基本上都记得差不多了，血压就这个样子，完你还吃激素类的药，肺纤维化，高血压，然后那个你就让我师傅给你综合的去调整一下吧。我刚才考虑了一下，你就从哪去下手？光从肺子去下手吧。其实也不完全，也不完整，那我们就那啥呗，整体的给您调一下。这可能用药的话吧，就不能说是你半个月一个月的事儿了，整体调可能会涉及到一俩月，就慢慢调一调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70
0: 还不是很大，岁数不是很大啊，还可以。那就让我师傅给您调点药，完事你吃一段时间，好不？这段时间之内，我让您的指导老师就随时跟踪你。然后你那个药方呢，在指导老师那有备案。等你吃完一段时间之后，我师傅会给您调整这个药方。我们要不然，我们要有时间，我们告诉你；没有时间，就让你的指导大夫告诉你，行不？调整药方，你就听这个，我们给你安排吧。反正，完全要是能肺纤维化是不可能痊愈的，但是能让你喘气儿什么的哈，别因为一着凉完这边就犯病，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就只能从这个角度来吧，能尽可能的。我们去让他那个对这个肺子那一块着重一点，好不好？别的我看问题还都不大。
1: 我这个那什么吧，心脏也是也怕凉，最后这咳嗽也是，但是你说这被我暖和的上厕所，我一凉啊他就咳嗽。
0: 那个病他就怕凉，他本身就怕寒，他这个病就是这样，你就得温柔的对待他，就是暖和的，别让他冻着像小孩似的，你得捂着他，反正舒服一点。那就那啥吧，像我说的一下，整体的调一调。
2: 那个，我想知道他这个 黄芪和丹参。

0: 科比颗粒你用过没？
1: 暂时我没用过，黄芪我买了，我还没用呢，我还有三期。
0: 家里有黄芪和只有黄芪，没有丹参是吧？
1: 啊，没有丹参。
0: 我的意思说呢，我这方子里要给你加黄芪加丹参。
1: 嗯。
0: 你要有的话呢，咱就不用了，你就喝那个破壁颗粒就行。要没有的话呢，你就把这个丹参呢，再买点啊。我这个方子呢，也不是那么复杂，就这么着啊。我说完了之后，你家里有啥，你就可以。就用什么，没有的话咱们再送药店弄一点，好吧？
1: 好好。
0: 这里边呢咱们用黄芪15克，丹参呢咱们用10克，白术呢用10克，罗布麻呢咱们用10克，七间草咱用10克，就这几味药就行，咱们就给它水煎一煎啊，用水煎一煎，煎完以后呢每天就喝2次，上午喝一次下午喝一次啊，这就全身调理了，包括你的血压，你心脏的问题，你咳嗽的问题啊，这个就是综合调理，你关节的问题啊，这就能够得到解决。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你那个降压药先别停啊，如果喝15天左右那个血压往下降了，这个时候你再考虑稍稍减一点降压药，稍稍减一点啊，不能一下全减啊，要有步骤的，这样的话呢我跟我们这个回访一下的啊，你来就是打我们的电话，我们还可以给你做一点调节啊，调理再进一步的调理，好吧？
2: 嗯，我觉得这样行，打我们电话吧有点费劲，还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样子，让你的指导老师在方子这一块哈，我们会通过他去联系您的啊。反正加减什么的话我们都会提前告诉你，加也加不了几个，反正就是这么调一调。
3: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有人一晒太阳就忍不住打喷嚏。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你很可能亲身经历过的小怪事。刚走出门，阳光一照脸，还来不及说话，就麻嚏一声，喷嚏止不住。别担心，你不是感冒了，而是可能拥有一种很酷的基因反应。这种现象被科学家叫做光喷嚏反射，而且还有个超拗口的学名叫 ACHOO 综合征，读起来就是阿丘综合症。没错，连名字都像喷嚏的声音。它的全称是常染色体显性强迫性阳光眼反应综合征。简单的说，就是你晒太阳会打喷嚏，很可能是遗传来的。如果你的父母有这个特质，你有一半的几率会继承下来。而且你不是一个人，有研究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人都有这样的反应。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注意到了这一奇怪现象，连亚里士多德都在2000年前问过，为啥人一看太阳就想打喷嚏呢？目前，科学家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机制，但有一种主流的解释是这样的。当你从黑暗走向强光，比如从室内走到阳光下，眼睛受到强烈的光刺激，会激活三叉神经，它负责感知面部的感觉。而这些神经的某些分支离鼻子的喷嚏神经回路太近了，结果光线刺激眼睛，却误触了鼻子开关，于是啊嚏。你可以想象，神经信号是像错接的电路板，本来是眼睛那条电线，却触发了鼻子的警报器。好消息是，这通常是无害的，不用吃药也不用治疗。但如果你是赛车手、飞行员或者舞台表演者，那就要小心点了。你可不想在超车时来个突然喷嚏失控。医生会建议你出门时戴上深色太阳镜，可以减缓刺激。还有些人会用手指按住人中，就是鼻子下面那条凹槽，据说可以打断那股想打喷嚏的冲动。这不是迷信，还有研究支持这个方法可能是真的有效。所以下次你如果在阳光下啊嚏一声，不妨自豪一点，你身上藏着一种少数人才有的阳光超能力。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蛋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豫剧的旦角流派非常的丰富，在六大名旦当中有一位不得不提，那就是桑振军。他从小拜母亲为师，学习河南坠子，这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吐字归韵的功夫。因此桑振军的嘴头特别伶俐，人们评价他的艺术字乖韵巧，百句不竭，意思是他善于演唱难和难唱的韵折，擅长大段的唱腔，比如秦雪梅、关文等。

巡听就去敲家山响，把鸳鸯要唱敲响，心里缠绵，心有事我难在远近观看，太湖是那边行。

声呀唤，小姑娘，我管问你把人看，任何人进花园你比我只管，提一他你老爷把公婆拆看，第二怕你太太她又逛花园，第三怕众小郎他前来送烟，第四怕

我丞相。

Thank you.

从军到边疆，一十二载在疆场。

可慕

是夫人

开工八十

下天大山万人呐、啊，被火焚，死落得一身大气，灰尘。

桑振军有设计唱腔的才能，那段陈妙善在庵中一段就是由他设计的。在桃花庵中，他不但设计了窦氏的唱腔，还能设计陈妙善的唱腔。在打金枝中设计的金枝和国母的唱腔都是非常好听和流行的，甚至还能设计生角和丑角的唱腔。东风团的李双双全剧的唱腔都是由他自己设计的。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因为桑振军从小学唱河南坠子，当他改唱豫剧后，很自然地把坠子的某些旋律和唱法揉进豫剧当中，丰富了唱腔版式，显得格外的俏丽，别具一格。他的声腔细腻委婉，清新优雅，像一朵白莲花。他处理豫剧的版式非常的灵活，得心应手，偷闪滑抢，随手拈来，唱腔也跌宕多姿，变幻莫测。

陈妙善在庵中这一段唱腔是陈妙善的自我独白，叙事非常清楚明白，从唱腔中似乎能听到句读，哪个地方是逗号，哪个地方是句号，哪个地方是转折，层次分明，把陈妙善如笼罩在薄烟中的愁绪刻画得非常准确。这段唱腔你说不出哪句好，哪个字好，没有高腔也没有花腔，但是像古诗十九首一样，是不可寻章摘句的，它是整体好，艺术上非常完整，真的是豫剧唱腔当中的极品。

孙太，今日你就不必多讲，你还是与我快快的死。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

0: 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1: 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一段时间以来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跟着孟飞老师身体啊一定有了改变，而且呢，你们也学到了很多有用的、健康的、能治病的这么一些好方式、好方法。那同时啊，今天呢，又是我们羊胎盘第三天，这咱们跟听众说过了，这次啊感谢我们西藏求本啊，那咱们这个羊胎盘呢拿到了多少啊？一共1000盒。那这一共这1000盒的羊胎盘呢，听着挺多，可是啊实际要算下来啊还真没有多少。那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呢是吃2只，要不然上午9点吃，要不然呢下午3点吃。那无论你是上午吃下午吃，你吃了就行，保证1天2只。那同时啊，这个一盒里面是30只，那一盒30只，1天2只，这就吃15天，对吧？一盒就是半个月的量。在这里跟大家郑重的声明一下啊，这个羊胎盘是药，再说一遍是药，你一定按照我说的这个1天2只的这么去吃啊，这才是正常的家的一个服用量。那这一天呢就200盒，5天一共1000盒。那在这里啊，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量真的不多。第二个呀，这1000盒加到一起才500个月。那如果说呀，这一下把这1000盒投放出去，我相信呢，第一天就没有了。那你看，我们老人家在听收音机，你说现在呀，有几个年轻人听收音机啊？这现在别说年轻人啊，这咱们自己看。您自己家里那个小孙子小孙女，这以前啊是不是弄个电脑啊，哎就不松手，这天天呢捧着这个笔记本电脑或者家里的台式电脑就不松手。那后来啊就改了，改手机了。那只有啊老人家还听着广播，要不然这年轻人没人听了。那你说老人家呀年纪大了，这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同志，那治病啊就是关键的了，是不是？那同时呢，这老人家呀别看年龄大了退休了，那有的时候走个人情往份啊，串个门啊，或者说去孩子家里一趟啊，这可能今天就忘听了。这一忘听就不要紧，你错过了1期2期啊还没事儿。那你说咱们就赶得这么巧啊，前两天呢

就特别的开心，就知道孟非老师说了，说把这阳台盘呢快搞过来了啊，天天等等等。结果刚好我说阳台盘来了，1000盒，就今天一天，咔，一天就没了。那你说刚好这老同志就错过了今天，那出去参加婚礼啊或者是寿宴呢，就出去一天，这等一回来才知道坏了，这节目播完了啊，这个事儿啊过去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所以啊，咱们也要相互照顾相互理解。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把这1000盒啊分成5天，这5天下来每天200盒，咱们呢公平一点，谁先打电话就是谁的。另外呀，这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呼吁一下啊，正常来说你多用没问题的，正常来说你用上6个月、10个月、12个月这都好。可是啊，我这里跟大家提示一下，就哪怕说咱经济条件非常好啊，咱们也适合用这个。同时呢也知道这么机会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再往后啊就不可能再有这个机会了，只有这一次，就是下次不是花钱的事儿，就是下一次你说我就花790拿一盒，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中心也说了，包括主要的就是这个西藏球本，人说了，说只能帮这么一次。所以说呀，你下次你别说拿790拿一盒，你就1790他也没有。那这次呢，这球本呢也确实是拿出了自己的态度啊，表现了自己的诚意。是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是790块钱一盒的这个阳台盘，现在啊599。再说一遍，阳台盘一盒，我们优研诺的阳内胎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啊，599一盒。这599一盒邮寄到你手里的时候，不给你一盒，给多少啊？给你拿2盒，就等于啊你定一盒再加给你一盒，你一次到手2盒，就等于599块钱到你手里是2盒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台盘。也就是说呀，我们中心都不敢这么干，没这个权利，但是呢作为生产的西藏球本，人家就有这个责任，同时啊人家也有这个态度啊，说了，说孟非老师既然在节目当中一直也宣传了我们，也说我们企业是藏区啊加工动物药第一的，那你看也算是给我们做了美言的啊，也说了好话的，也做了企业推广宣传了的。那重要的呢，这阳台盘呢它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可啊，那广大听众朋友吧也想用这个，那人家就照顾了一下，599块钱2盒，你看看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说呀，这个量虽然不多，但是诚意满满啊。那如果说你经济条件再好，我这里啊也奉劝一句听众朋友们，你呀你就拿3盒，你拿3盒，人家呢这边给你邮寄的时候就拿6盒邮寄，也就是说你拿3盒再多给你拿3盒，到你手6盒，你说这6盒到你手是不是刚好就3个月呀、啊、对不对？那这3个月下来，这基础量就能有很好的效果。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确实是货真价实好药，在我们中心所有的都在用的这么一个好药。但是呢我这里啊也得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什么意思呢？虽然说这一次啊599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2盒，有人说哎呀这太好了，这中心里面的镇馆之宝啊。那可以这么说啊，咱们这阳台盘真就是咱们中心里的镇馆之宝了。因为什么？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到啊。而且呢无论是你气上有病、血上有病、气血有病，通通的都是先拿气上治，那一定是用阳台盘。可是啊大家听好了，这阳台盘的不是简单，不是说你今天吃上病马上就好了，也不是药说你吃了阳台盘治百病啊，大家相信吗？是什么？是你针对的病情病症咱们合适了，这才出现的医疗，是不是？你不能说拿一个东西就把所有的病都治了，那不现实。你就说华佗在世，孙思邈在生，也没那个本事，对吧？那为什么说咱们这个阳台盘用完了，这个功能确切，效显著呢？那就是几个事儿。第一个，这是藏域的阳台盘，哎，第二个，在西藏生产的，那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3点。第一个，它纯度够；那第二个，它精品呢？它精粹版的，是不是？那第三个，带优研诺这3个字，这就保证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心是不对外宣传的，这东西外面都没有，你想在外面找阳台盘大把大把有的是，
但是你要想找跟我们中心一样的阳台盘，你找遍全没有，只有我们这一家。除非说你到藏区了，你星星点点的，你能够找着养羊的，买那么一个羊内胎，这还是咋来的？这还是羊流产了掉下来的啊，他不知道捡了放了多久的。那我们这个不是。那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这个羊内胎是哪来的？你听好了啊，这是青海的羊，然后呢，正常的怀孕啊，这个一个种群的母羊都怀孕了，时间都差不太多，怀孕到一个月多一点儿，然后统一的把这个羊啊，这母羊赶回来，哎，干什么呢？这个每个羊啊，给它灌一口麝香的水，这麝香的水给它灌一口下去之后，好了，基本上在一个小时左右，这些羊啊，这个内胎连胎盘一起就下来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对羊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损伤啊，身体也不会造成一些损伤。而这个羊下来的这个内胎，就这个连胎盘带小羊就那么一点点，然后统一的收回来，清洗一下就送到哪儿啊？直接冰冻，不是冷冻啊，是冰冻，就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赶紧用药水，就是我们调配的藏药的药汤，就把这个新鲜的羊内胎就给浸泡，浸泡几天啊？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加工方法，就不跟大家说了。但是你放心，绝对里面没有任何一丁点其他的添加，这是为了什么呀？这就是为了保持这羊胎盘好的活性和功能。然后啊，就在这个兰州把这一系列的工作做好，做好了之后给它烘干一下，这样的话原料第一步就出来了。你们看到那个盒子上啊，上面都写着原料产地就是兰州。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不说这是青海的羊吗？对呀，咱原料的地方是在兰州第一步加工的，那你必须在那儿要标注，这个是不能不写的啊。然后呢，这个兰州加工的第一步的羊内胎送到哪儿呢？再送回西藏，也就是说他转了个弯，他从青海啊做好送到兰州，你看这不是从西边往回走了，走完了到了兰州加工过后之后再送到西藏，到了西藏再加工，加工好了之后就做成这种冻干粉，然后装到这个小瓶瓶里面。这一瓶里面呢是一颗，你可别小瞧这一颗，就这一只精粹版的，而且还是羊内胎，就这么一只一颗，是正常人半天的量吗？就这么一只，它的这里面的药效和活性甚至都能够等于咱们生产下来掉下来那个羊胎盘，就这一只都比那个生产的羊胎盘，那个生下来的那个羊胎盘那一个来的药劲都够啊，比那个药效都足。那你就想象一下，这差别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是多少啊？你就这么羊内胎就那么一个，也才能加工出来几只啊？是不是？所以说物以稀为贵，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整个能这么收的，成系统收的，整个只有我们。因为外面什么一样是胎盘，那你说价格成本越低是不是就越好呢？那对吧，反正是真胎盘就行了呗，人家那个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还大，对吧？那这个你们要是在外面吃到的那个加工好的羊胎盘，可不可跟我们的一样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啊。那你们能够吃到那羊胎盘是啥呀？我告诉你啊，那个是落地了的羊胎，那是胎盘啊。然后呢，那个羊啊把那脐带咬断了，一般情况下羊是低头把这个胎盘吃掉的，连那个包衣都吃掉，可是呢人为干预就不给他吃了，然后啊那么大一块胎盘就拿回来了，好几斤沉。那这里面呢有血有肉有脐带有包衣，这都拿回去了，然后呢清洗干净就烘干脱水，脱水过后啊做成了冻干粉，然后就装起来了。你在外面那个羊胎盘就是这么来的，一瓶也是一克啊，也写着呢啊，补气温阳啊，啊益气养血呀、啊，是不是？滋养神经啊，壮骨啊，啊解决风湿啊，是不是？解决不孕不育啊，这功能上按个要点这么写。那至于吃多少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吧？我不说那么多，我不能说我们家这羊胎盘第一，我不能说别人的那个羊胎盘不好，这个我不去说。为啥呢？因为我也不做广告啊，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也不为了我们中心的羊胎盘大卖啊，用不到啊，因为我们第一也不挣那个钱，对吧？第二个，我们又不是指着那个羊胎盘来挣钱的呀，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在中心里面，你只要是患者，你进到我们这个
康复中心，是不是？我们这个慢病康复中心，你来了你就得交钱呢、啊。一个人你一个月就15000起步啊，你算算吧，一个人15000，10个人15万，一个月100个人，这就150万呢。那一个月200个人呢，这不就300多万吗？是不是？这基本的就300多万。那平时一个月下来，在中心里就是基本的毛的营业额都在400000-500000以上。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说我们用挣这个阳台盘的钱吗？对吧？我们要选，我们就选好的原料，我们要选，我们就选好的品质。就这个原因，所以说在我们中心的这个阳台盘，我们所有的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老人家们，只吃了之后赞不绝口。说什么？有的人就说了，说我没想到中心里有这么好的东西。还有的人说，哎呦，说这个听你们说的叫内台，那原先我们吃那个呢，我们就说你吃那是生产台。他说他我说这个吃完了之后感觉不一样。我说你以前吃过？他吃过呀。他说以前我们吃了这个，在外面买过那个也是加工好的冻干粉的阳台盘，结果吃完了之后啊也有好处，他说就是小便少点，别的没见出点啥。我说你看，那毕竟是药嘛，是不是？只是说品质、纯度、含量加工工艺它一样不一样啊，这是有直接区别的。他说来你们这儿啊，这吃完了不一样，效果来得快，身上暖洋洋的，感觉身上有劲儿，睡得好，行动方便，看东西清楚，心脏不憋了，脑袋清凉了。我说那就对了，对吧？这叫啥？这叫好东西。要的是什么？不要金杯，不要银杯，这老百姓自然就有口碑。在中心里面我们都不去宣传这阳台盘，是不是？你就说是我们来这儿了，在我们这儿住了，你住了10天了，半个月了，你也不用跟我们医护人员打听这玩意儿吃了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因为啥都吃着呢，可能有的人刚来他需要个几天之后再吃，有的是刚来直接就吃了，那你只要一说那行了，那都问问去吧。身边的这些同时住的这些人，你无论是在运动室还是在理疗房还是在餐厅啊，还是在院子里晒太阳，你聊去嘛，对吧？那你这个一聊起来，他说吃完了怎么样，他说吃完了怎么样，那你告诉我这信心足不足啊？这信心一下就起来了，说哎呦，我可是终于遇到好东西了。那这就啥了，不用我们去跟别人说你吃吧怎么怎么样，那大家啊一聊天自己就不说自己的了，自己就把自己吃完了之后的改变就说出来了。那有些人自己也说，说我以前我就吃过阳台盘，啥样啥样的，多少钱多少钱的，吃了多长时间的，身上有啥变化的。那我到了咱们中心又吃了优颜诺定制的这个阳台盘，又有啥区别的？你看根本不用我们插言，根本不用我们插嘴啊，他们自己把这事儿啊就说的是明明白白。所以啊在这儿我郑重的跟听众朋友说清楚啊，如果说你感觉这阳台盘要用，而且一定要用，那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这一天呢200盒，5天1000盒，这200盒呢就是今天的量了。然后啊多少钱呢？在中心里是790一盒，这回啊你拿是599一盒，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就等于599拿了2盒。我建议啊你也别太多，你别说我拿100盒吧，你真要拿100盒我也给你。那问题是我们工作人员一定会劝你说，老人家呀你留点吧，你给别人留点吧。他也一定会跟你说，要不然你拿3盒，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盒，一共是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先吃着。我相信我们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会这么说，除非说你身体这病啊是特别特别的重啊，病程时间呢也特别的长，那可能工作人员松松口，你说多拿点他可能通融一下，要不然他一定会劝你的，对不对啊？那在这儿啊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清楚。说啥清楚呢？就是如果说年纪大的啊，然后呢基础病特别多的，有个3-4种以上的，曾经呢梗塞过或者出过危险的这类的，你啊主动跟工作人员说，你说那我就多拿2盒吧，你这样的话工作人员也不会多说什么。那如果说你身上的病不多的，而且呢这个维护的也不错，控制的也挺好的，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啊听孟非老师的，你就拿上个2盒3盒4盒，你拿2盒呢到手不就4盒吗？你拿3盒呢到手不就6盒吗？你拿4盒到手不就8盒吗？我是建议你少拿，不要拿那么多，这样的话呀自己呢先吃着，
然后带有一个给别人也留个机会。你说这样

0: 不是挺好的嘛？对不对？好了，那没有打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你们就记住几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四大功能当中的第一个，大补正气。那这个大补正气啊，针对的是什么情况呢？你听好了啊，只要是身体有基础病的，那我们都是亏空，都是损耗。只要是说年纪大的，那我们身体当中啊消耗的东西就不够，只要是说我们身上病时间长了，这正气啊都受损。所以啊，这大补正气这一块，一般的东西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这么多年下来啊，从孟非老师自身的这个角度就发现，这要想让人身体当中这个先天大药自身自愈力这个正气要给它补上来很难。那想过很多东西，什么扶正方啊、驱邪汤啊等等等等，包括下针啊等等等等，很多东西选过之后，后确认一点，就是这个羊胎盘对补正气，尤其是大补正气效来的不错。那又在对比当中就发现啊，说这个落地生产的这个羊胎也有大补正气的作用，但是慢到什么程度呢？跟这个羊内胎来对比啊，你基本上这个生产的这个落到地上的这个胎，你没个三五个月、六七个月，这正气上不来。反过来说呢，你五六个月、六七个月，这时间是成本。那第二个，这不便宜啊。那你说你六七个月下来，这正气才开始慢慢的往上。那如果说你要用到羊内胎呢，那效显而易见，马上就区别出来了。什么区别呢？就是用上羊内胎，基本上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我们身上都会感觉到基础的体征会发变化。第一个就感觉身上这有气儿了，哎，这有力就有气，有气就有力，气力力气就这么来的。你只要这个大补正气一上来，你走路有劲儿，活动方便，我告诉你，你这体质就一天一天的比以前好。 你说久病时间长了之后，那身体能不弱吗？是不是大不正气？哎，所有基础病都是损耗，正气不足，那咱们就可用。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亏空时间久了啊，那功能上面下降的多了。你看这个年轻人的肝和我们老人的肝，年轻人的心和我们老人家的心，年轻人的这个肾和我们老人家这个肾，那一对比呀、啊，那显而易见呢、啊，哪个好啊？是不是？就以皮肤为例吧，那我们老人家的皮肤啊，皱巴巴的，缺少水分，没弹性。那你看年轻人的那个皮肤，是不是一看着弹性好，紧绷绷，光溜溜的？一样的伤口，人家几天长好了，你这个十天半个月还长不好，啥情况啊？这东西衰老了。老了陈旧了，你就像桌子一样，是不是？那新桌子和用了十年的桌子它能一样吗？很多木头年头时间久了就糟楞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一敲打掉渣，或者说用力一下子就坏了。那人的脏器功能它也是这么回事，是不是？虚了损了，那你一旦虚的厉害了，你看看啊，这功能就接不上劲儿了。哎，肝脏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下降了，肾脏这个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你这不就是虚损吗？是不是？你脾胃功能也不像以前动得那么快了啊，肠道里面往前推的能力也下降了，一去个厕所呀，那坐那儿半个多小时都是你拉不出来。那心脏跳的呀，年轻的时候自己感觉那心脏咚咚咚，这现在上了岁数了，那心脏跳的咕咚咕咚没劲儿。那你告诉我，这供血它能好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事儿？哎，引气归经，你像这酸一下，那麻一下，这滋胀一下，那疼一下，这都是气机乱串，气它不听话，那不行啊，咱得让它归位呀、啊。谁来呀、啊？这个阳胎盘能起到这个事儿。你要是正气归位了啊，脏器里面的气归位了，经络子里的气听话归位了，你这血压都平稳了，对不对？都有一个扶正驱邪，你只有正气过来了，足了，咱们才能对抗外部感染的这个邪气，咱才能够抵御风寒湿邪。有人说我怕冷，你怕什么冷啊？阳气不足，正气不足啊。你正气足了，阳气够了，你一点也不冷。你年轻的时候你穿薄的你怎么不冷？你到了老了你感觉冷，穿的厚还冷，什么？自身里面的热量不够了，能量消耗殆尽了。也就是说就像一个炉火一样，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正是炉火正旺的时候，那你在边上都暖和，你在小伙子身边站着你都看他不冷，你摸着它都热乎乎的，是不是？那岁数大的人你看着有几个身上摸着热乎乎的，一摸都是冰凉的，一有点凉了冻得直哆嗦，啥？正气不足，邪气进来了，是不是？扶正驱邪，在医学里面讲扶正驱邪是能够对抗疾病，那在西医的角度里面就是增强我们身体抵抗各种病毒的能力，解决各种传染病的能力，对抗病毒微生物的能力，这都能够带到一起去。所以说你记住了阳胎盘这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把这四点利用好了，一般来讲身体当中多项的问题咱都能够通过这个给到一个良好的解决。那说到阳胎盘呢，那咱们说什么样的人要用？那孟非老师讲了这么多天，生病的，体质不好的啊，免疫力下降的，脏器功能受损的来用。那我如果要是详细的说一说呀，我给你们念叨念叨，你们呢往心里头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年纪大的，也就是说第一条，哎，年纪大的上了七八十岁的，那这一关的，那我告诉你啊，要用。有些人呢是病得比较早的，这明明啊六十多岁，这看着跟七十多一样，这个也算。也就是说什么，第一个年龄大的啊，然后呢老得快的这类的，那身体机能啊下降了。那下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足啊年轻人的一半，那这就是损耗啊。你算算啊，几乎八九十岁的老人家身上都是病，有几个呀看着好一点的？太少太少了，一千个里面都不一定有那么一个。那你说这是啥情况啊？是不是？这就是身体当中啊损耗性过大。那虽然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平均寿命现在几乎都达到了78岁啊，已经很厉害了，也提高了。但是你看看啊，这原先呢活到80多岁的都少，那不讲吗？人过70古来稀。可是你看现在80多岁的一点不稀奇，是不是？但是呢 八十多岁的不稀奇了，他病也多了，你不能跟以前比，是不是？那几十年前那五十多岁的人那都老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六十多岁那一枚好几个，那七十多的不说古来稀吗？你看孟非老师这五十岁的年龄那都记着，那我小那时候那瞅着五十多岁六十多岁那个人呢，是不是？那都老的不像样了，跟现在比不了。那现在咱们的平均寿命就到了七十八岁了。可是啊，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人年纪越大这气血呀它就越弱，是不是？你看啊，这个气血一弱这功能就出问题了。哎，那气血一弱了，那气推不动血了，血呀走的又慢了，那这一下子这血压就容易出来问题，那一下变高了，过一会儿呢劲儿又上来了又变低了，忽忽悠悠的这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老人家是常见的，是不是？你跟年轻人喝个酒啊跑跑步啊他血压都不一定变，但是年纪大了这就不行了，对吧？血液气都出问题了。哎，这是第一类的，说气血变弱了年纪变大。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传染类疾病。那传染类疾病跟羊胎盘也有关系，也得吃啊。那传染类的疾病这不就说回来了扶正驱邪这块吗？你看这年纪大的人呢，说实话他就怕各种传染病，那年纪一大再加上有基础病，那麻烦了，有的时候啊可能一个感冒都要了命了。那为啥这么说啊？你看啊，现在这流感呢是越来越变，变得都不认识了。你说前两年呢咱们是不是就说什么 H7N1 H7N9 那流感，后来又有什么禽流感猪流感，你说现在他咋就这么多流感，然后啊又另外一个事儿，就肺炎，是不是？你说这肺炎也开始流行，现在啊就越来越多的传染病，这传染病一多呀，这年轻人不怕。为啥说年轻人不怕呢？这年轻人正气足啊，这体格好啊，这老百姓讲的说这年轻人呢的抵抗力强，哎，有点小毛病了扛一扛就过去了。那你看现在这个年纪大的，你不信你试试，你敢扛吗？你说真要是传染了啊，咳嗽了，呼吸的时候跟拉风匣一样呼噜呼噜的，你停停你试试。那年轻人可能说熬两天发个烧过去了，那老人家呀熬两天那可能都起不来了。那啥情况？就是身体内部损耗太大了，年老体弱年老体衰。所以说我说了嘛，我说到八十岁左右这是一大关呢啊。那这一类的人咱们一定把这个羊胎盘用起来，也就七十多岁八十岁以上的这些，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用起来。为啥？就是人活呀他就是一口气呀，那这个岁数了是不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对吧？气短呢，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没劲儿，气就虚，那咋办呢？一般来说到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建议啊，说补补气吧，拿人参吃一吃，结果人参一吃完了之后燥的呀，这晚上睡不着啊，嘴里干的呀舌头都打不开点儿。你看这人参呢吃不了，你别说是野生的，你就是这个年龄段你就给它种植的，那年轻人吃了还稍微好点就感觉到热，但是老人家吃了不行。所以说呀，这自古有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这人参别乱用啊，用对地方了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救世良药，但是呢乱用这人参用完了呀容易出事儿，是不是？吃了受不了。那很多人说不行我就吃黄芪呀、山药啊党参呢，可以吗？可以，那也能补气，哎，也能够补点正气，也能够帮忙去去学习，但是呢你吃吧，那吃了就比不吃强，是不是？那如果说要是这类的情况下咱用上羊胎盘呢，这羊内胎呢啊，精粹版的呢一般一个月那效果就出来了。为啥呢？咱补上来了呀，对吧？先补亏空啊，亏空一补完这气血马上就上来了，哎，这后面气一推血一推，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四个事儿一起干，尤其到最后的扶正驱邪这块先把你邪气排一排啊，正气再补一补，你明显感觉到你这人呢精神头足了，睡得香了啊，上下楼啊散个步啊有劲儿了，多好。你看这样是我差不多这五十多年的经验呢、啊、那这五十多年呢、啊、你算算啊，我从医就三十年，那我小时候啊 我就见了身边的这些老人家，我有生活，对不对？

30年的工作经历，我又见遍了这类的患者，是不是？我有经验呢。你说这加在一块50年，我也岁数不小了，我也是中年人了，对吧？那我给患者用完了之后，我是跟在患者身边呢。那我们中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为啥不一样？就是在医院里面，你找大夫开完药，那是啥情况？那是拿着药回家，吃没吃，怎么吃，吃了多少，这个事儿大夫一概不知道。哎，等到说好了，药吃完了，那说那不吃了吧，那就这么着吧。你看这大夫不知道后面是咋回事。有一些说好一半，那找大夫来了说再开点，哎，这个大夫知道有用了。还有一些呢是吃完了药啊没啥效果，那没啥效果咋办呢？不耽误时间了，换另外一个大夫吧。好了，这一换另外一个大夫，这大夫上一次开的药他可不知道好使没好使。所以在医院里面的这些大夫啊那么忙，一天招呼那么多病人，到头效果怎么样，那只能靠一个东西能够证明。靠啥呀？这大夫送的锦旗多不多啊？什么这个盛世良方啊，还我健康啊，这个锦旗啊一来，这大夫知道好有效了。那我们中心跟这个有区别啊？有啥区别？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啊，我们中心里面这患者跟我们住一个院，白天晚上你总有机会你能见着他。而且呢每天这些患者呀身上量的血压呀啊，包括平时监控器上面这个心跳啊啊频率啊，心跳的好不好啊，晚上睡眠几个小时啊，这我们这块是一清二楚。如果说吃完药了，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些护士巡房的时候都每次都会问一下，这两天有什么感觉呀，身上有什么变化呀，啊，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有没有哪儿舒服啊。如果说这个人吃了我们中心这个羊胎盘，那我们是第一时间知道他是2天吃完了有效了，还是5天吃完了身体有变化了。那你看这孟非老师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我们有底，我们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一线，我们是直接跟患者挨着门住，我们是看到他们身上所有的变化。哎，你这不就效好了吗？这用着用着，我们这些患者年纪大的就出现啥情况了，这眼睛啊越来越明亮了。那这不年老体虚吗，这眼睛也退化呀，发黄啊，看不清啊，老花眼呢、啊，这用了用了眼睛明亮了。这不是羊胎盘治眼睛，这是啥，气过来了，血通了，眼睛得以滋养了，那头脑灵活了。有人说这还管脑袋吗？他不管脑袋。你想想啊，人这个气推着血往上走，这多难上啊。你说这个脑袋是顶上啊，而且用血量又大，为啥说年纪大的人经常头晕呢？这就是脑袋上来的血少。那你咋不找病啊？这脑袋上来的血少跟啥有关？气它推不动，你只要把这个气能推得上来推得动，血跟着自己就来了，是不是？你看用上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气一足血一旺，那就出来好结果了。脑袋反应快了，不像以前晕晕晕的胀胀的，那多的反应的是啥呀，说这个心脏这得劲了。哎，不像以前呢，这心脏啊有的时候憋，有的时候胀，闷乎乎的，有的时候还疼。你告诉我这心脏啊它是个功臣呢、啊，谁也离不开这东西啊，那心脏可不能停啊。你睡着了你眼睛闭上了，是不是？你睡着了手脚不用动了，但是你咋忘了呢，你睡着了你喘不喘气儿？你睡着了是不是肺脏它也在动啊，是不是呼吸呢？你睡着了这个心脏它动不动？这心脏它也在动，对吧？它供血呢呀。那你睡着了这肝在不在动？肝在给你过滤血液。你睡着了这个肾在不在动？你发现没有，就是五脏六腑啊，你即使睡着了他该怎么干活他也怎么干活，只是他干活的频率啊他低了点。哎，那是这个情况。但是呢你用完了这个羊胎盘，气只要一足了，那你心脏这块尤其是以缺血的问题所产生的心慌啊，胸闷呐、啊，啊房颤呐、啊，早搏呀、啊，这心律不齐呀、啊，闷憋胀啊，轻微的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这都是心肌缺血。缺血你不信，你吃再多补血的，你这块该啥样还是啥样。这血症啊一定是先治气后治血。那你说这羊胎盘用完了，心脏那块感觉不压得慌了，憋了不堵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先要补气才起到的效果，是不是？所以说这些岁数大的在我们中心呢用上羊胎盘，这眼睛明亮了，头脑灵活了，心脏是舒服了，这小便次数还减少了呢，
手脚啊热乎乎的，这是啥呀？这就是虚损慢慢的给补上了，哎，起作用了。那优研诺定制款的这个阳台板，大家自己琢磨一下吧，你说这是不是好药？它绝对是好药。哎，年纪大的，听我讲，你只要上了70来岁的，80多的，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为啥呀？这东西啊，对这个年纪大的人，那一定是能补得上来的，要不然你吃别的，你是起不到这个药效的。阳台盘，它就在这儿下了大功夫了，哎，效果呢就越来越好。那再有一类人呢，就是我们的四高人群，大家仔细听一下啊。这个四高啊，一定是所有慢性病当中麻烦让人头疼的这个基础病。你想想啊，这高血压到后能不能够引起脑出血呀？这高血压到后能不能够引起血管破裂呀？这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一定能够引起左心室肥大。说到这儿你就能够明白了，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啊，是非常容易让大家忽视的这么个疾病。那再有啊，长时间的血压高，你肾病综合症一起都来了。所以啊，平时这个血压呀，这个忽高忽低也好，或者说不稳也好，或者是特别高也好，它有个假象。什么假象呢？就是如果你手边没有血压计，你是不知道的，这是第一。再有还有一类人，这种人可怕，就是有时候他的血压是180、190，甚至是200，他没感觉，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脑部的血管是不是就跟这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就可能砰就爆了？那你想想，这一下瞬间脑出血，血压还那么高，你说这出血量得多大？而这种出血呀，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应对办法，你比方说这个头部啊钻个洞，然后把这个压力卸下，同时啊把这个出的这个血抽一抽。你想想啊，这是大手术啊，开颅啊，这不只是花钱的问题啊。你如果解救的不及时啊，送医不及时，手术不及时，那这人直接就再见了。这脑梗塞死亡的概率、脑血栓死亡的概率低，致残的概率高。但是这个脑出血可不是这么回事啊。那我跟大家讲，你切记切记记在心里，如果是四高人群的这阳台盘，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你至少用上它3个月。就6盒，你现在拿，你拿3盒，多给你拿3盒，599一盒，是不是？你拿上3盒，再给你多拿3盒，刚好凑够6盒，3个月，你吃吧。这3个月下来，给你气机乱了的引气归经，哎，引气一归经，这气回来了，这血压自然就往下降了，是不是？那你说你肝气不舒的，它是不往上顶啊，对吧？顶得你胃疼，肚子胀，顶得你心脏憋闷，顶得你眼睛鼓鼓的，顶得你头都蒙蒙的。这就是气机乱了，是不是？从肝胆经跑上去了，哎，你到了中上的这个位置了，那你就中间这块难受，你到顶上了，你就眼睛难受，耳朵难受，这血压呼呼呼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咋办？吃降压药呗。当然你记住了，你吃了降压药是停了，可是你这降压药的药劲儿一过去呢，那它血压不就又上来了吗？是不是？而且你以后是越吃越多，高血压的药是越吃越多，你还得换着吃。你吃的时间长了，药效不够了，那医院又给你换。那何不如就干一个事儿啊，引气归经啊，对不对？引回肝胆气。哎，你就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一般来说都是劲儿大的能拉住这个劲儿小的，没有劲儿小的拉住劲儿大的。这用药也是一样，是不是？都是劲儿大的拉劲儿小的啊。你肝胆气它不听话了，它劲儿大，你一般的药顶不过这个肝胆气这个劲儿的时候，你就归不回来，对吧？那同样啊，用药也是以大欺小啊，是不是？这火大就欺负你津液不足，你就口干吗？是不是？火大就欺负你阴虚，你就变干，对吧？同理嘛，你引气归经谁来引呢？那一定是管事儿的劲儿大的，他把这个肝胆气乱跑的给他弄回来。那谁劲儿大呀？那我告诉你，全身上下大的就是正气，正气大。那这个正气是啥？为啥它大呀？这正气它是先天的就演化出来的，它这级别高不高？那咱们平时都讲官大一级压死人，是不是？那官又大，劲儿还大，他就能给引导回来。哎，肝胆经回来了，他听话了，他在这个肝胆经里面这个气正常走了，那我告诉你，他不顶了，也不撞了，哎，血压他自己慢慢就下来了。所以你看吃中药的这个治高血压，是不是绝大多数的都是心肝利胆？他就这个原因，
对吧？羊胎盘呢，它不就劲儿大吗？它劲儿大了，它能补这半口先天真气。你这一下子就把肝胆气给定住了，这肝胆气定住了，你血压自己就下来了，这不就殊途同归吗？是不是？中药是啥？是好言相劝，伤着了来啊，慢慢吃。你看中药药效来得慢，就在这儿吗？这就是不急不躁，慢慢来。这藏药不一样，藏药是啥呀？这是引，说来你回来吧，啊，赶紧回来。这藏药就是跟他说这个，那吃下去藏药劲儿大。再往后，藏药问你回不回？你不回我动手了啊！那边一看，哎呀，这劲儿大的，说让我回来，好好好，我回来吧。你看，这就回来了。所以说，这个经络里面的气回来了，不乱走了，眼睛不鼓了，心脏不闷了，头脑不胀了，血压下来了，引气归经，是不是？你看，同样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啥？这杂质，它本身呢都有用，它多了就不行。那咋办呢？是不是？你看这垃圾占地方，那咱们一般是不是填埋？填埋垃圾是自己骗自己，你血糖、尿酸、血脂，时间长了吧？它那地方也腐烂，真正把垃圾有效的解决就是什么？一把火烧了。你看开荒种地是不是一劳永逸烧荒啊？挺好用吧？它人也是如此，你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它都有一个现象，水肿、湿气重。你看血糖、血脂、尿酸都和湿和代谢有很大关系。你正气是啥？正气是人阳气的组合，大组合，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表现的就是阳。哎，又不上火，这就是里面有阴。所以说呀，这为什么叫气血同治？血是阴的，阳胎盘没见着光，它带阴，又是生命初始纯阳的，那所以阴阳结合不上火补命啊，补根本。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一个词儿叫温阳和煦。这温阳和煦就像点把火一样，就把你身上多余的这个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呢、啊，慢慢给它引燃。引燃了之后，你慢慢的这几个指标它就下来了。哎，所以说它对四高这些人，你一定要用，是不是？哎，这需要用的吗？四高的、心脑血管的、防止出血梗塞的，你一定要用。你再有一个就是扶正驱邪嘛，对吧？那你这里多了，邪多了，是不是？那什么是邪呀？风也是邪，寒也是邪，湿也是邪啊，外感的也是邪。所以在这儿啊，扶正驱邪用上的，对吧？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三高的、心脑血管的啊，四高的，是不是？包括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心脏不舒服的，你这类的，这四大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哎，它温阳和煦，它给你化，对吧？你在这里面，咱们就说一个事儿，只要正气一上来，气化蒸腾，你这一锅脏水啊，这里面又有血糖，又有血脂，又有尿酸，是不是？底下烧着火，你就给蒸发了，越蒸越少，越蒸越少。这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呢，有的人呢，他出汗变了，他这汗呢变酸了，汗变腥了，还有的人汗都发臭了。那你告诉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告诉你这是好事，这个时候就证明都代谢出来往出排呢，汗液和毛孔的也是排毒的呀，对不对？那身体当中剩下那个渣渣就拉出来了，哎，那汗味变了，你大便味道都变了，你这一变就证明什么？这效果出来了。所以说心血管脑血管啊，你这问题啊，你不用往别的地方去想，你心脑血管出问题了，你就是气不足了，对不对？你气不足，气不够，顶不上去血，你造成缺血，缺血的根本是没有气，气上不来，顶不到血，血过不来就缺氧，你缺氧了你就闷，你就疼，你就晕，你就胀，你就憋。那在气啊，先解决气后解决血，回头再解决气血，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对不对？啥叫立体治疗啊？这就是。所以你记住了啊，气血加气顺序不能乱，阳胎盘是第一个精准治疗的，就解决气的，而且是标本兼治，你别治错了，对吧？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把这个大根本给它一解决，你后面所有的问题就好说了。一定是记住这句话，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和血，那就是分成三大步，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如果分成四步，就是先治气再治血，把这个病都定住，然后再小治气血温养，这病就真正能治好了，对不对？所以你流程不能乱，这叫有效的合理的用好药治病。那这次呢，阳胎盘你赶上了，对不对？你说这药你该用不该用，你去把它用上啊，早用早好。那你试试，这效果来的也快，吃完了之后为啥来的这么快的作用？它真呢，咱们不讲了吗？阳内胎精粹的定制款的，这三样哪一样你在外面都找不着，你只有我们中心有这个。我们中心费劲巴力做这个，就是为了给我们中心的患者，让他们身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所以这次啊，今天200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得上，对吧？你今天没抢上，明天还有，
你到时候你今天没抢上，你明天继续打电话。

0: 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7639-566，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孟老师，你好。
3: 哎，
4: 哎呀，能跟你通话，我真太高兴了。
3: 哎呀，我也高兴。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哎，孟非老师，我要订那个优颜诺羊胎盘，我要订20盒，你帮我订一下。
3: 不是，你等一下，老同志啊。
4: 啊啊。
3: 这个我们现在啊，这个是599一盒，然后呢，再多给拿一盒，就等于599拿2盒。你说你要拿20盒。我再给你拿20盒，这不就40盒了吗？40盒能吃20个月，是不是太多了？你用不了那么多呀，你花那么多钱干啥呀？
4: 我没多花钱，孟非老师，我知道拿20盒送20盒，能到手40盒
3: 啊，
4: 我都计划好的，我就等今天呢。难道这么划算？我是给我老婆一起用的。
3: 啊啊啊！姐，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自己要吃40盒呢。
4: 不是不是，
3: 什么情况？你们两个怎么回事？要这么多呀？
4: 行，先说我吧，
3: 啊、
4: 我严重的糖尿病，
3: 啊、
4: 我都30年了，30年老糖人了。嗯、我老伴儿他都下过3个支架了、
3: 哎，
4: 我们两口子都是重病号。
3: 啊。
4: 你不说了吗？大补正气，引气归经。
3: 啊。
4: 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6天，他感觉特别明显。以前都不敢伸懒腰，也不敢蹲着
3: 啊，
4: 只要压着这个心脏，他说就疼。
3: 不是那么严重吗？
4: 啊，晚上睡觉都不敢那个左侧躺，就也不敢平躺，只能往右躺。
3: 就是反，就是啊，我想想啊，对对对，这是真的疼，
4: 啊、
3: 压的疼。
4: 啊啊，他压的肋骨都变形了。
3: 哎呦，我的天哪！
4: 嗯，这不用了6天嘛，他说心脏这块不压迫、不闷了。
3: 嗯
4: 嗯，脑子也觉得清凉了，就说让我多买点儿。我就想着机会难得，怕以后再没有了，就想着多拿点儿。
3: 啊、哦，这回我听明白了。你知道你刚才说那个要20盒，给我吓一跳，你知道吧？这花的也太多了。你这样啊，我跟你说两句，您听一听。你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有30年了，是不是？
4: 啊，对。
3: 你这样，你糖尿病的话，你听我的，你晚上吃，就是下午3点钟。你每天吃上2只，这个糖尿病。

0: 病的人呢，正常来讲上午吃下午吃都行。但是如果说你超过这么多年了，老糖尿病患者了，你下午吃效会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到了下午啊，这个人呢，这个精神体力都不如上午，而且马上要晚上了，身体当中循环一慢，咱们这羊胎盘一吃完了之后，增强你的气机循环，大补正气，引气归经。你们自己不都说了吗？帮你这个晚上的循环快一点，身体内部的自身修复多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把这个细胞啊、血管啊、神经啊，把它稳一稳，哎，以后这些病症的情况都能减轻，而且呢，这些症状都能控制。这是你这块，你老伴儿这块，我问一下啊，你是不是给他上午吃的？
1: 对。
0: 你看，我就跟你讲，这个心血管的这类的情况，上午吃效好。所以你俩要是把这羊胎盘拿到手了，就是你老伴儿上午吃，你下午吃，你这个事儿你别弄反了。他
1: 上
0: 上午
1: 午
0: 吃
1: 吃，我下
0: 九点，
1: 午吃。
0: 对，他上午9点吃两只，你下午3点吃两只，你俩别一起吃。
1: 行，
0: 尤其是他上午吃完了之后，这个效比下午吃了要好。为什么？因为上午啊，心脏循环快一点，这样的话把这个气补上了，他整天这个气都够。再有啊，你给你老伴儿吃的时间要长一点。如果你俩这个到手一共是40盒，你听我的啊，他这个情况有点重。你刚才说了个事儿，这个我就突然之间心里头就咯噔一下，为啥？
1: 你说
0: 他只能往右侧躺，肋骨都压变形了，这就证明什么？往左一点儿他都不得劲儿，平躺着
1: 是的，
0: 扯着都不得劲儿，所以他这情况有点重。那他这个你们两个到手40盒，你给他吃30盒，然后呢你吃10盒，多给他吃点，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这样的话就给他吃上。如果说你条件好的，你家里有那个三七粉的，你就是给他吃的时候一次啊，然后匀上这个2克3克的三七粉，跟这个羊胎盘一起吃下去，效果好。那你俩的情况我都了解了，你这个没多掉，这个你俩确实应该多用点，那就给你定上20盒，然后再多给拿上20盒，到你俩手里40盒，你老伴吃30盒，你吃10盒，祝你俩健康，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谢谢孟老师，
0: 哎，不客气，那就这两天到了，你们就按照我说的，他上午9点吃，你下午3点吃，好好吃，好好治病，咱们身体
1: 好
0: 了，
1: 好
0: 好，比什么都强，好不好？
1: 对对对，我记住了，谢谢，
0: 哎，
1: 再见。
0: 哎，再见。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
4: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5: 400-7639-566，400-7639-566。
4: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Is my movie time.
2: I'm gonna tell you something. I'm Star-Lord.
3: 本期推荐银河护卫队三。
4: That is the gist of it.
3: 银河护卫队成员们已经在不毛之地上安顿了下来，然而由于火箭浣熊的动荡往事的侵扰，他们的生活很快被打破。星爵彼得·奎尔依然迷失在失去卡摩拉的痛苦中，但他必须团结起他的团队，前往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只为营救火箭浣熊。如果这项任务失败，那么为人熟知的银河护卫队有可能就此走向终结。
5: A beautiful sky.
3: Movie Time 推荐银河护卫队三。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飞轮效应。小婷上了大学之后，心态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她觉得自己没什么好打扮的，只要自己心里过得去，再邋遢也无所谓。可是如今的她呀，看到周围许多女同学化着淡妆，穿着很好看的服饰，她就心里暗暗地羡慕起来。她心里无数次燃起学习化妆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她每次看到那些美妆博主，那些繁琐的步骤，又有了放弃的概念。就这样，她迟迟没有开始行动。后来呀，她看见同寝室的室友都学会了化妆，她自己的心不免地涌动起来。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果然就像自己想象的那样，一切都不顺手。这眉毛常常画几遍，还是像一条毛毛虫一样。眼妆似乎越画越脏，整体都是怪怪的，让自己看不下去。可就是这样，更加激励了小婷。她心里想被别人认可，她觉得别人能做到，自己也一定能行。就这样，不断的练习。一段时间之后啊，小婷学会了化妆，并且感觉到越来越轻松，同时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任何妆都能一次搞定。这个故事所反映的现象就是飞轮效应，就是指任何事情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困难，但是一旦坚持不懈地做下去，自己所耗费的精力可能就会越来越少，直到成功。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正是这个道理。在我们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才能有一点点进步。可如果你能够坚持不懈地去做这件事，你会发现一切似乎变得更加轻松了。或许你用了一样的精力，可是进步就快很多。这就好比飞轮或者是转轴，在最开始的时候需要多人协力才能让它运动一点点。假若因为费力而放弃了，那它永远都不会转动起来。可是如果一直没有放弃，在坚持的过程当中达到飞轮的临界值，飞轮就能很快地克服比较大的阻力，保持原有的运动，然后越来越轻松。我们或许都有过烧开水的经历啊，在水没有开的时候需要大火加热，等到水沸腾的时候，就算用小火也能让水继续保持沸腾的心态。做一件事或者是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如果只顾头顾尾，成功的概率也许渺茫。可是如果保持了一颗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心理，拥有文人研究学问甘坐冷板凳的态度，再大的问题啊，或许都不是问题。另外，倘若一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踏踏实实的实施目标，那就算你的目标再好，也最终会以失败闭幕。面对困难的时候，克服畏难情绪，佩戴好坚持这把利剑吧，终点一定会在不远处等着你。人生的最高境界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是在于你在黑暗的时候能够再坚持一把。成功往往是属于最后一分钟来访的客人。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

0: 样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当孩子说我不喜欢了，是应该坚持还是该放弃？我们来看看这么一位爸爸，他的名字叫 Ash Mills， 职业是一位高层清洁工。别看他其貌不扬，胡子拉碴，在澳洲可是一位人气颇高的红人。而让他备受网友们喜欢的是他模仿自己的亲闺女做体操的一系列又暖心又蠢萌的视频。这位老哥的宝贝女儿叫 Alex， 看身段也能知道是个练体操的专业选手，各种动作流畅舒展，是个极好的苗子。他家这个宝贝女儿 Alex 从小就不太安分，特别的欢实，爱闹腾，放到一般人家估计这爸妈都得头疼的要死。但是这阿什老哥倒挺高兴，心想着女儿既然爱跑爱跳，估计学个体操会很合适吧。这样阿什就带着他的宝贝闺女走进了体操训练中心的大门，没想到孩子果然有天分，没多久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可是喜欢归喜欢，学体育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每天长时间的枯燥训练，加上各种压腿拉筋，那就不说了，还得面对很多的运动伤痛，以及承受不小的心理压力。女儿最初练习的时候还兴致勃勃，但是后来好像越来越失落，不怎么愿意去练习了。做父母的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孩子高兴报了个兴趣班，没多久说不想去了，父母是真的挺为难的，逼着孩子去吧，舍不得孩子吃那么多苦，不想看孩子委屈巴巴的样子，任孩子不去吧，又觉得好像在教孩子放弃，孩子总不能遇到困难就逃避。这个阿什当时啊也是左右为难，后来经过细细的询问，他才知道原来女儿不想练体操，除了苦和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同伴的嘲笑。因为女儿有些动作做不到位，有些队友啊就在她做完的时候笑话她做得不好，女儿为这件事很苦恼。知道了问题所在的阿什很快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帮女儿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说让女儿放弃或者是坚持，而是跟教练沟通好，第二天直接穿着形体服出现在了女儿的训练馆。他开始模仿女儿的动作，这一举动就是想告诉女儿所有的队友，要嘲笑你们来嘲笑我，有啥你们都冲我来，别嘲笑我闺女，算是给女儿加油打气，顺便跟那些嘲笑女儿的人示威复仇。万万没想到，阿什这一举动迅速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他那僵硬的肢体非常不协调的动作很快让所有的孩子笑得前仰后合，可是他的女儿却成为了被羡慕的对象，其他孩子哪有这么勇敢幽默的老爸跟着呢，女儿的信心也跟着大增，对训练又充满了热情。从那之后啊，他就一直陪着女儿练习体操，练习很耗时间，通常每天至少得5个小时，阿什也会在旁边陪着女儿5个小时，这一陪就是几年的光阴。不过这些陪伴也让阿什的收获着实不小，首先是自己的身材变好了，柔韧度也越来越好。阿什陪练的另一个收获是女儿的状态也越来越好了，拿到了不少的好成绩，世锦赛表现也不错，奔着冲击奥运会的目标应该也是越来越近了。因为父亲的坚持，一切都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就像董卿说的那样，陪伴很温暖，它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人愿意把最美好的东西给你，那就是时间。当然，陪伴也是一个很平常的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最后，陪伴成为了一种习惯。不得不说，阿什真的很用心，他们一家也非常的难得，在女儿最需要力量的时候，他用陪伴给了女儿力量，并且把这种陪伴变成了习惯。每个孩子都有迷茫灰心想要逃避和放弃的时候，我们父母的一点真诚的鼓励，一点耐心的陪伴，都会成为孩子们面对困境的底气，以及以后能够抵御所有寒冷的温暖。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机器人能站这么稳。哎，大家最近看视频没？国产人形机器人可太火了，有人故意去推它、踹它，甚至在它脚底下扔香蕉皮。好家伙，它只是晃两下，竟然跟练了不倒翁神功一样，稳稳当当又站住了。你猜怎么着？这平衡感简直比咱练过武术的还要牛。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机器人能站稳，全靠它脑子里装了一个秘密平衡秤，学名叫惯性测量单元。这玩意儿就像咱们耳朵里的平衡器官，能让机器人瞬间知道自己是往后仰了还是往前栽了，只要身体偏了那么一丁点儿，它都能感觉得到。光知道偏了还不行，关键得反应快。机器人的大脑每秒钟要计算几千次，只要感觉重心不稳，它的芯片就会立刻给全身下令，左腿加点劲儿，右腰往回收。这种反应速度比咱被蚊子叮了去拍一巴掌的速度还要快几十倍呢。这种边走边算的本领，就是咱们中国科学家一直在攻克的动态平衡算法。当然了，光有聪明的脑子，没一副好身板也白搭。咱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之所以厉害，是因为咱们造出了非常牛的机械肌肉，也就是那些藏在关节里的高精度电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非常听话的弹簧，当机器人快要摔倒时，这些肌肉能爆发出巨大的力量撑住身体，又能像跳舞一样精细的微调角度。现在咱们国家的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像真人一样在草地碎石堆里稳步穿行了，甚至还能单脚站立呢。看到咱们国家的机器人越站越稳，成哥心里那是真自豪。说不定以后他们不仅能帮咱们干家务，还能陪咱一起踢球呢。好了，今天的机器人小知识你 get 到了吗？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由戈尔维宾斯基执导，约翰尼德普、奥兰多布鲁姆、凯拉奈特利等主演，是一部奇幻冒险电影。影片讲述几个海盗的恩恩怨怨。杰克被另一个海盗船长抛弃在岛上，他的黑珍珠号海盗船也被骗走。巴布萨船长需要一个特殊的东西来解开月光下变成骷髅的诅咒。铁匠威尔其实是海盗之子，但他自己并不知情，他只是把小时候留下的传家宝送给了心上人。
2: Oh, we tame the seas for ourselves, aye. But open the door to Beckett and his ilk.
1: 对于大多数影迷来说，这个系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杰克船长一个人的游戏。他身上所有的娘气、疯癫劲儿，只要有所体现，就已经拉回了一半的观影乐趣。至于说那些瑰丽多变的风景、可有可无的角色、万变不离其宗的故事模式，都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有趣好玩，看着不费脑子，商业片必须是像这样招人喜欢的，因为明摆着没有人愿意在休息的时间里还忍受着巨大的人生拷问，所以观众就决定有时间就接受人生的拷问，没时间就老老实实的俗上几把。
3: The brethren will still be looking here to us.To the Black Pearl to lead. And what will they see? Frightened bilge rats aboard a derelict ship? No. No, they will see free men and freedom. And what the enemy will see is the flash of our cannons. They will hear the ring of our swords and the battle.
1: 杰克船长可能是影迷心中荧屏里最风骚的形象，这个落魄的船长带着一身破装备，迎着阳光和海风登上了皇家的海港。用很多的词语可以描述这个男人：英俊、肮脏、低俗、欺骗、不可依赖、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风靡万千少女、刺激电影市场、玉树临风、风度翩翩等等。但是这些可能都是表象，真正让人对这个角色和这种生涯恋恋不忘的只有一个词：自由。如果你是在电影里，你会不会去追求那种肮脏、低俗和冒着生命风险的海盗生活呢？答案当然是绝对的一边倒。拉风是一种自由，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追求拉风，那是一种孩子式的简单直接的想法，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撞南墙而回头。我们真正的追求是保留着拉风的权利和拉风的自由，也就是我们随时需要有勇气放弃我们的束缚和诱惑，去生翻拉风。可是话虽然说得容易，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

0: 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1: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4: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师作品，他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苏轼在宋神宗熙宁四年至七年任杭州通判，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有关于西湖景物的诗，这组诗就写作在熙宁六年的正月至二月间。作诗当天早晨天气还很好，而傍晚却开始下雨了。苏轼既为酒所醉，也为美景所醉。西湖以湖光山色和人文底蕴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眷顾而为他倾倒，而苏轼的这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被认为是对西湖最恰当的评语。西湖很大，城中的景点非常多，有100多处公园景点，60多处国家、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20多座博物馆。而这其中和苏轼有关的景点也非常多，比如被誉为西湖第一胜境的三潭印月。三潭印月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屿，风景秀丽，景色清幽，湖中有岛，岛中有湖，园中有园，曲回多变。三潭印月相传是苏东坡在岛南湖中建成3座石塔，而有趣的是塔腹中空，球面体上排列着5个等距离的圆洞，如果在月明之夜，洞口糊上薄纸，塔中点燃灯光，洞形映入到湖面，就会呈现出许多月亮，真月亮和假月亮的影子倒映在水中，确实难分，夜景十分迷人，所以得名三潭印月。如果你现在手边有1块钱的人民币纸币的话，你就可以翻过来看看，它的背面采用的就是三潭印月的图景，可见三潭印月在我国风景名胜当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作用。西湖十大景的苏堤春晓也和苏轼有关，这是一条贯穿西湖南北风景区的林荫大堤，堤上一共有6座桥，应波桥、索兰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和跨虹桥。杭州人为了纪念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所以把它命名为苏堤。苏堤全长有270多米，来到这里你一定要慢慢的行走，感受一下两边的美景，偶尔选一处坐下远望出出神，也会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西湖有十大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三潭印月、苏堤春晓，还有断桥残雪、花港观鱼、平湖秋月等等。而说到西湖，很多80、90后第一想到的可能就是雷峰塔，而雷峰夕照也是西湖十大景之一。下期我们就跟着许仙和白娘子一起去到西湖边的雷峰塔看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说说，为什么航天员在太空能喝到再生水。哎，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在离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里，航天员们是怎么喝水的？难道也是像咱们一样，拧开水龙头就有自来水？好家伙，那可太奢侈了。要知道，把一升水送进太空的快递费，那可是贵得吓人呐。所以咱们中国空间站里藏着一套超级厉害的续命神器，叫做环控生保系统。说白了，它就是一个超级水工厂，能把空间站里的所有水分都收集起来循环利用。你猜这些水是从哪儿来的呢？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航天员平时呼出的水蒸气、流的汗，甚至排出的尿液，都会被这个系统统统收走。听着有点重口味是不是？但别急着皱眉，咱中国的这项技术可是世界领先的。就拿那个尿处理子系统来说吧，它就像是一个急速旋转的净化器，尿液进去后经过蒸馏、过滤、净化，最后出来的水比咱们地面上的自来水还要纯净，还要卫生。现在的中国空间站水资源的回收利用率已经达到了 95% 以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每年能少往天上运送6吨水，这省下的可不是几块钱，而是天文数字般的运费啊。最让我们自豪的是，研发这套系统的团队平均年龄才33岁，全是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的年轻人。他们用了10年时间，硬是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让咱们的航天员在太空也能喝水无忧。

0: 呀，航天人喝的每一口水其实都是中国科技的结晶。下次你喝水的时候也可以想象一下，这简单的动作在太空里可是藏着大智慧呢。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我喜欢喝一杯烈酒，把心里的伤痛无尽的忧愁全都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情原来是这场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首班车还有三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

0: 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快。

0: 一换，登记了吧？
1: 哎，信你收到了。
0: 呀，我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好，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好，给，相片也取出来了。

0: 你换
1: 啊？
0: 那马匹专家没有啊？
1: 我这
0: 哎呀，要去九州优化九熟那是苦啥嘞？
1: 我

0: 看看看看，我早就说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点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早都给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啦！
0: 呀呀呀呀呀呀！啊，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呢。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那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法。
0: 哎，银花，哎呀，银花，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哦，那你要斗争二十年，我也等你二十年。
1: 呀，这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花，我不是，哎，银花，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理我。
0: 银花。

0: 真后悔。
1: 那你后悔啥了？
0: 去年暑假当号召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
1: 对，
0: 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
1: 对，
0: 你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要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1: 哎，那现在去也不晚呐。
0: 他要是不叫我去了，
1: 他要是……哎，咱给他来个前斩后奏，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也收不起来。
0: 那他要是撵到路上了？
1: 撵到路上再说，这挪一步总比站住强吧。
0: 好，快去走。
1: 走吧，走吧，一场梦多。
0: 走，
1: 走。啊，一会儿。
0: 山宝、
1: 啊、
0: 我看还是再给俺妈商量商量吧。
1: 这，哎呀，商量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完成了。
0: 哎呀，哪还在乎这几天？
1: 那你把照片给我吧。
0: 给你？
1: 给我。
0: 咋？那也不是光照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的。
1: 哎，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0: 你敢？
1: 哎，你看我敢不敢？
0: 你，好好好，你死吧，你死吧。
1: 你看我敢不敢？
0: 好，你死，你死，你死。
1: 你，我敢不敢？
0: 你看
1: 我敢不敢？好好好。跟着他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坐着吃一辈子吧。

0: 我讲。
1: 又苦了不是？
2: 我还小呢。
1: 英焕，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去不去？
2: 那说不定。
1: 你要去俺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2: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1: 哎，好好好，但愿如此。
2: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连他自己都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嘞，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1: 好、啊，你是说我嘞？
2: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1: 一会儿你要知道，你不去，俺娘就急死了。
2: 你要明白，我要是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1: 俺娘跟恁娘不一样。
2: 咋、哎？恁娘是娘，俺娘就不是娘。
1: 银花。

希望你到咱家这道上再说啥，别光说那外国话，别忘记见了

0: 人缘长得是不赖，那他还不赖嘞？
1: 谁知道人家为啥不赖嘞？
0: 咱比那三成都哥都难。
1: 大娘，快
0: 坐，坐坐坐坐。那城里头的学生啊，也算是摸不透他的脾气。你要叫他到咱那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有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蛋也装起来，捡个黄好眼也夹在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你要真叫他来在这常住啊，他又说了，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哪儿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啊。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
0: 俺这个暖水瓶来叫拿走吧，我得给弟弟送水来，
1: 说让乔根给你送起来。
0: 嗨，你这都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隐患准备了吗？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咱那一罐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1: 走了，
0: 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是真来了。

0: 哎，知道我就算了。
1: 快坐，快坐，坐，快坐。
2: 乔晨，乔晨，啊，快去倒水去。哎，乔晨，啊，别忘了把咱那桶放上。哎，小宝，
3: 娘，
2: 再去那儿大娘家把他那个暖水瓶拿来。
3: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2: 就一句，就去呗。
3: 自己人，还客气啥？
2: 你看，你看。快去
3: 哦，好好好，我去我去。
2: 快坐呀。哎

0: 好好，一念难生一回起，人家那个干部都说我傻。
1: 罗
0: 罗贯中也，
2: 那个手上也好吧？
0: 好。

是靠。

0: 喜欢呐，只要肯下力，没有学不会的。
1: 没事，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住啊，咱咋住？
0: 快坐，坐啊！敲针，敲针啊！再去那儿大娘家借几个鸡蛋来。
2: 那咱家不是还有？
0: 你忘了？那都快放坏了。啊！是吧？
1: 双胞大娘，
0: 哎，
1: 恁先说着，我到队里去一趟。
0: 哎，双胞爹，等等，
2: 你等等，等等。爹、
1: 啊、
2: 你坐呀。
1: 哦，我不累，你坐，你坐。
2: 爹、
1: 啊、
2: 你老人家身体也好吧？
1: 好，好，可结实了，成天在地里，恁那狮子人都说啥？哦，口气好，闲，常年累辈子，也不害个病。
0: 双胞爹、
1: 啊、
0: 如果供销是大兵酱油来。
1: 中中中中中。
2: 娘，
0: 哎，
2: 咱这儿还有买酱油嘞。
0: 咋没有买酱油了呀？喜欢呐，现在呀跟从前可是不一样了。如今的山狗别说是吃来东西了，就连那金光大国也是样样俱全，就连你城里人用的东西呀也是件件不缺，像那啥哦，杯几杯钢杯水牙刷牙刷洗脸盆，有啥有啥，做那卸妆吧，我给你做饭去。
2: 娘，我帮你烧火吧。
0: 哎呦，不用了，走那么远的路累了，歇着吧啊！
2: 哎，
0: 歇着。

0: 你可谁？
1: 哎，
0: 啊，我给你倒，我给你倒，
1: 我自己来吧，
0: 我给你倒吧，我给你倒。哎呦，
1: 哎呀，啊，娘，啊，你看
0: 没有？没有，你坐，你坐。哎呦，
1: 还没来。

我跟你说，俺家里人可紧呐、啊，你看

0: 事了？
1: 呀，外嫂子他妈年来了，他一进村就问咱家在哪住来，呀，咋办呢？呀，大嫂子，撤回吧。
0: 乔侄儿，这上山下乡是个体面事儿，那是蹭啥嘞？我去解决他。哎呦，哎，哎，哎。

0: 月才一两百万。
1: 看，那是急啥来？
2: 有话慢慢说。
3: 完了，再也不要我，我的闺女不叫我说。
1: 别着急，吃罢饭再说。
3: 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1: 我给啊，先住下，有话呀，明天再说。
3: 住下，哎，住下，怕狼吃了我嘞。
1: 啊，那中啊，恁娘俩先说着吧。
2: 娘，
1: 没事。
3: 小银环，你说你到底回去不回去？
2: 不回去。
3: 你，我跟你说，你今天要是不回去呀、啊，我就碰死到你跟前。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有本事倒怀抱拳。
2: 你，
3: 你，
2: 你，
4: 好侄儿，
3: 看你厉害。
4: 哎，走了，走了。
5: 老嫂子，来送闺女的不是？是不是？

0: 想往这上窝里送啊，有一百个闺女也送出去了。
1: 哎，那个山里人投你了，抢你了，
2: 夸你了，骗你了，
3: 就是。
0: 我跟你说话了，啊，我跟你说话了。
2: 爹，
3: 咋了？
2: 这光行那城里人啊，全是山里人的闺女，啊，就不行那城里的闺女，啊，咱山里一个。
0: 就我跟你说话了，山里人真爷们。
2: 爹。
4: 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全山里人呢，你有啥了不起
0: 嘞？那你有啥了不起？
4: 你有啥了不起嘞？
0: 那你有啥了不起？
4: 有啥了不起？咋？你来城里人，别人山里人多占个头啊？是咋了？弄猪鬼！
2: 弄猪鬼吗？
5: 怎么？
2: 谁说？别提那人说啥？
1: 猪鬼吗？看起来
2: 不是啊？他说什么？
1: 都少说两句吧。老嫂子，你来啦！
0: 你是谁呀？
1: 我是老李。
0: 你是老歪歪，不怕？
2: 老歪
4: 妈，这是李支书。
0: 啊？哎呦，你是支书啊？哎呀，支书
1: 啊，
0: 工作忙吧？
1: 不忙，
0: 抽个烟吧。
1: 哎，我不管。
2: 来来来，抽烟了。哎，你都要来了，走。
0: 支书啊。这银环来的时候吧，是衣服也没有拿，是被子也没有带。我是说让他收拾收拾再来。
1: 嫂子，银环你那里头给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0: 是啊是啊，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2: 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1: 都赶过去，
2: 赶过去，走，赶过去。
5: 哎呀，
1: 走，这二来和栓宝家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能来呀？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那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让我看呐，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0: 我全当没有这个闺女。
1: 走，先到我家坐坐。

0: 爹，
1: 回去跟他说说，别心怀上任散罢货。你看这畜人像冒干事一样，要脸到咱那自留地练去，哪怕把他出光了，也别把队里庄稼给糟蹋了。
0: 啊，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个啥？你看，嗯，这儿还有这儿。这儿还有。

0: 一花。
1: 哎，沈包
0: 啊，
1: 刚才爹跟你说了啥？
0: 爹说，爹说你呀、想来的好，劳动也好，累了吧？
1: 不累，给听听见吧。
0: 啊，一欢，
1: 嗯，
0: 才下来，要是累了就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再干重活。
1: 你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嘞。
0: 一欢，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咱在学校打球啊，如影就在那一下，只得有个耐劲儿，细水长流。这种地啊也跟打仗一样，得练练兵练练武艺啊。待会儿到四六地我教教你。
1: 咦，你咋恁自私啊，
0: 是
1: 放着队里的活不干，光想着恁那四六地要练，这就不能练。
0: 好，就在这儿练。

0: 你前腿哭，你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好好累，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
1: 这个出不好使，
0: 出不好。好，哎，给换一个啊，换一个。再来，走，好，好人，看看，不是出了问题吧？

0: 你欢怕困难了不是啊？
1: 咦，困难困难，还有点成年人呢，着气没有了？
2: 好

0: 没有。
1: 那是咋了？
0: 那还不懂？哎，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1: 你要是再嫂子吵架，看我不跟娘说去。
0: 呀呀呀呀呀呀！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嘞，我还能跟他吵？
1: 那到底是咋了？
0: 你别管，你别管。哎，担劲睡，担劲睡去呗。一换，
2: 不能多干，你少干，不能干一天你干半天，一日摸不出两手。

0: 李焕，要是累了，你先歇会儿啊，让我来。哎呀，
1: 我说我累了，我说我累了。
0: 哎，你看你别着急嘛。
1: 咋？跟你说话，还得笑脸迎着你。
0: 哎，你这样了。好好好，你慢慢担吧。哦，李焕，来，看这边。
2: 提起话来，
0: 二大娘，别开玩笑
2: 了。哟，一会儿呢，要是担不动一桶啊，就先担半桶。别看你那个子比乔哥大，干起活来呀，可没他的腰板硬。要是累了，就到那师叔底下歇会儿再干啊。
3: 把银环说跑了，就算银环不光荣，那能体面？
4: 哎，是啊，那人家不是才下来吗？
3: 对呀，平哥，要叫三下五里都知道了。叫你说，看看朝阳宫的人多有本事，说破一个女学生。

0: 哎，那咱得拼起来，人家摸不透，是不是啊？
1: 是，
0: 是不是？
2: 是啊，这人跟咱不一样，人家能下来也就不来喽，
0: 就不来了。
3: 对呀，金哥，也许咱这里的好处，人家一时还看不出来；也许人家真有本事，一时还用不上来。
0: 哎，也许啊，就没啥本事。
3: 你出来。都干活去，
0: 干活去，
4: 这小孩子
0: 去，都干活去，干活。
4: 哎呀，你这孩子那废话真多。嗯，
3: 开打！
0: 哎，
3: 过来，过来，过来。
0: 走，
3: 开打！刚才说那叫啥话呀？啊？
0: 啥呀？
3: 对不对呀？说来。
0: 不对。
3: 真不对，假不对，
0: 真不对。
3: 哎，人家刚出社社门来到山沟里啊，人生地不熟了，还是个女孩子，手上没了炮，那身上也出老汗呐啊，他光东一句西一句往外撂嘞，都没有替人家考虑考虑啊啊，就被人家多挑两挑水都骄傲了，时候还长嘞，咱能办到的事儿人家就办不到。
0: 那那我就给他赔个不是，我去了，我去了，哎，我去了。
3: 慢点儿。哎呀，那人又哭啥了？
5: 赖青书，啊，那我也错了，我也觉得赔个不是吧。
3: 中中中，去吧去吧。
5: 李焕姐，
3: 大宝。
6: 赖青书，
3: 去老侄子。还非得你去劝劝他来，
6: 他想哭叫他哭吧。
3: 这叫啥话啊？咱是让他来参加劳动嘞，还是让他来哭嘞？
6: 这也太娇气了。
3: 是，听我嘞，我不看看看看，快去快去。
7: 老赖青，这我还不知道嘞，就犯了恁的个错，我就给他说了两句笑话，他就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点朝天，跑到那师叔底下就哭去了。
3: 我说老嫂子，你这哪把壶不开，偏提哪把壶嘞？人家就怕说劳动不行，嘿，你偏说还没有瞧着这摇摆影嘞？
7: 那是啥就是啥，我不会卷着石头说假话。
3: 哎呀，这不怕白羊灰，万事开头难呐！人家能下来一心一意，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看这就不容易啊！这你可知道啊？咱从前使的啥玩意儿，现在用的啥家具？这喷雾器、双八粒、解放水车、国拖机，再过几年呐，还不知道用啥嘞！咱可不能光想着一张弦、两把锄、三头毛驴、四头牛，得走一步看两步，心里想到第三步得往前看。以后到了机械化、电气化，这哪一样能说到识字呢？山沟里啊，嘿嘿，量不住来多少学生嘞，说话得看看茶口，讲讲光事，你那个脾气啊也得改改了。
7: 那不用说是我错了。
3: 嘿嘿，事儿不大，你可能。
8: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9: 郭长达命人把八王千岁赵德芳押上八王擂，这一下就开了锅了。几万名老百姓从来也没见过这种事儿。很多人光听说八王，压根儿就没见过。在这种场合相遇，难免是又惊又喜呀。大家一看呐，在二十几名刀斧手的簇拥下，正中央抓这个老头儿，可没捆着。不用捆呐，这老头儿都要散架子了。哆里哆嗦，颤颤巍巍，睁着一对食神的眼睛，面色灰白，是发髻蓬松。啊，这就是八王啊！这跟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呀。哎呀，能有六七十了吧？

0: 这老头，离远处的人就往前头挤，这一拥一挤还有不少人受伤的，乱了好一阵，这才平息下来。单说郭昌达用手一指，徐良，你看看吧，他是不是赵德芳？我们说对他软禁就是软禁，一点都没亏待，一日三餐有吃有喝，有专门人服侍，跟在安庆宫也没什么区别。这回你放心了吧。徐良一瞅，心里一翻个，简直是怒满胸膛。现在他距离八王不到四丈远，凭徐良的能耐往前一纵，足可以把八王抢回来，但他没敢这么做，因为这种时候他要慎重再慎重啊。你知道人家郭昌达怎么布置的？我要贸然行事，不但救不了八王，我们爷儿俩谁也活不了。我死是小事儿，八王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所以他心里着急，没敢动。徐良把火往下压了压，八王千岁，千千岁，你认得我是谁不？他要试试八王糊涂没？时间可不短了，压了多日子。哎呀，真不错，八王也没疯，还没傻。就见这老头身子一震，把发髻往后甩了甩，抬起头来，仔细打量徐良，看了好一会儿，八王爷哭了：“你不是徐良吗？”哎呀，徐良啊，鼻子一酸，眼泪好像没掉下来。但是在这个场合不能哭啊，山县把眼一瞪，这眼泪又回去了。不错，是我，王家千岁，你挺好吗？徐良啊，你们要能救我，最好把我救回去，要救不了我就算了，命该如此，谁也救不了我呀，你们就不必为我操心了。那这老头越说这话呀，大伙心情越不好受。正在这时，八王擂的下头又窜上好几个来，不但窜上好几个来，还扔上一个来。被扔上来的是谁？戏不大头鬼方树安。扔他的是谁？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不但自己上来，把方树安还得扔上来，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大家都上了台了。郭昌达一看，站住，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趁火打劫呀、啊、我告诉你们，哪个胆敢往前再迈半步，我立刻就宰了赵德芳。准备！再看那二十来个刀斧手，嘁啦嘁啦嘁啦，二十几把刀就架在八王的身上。郭昌达说：“看见没？你们身法再快，有没有他们的手快？你们往前一蹭，这些人就下家伙，马上把赵德芳是碎尸万段。”吓得大伙果然在原地没敢动。方树安一咕噜身从地下站起来了：“郭昌达，我说两句啊，我们来可不是趁火打劫，你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猜错了，你是贼，你竟想贼那套事儿，我们爷们能干那事儿吗？我们是来行君臣礼，来见见八王千岁， 这又有什么不可呢？
1: 方帅，要真这样，我不反对。有话你们可以说说。
0: 哎，这就对了。
1: 众人离着挺远，170里见八王。赵德芳一看，这才叫咫尺天涯呀，
0: 面对面就离着这么近，
1: 想凑合的一块势比登天呢。八王爷又高兴啊又难过，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想说话说不出来的，嗓子眼堵个麻团，不知道说哪句好了。白云瑞说话：王家千岁，臣等无能，让您老人家吃苦了，不过请您放心，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我们要能救了您，就把您请回安庆宫；要救不了您，就像您说的那样，就交给老天吧。咱们大家都平天由命，那谁也没有办法了。请您老人家再忍耐半天的时间。八王一听，说什么？今天就能救我啊？要救不了，今天也就是我的末日了。赵德芳一想啊，爱怎么怎么地吧，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我呀早都活腻了。因此八王爷点了点头。郭长达一摆手，刚想把八王押走，方叔安眼珠一转，蹦起来：你等等，哎，郭长达，咱们商量商量行不？什么事儿说吧。我说你呀，不用把八王藏在这儿藏在那儿的，那干什么呢？让老百姓看看，八王累有八王爷在这儿，故此得名。我说你搬把椅子，让八王爷就坐在前台。你要是不放心，怕我们人抢，那你让这些刀斧手在这围着。你不放心，再派点刀斧手，好不好呢？哎，让八王在这儿，然后咱们接茬打。如果我们赢了，你要化付千言，马上遣散刀斧手，把八王给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打输了，八王爷不要了，好不好？归你说了算，你就在这个台上把八王爷千刀万剐剁成肉馅，跟你没关系，有罪我们去担去。方叔安说这几句话还真敢进呢，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只好这么说，不然的话把八王爷又押走了，到了时候打成混战，哪儿找八王去？郭长达一听这个，回过头来，他问纪成达和昆仑僧：二位老前辈，你们说呢？这纪成达是火爆性子的人，无量天尊，长达呀，就依他的话办，就把这赵德芳摆在前台上，反正他也没有多少时候的活头了，好吧。纪成达这一发话，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郭长达马上命人搬来把椅子，就靠着上场门这儿把椅子放好，让八王爷往这儿一坐，刀斧手左右围着。郭长达还不放心，他一看这个刀斧手除了砍人之外武艺不行，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倘若八王将人家抢回去，岂不前功尽弃？因此他到后台从几百名贼里头挑出俩来，一个叫李勇，一个叫李猛。这俩人都是七星岛的二寨主、三寨主，两个人武艺精通，手疾眼快。 他让李永

和李猛专门负责看押八王。这哥俩每人一把三叉鬼头刀，从后台来到前台，往八王爷左右一站，刀压脖项，是面带冷笑，哼，那意思三侠五义，徐良、白云瑞，谁过来抢抢试试？哪个往前一凑合，噗，八王脑袋掉了，让你们空欢喜一场。郭长达样样都办好了，这才问徐良：“白眼眉，看看怎么样？我们莲花门的人向来办事就光明磊落，你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全做到了吧？你们还有什么说的？有话就尽管都说出来吧。”徐良一想，这仗不能没完没散地往下打，干脆得有个约束。因此老七儿提出来：“郭长达，我看这样吧，天下的高人有的是，你们莲花门的人也不少，我们请来的朋友也不少，这样的打下去恐怕打到月末也打不出头来。我看今天就是今天，咱们从现在开始三阵赌输赢，就打三阵。你们要胜了两阵，你们赢了，八王爷我们不要了；我们要胜了两阵，你们输了，我们马上把八王爷请回安庆宫，你郭长达必须得认罪打官司。但不知你敢不敢打赌？”喂，呵呵。郭长达一听，步步紧呢。哦，三阵就赌输赢，这事儿他不敢做主啊。回过身来，跟九头神雕和卧佛昆仑僧等人商议。这些人一看呢，三阵就三阵吧，要这么往下耗费时日，得不偿失啊。郭长达受命二次来见徐良：“白眼眉，贫道现在就正式答复你，可以从现在开始三阵赌输赢。好了，咱们得让天下的老百姓大伙给做个见证，你也讲一讲，我也讲一讲，以免着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好了，简短结束。当着天下的老百姓，徐良说了一遍，郭长达说了一遍，老百姓一听，这倒不错，哦，现在达到高峰了，三阵赌输赢，这可是较劲儿的时候啊！不用问，两方面都得派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登台，不然的话，这一阵那是举足轻重啊，要输了就没法补偿。老百姓听完了鼓掌喝彩。两个人宣布完了，往旁边一退，徐良率领众人是跳下八王擂。休息了片刻，这时候这日头似落似不落，徐良一算计啊，这三阵也差不多少啊，那么谁先登台，哪个先动手呢？这是事关重要的一件事儿。大家正在这商议呢，单说台上人家头一个伸手的就是九头神雕纪承达。因为郭长达知道不派硬手这事儿麻烦他，因此九头神雕纪承达自报奋勇打着头一阵，为的是主个吉利。单说这个恶道啊，来到前台，越无央威，要带

0: 父老乡亲们，方才大家都看见了，我们双方讲好三阵不输赢，贫道就是头一阵。现在我要请一位，哪个与贫道动手？三侠五义的，连你们请来的朋友登台吧，我在此奉陪。言还未尽，底下嗷一嗓子就蹦上一位来，来者非别，正是海外的野手王源。王源那脾气，那沾火就着，为朋友两肋插刀，他跟徐良是忘年交。要说岁数，他俩差得太悬殊了，怎么能说是朋友呢？但是他就看中徐良了，因此叫忘年交。这次来他就冲白眉毛来的，他一看九头神雕纪承达登了台了，王源一想不派硬手不行，这硬手都是谁呀？我看没几个，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得给徐良捧捧场，这头一仗我得打。因此徐良也同了意了，王老剑客这才登台。老百姓知道这野人才厉害呢，方才大显身手，已经打了大胜仗了，把那金面罗汉的秃脑袋愣给拧下去的，这位可真凶啊！看哪，这阵不知道谁输谁赢，因此全场静静地看着。单说九头神雕，他一看蹦上个野人来，就猜到了八九不离十啊！哦，王源，好小子，我正想找你呢，你自己送到门上来了。纪承达想罢，口诵佛号：无量天尊。来的是王源吗？
1: 不错，正是我老人家。
0: 纪承达，这回咱俩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来过来，叫我把你脑袋拧下来。不是，没听说过，没伸手你就拧脑袋。王源呐，你也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你知道我纪承达什么身份？金灯剑客夏随良是我师兄，武圣人于和是我老师，就凭你，慢说揪我的脑袋，你要能碰倒我一根汗毛，今天我就服输认罪。哎，纪承达，这可你说的啊，但是我可也不会吹，今天我要把你这九个脑袋揪下俩来吧，那小脑袋你记住啊，脖子后边那个，还有你那下巴底下那个，我给你薅下来，到了时候我看你说什么。好嘞，两个人话说绝了，当场动手。哎呦，这俩人这一打，狂风暴雨呀，互不让步，都使用了绝招。王源往上一纵，一丈七八尺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两只胳膊抡开了，像车轮似的挂定风声。让人看的眼都花了，心都提到嗓子眼。那九头神雕纪承达那是什么人物？你看说是说，伸手是伸手，那纪承达身形转动开，就好像旋风相似，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一眨眼80回合没分上下。后来王源有点急了，先使了个黑狗钻裆，哎，纪承达把两腿一叉，往空中一纵，滋溜，王源从他卡巴裆底下钻过去了。纪承达落地， 王元冷不丁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嗨，抬起右手来，砰这一下，正好把九头神雕纪承达脖子后头那小脑袋给扣住。这小脑袋比馒头啊小不了多少，那么个肉瘤就不点儿连着，你是让他舍不得动手术把他拉下去。王源抓住之后往怀里一带，你给我下来吧，砰，这下可要了命了，鲜红的血水滋下溅起有多高了呀，把九头神雕纪承达疼得嗷一嗓子，由打前台就蹦到后台。有人赶紧过来进行抢救，好嘛，一看连皮都撕下去，这闹着玩呢，这是上最好的刀伤要拿药布包裹。单说王源手里拖着这瘤子，哎，我这玩意儿不错呀，回去剁吧剁吧，够一顿饭吃了，嗯，留着做个纪念吧。他拿出块油布来包吧包吧，揣怀里了。老百姓一看，哇，就乐开了锅了。王源这个人还不多贪，手开奇门打上了头一仗，一抱拳撑跳到台下，梁子怎么样，这回可没给你丢人呐。
2: 哎呀，多多感谢老剑客，您的手法果然太快了，这一仗打得太漂亮。
0: 书中代言人呢，有一乐就有一悲。王源这次在八王擂上掐掉了九头神雕纪承达一个瘤子，这脸算露足了，但是可得罪了纪承达。到了后文书，纪承达回到东海碧霞宫是搬弄是非，就怒恼了于和于九连。武圣人一怒之下，在东海小蓬莱摆下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可叹王源呐，在攻打八卦四象金灯阵之时就命丧绝命台，就今儿这事儿造成的。这是后文书，咱不必细说，且说飞云道长郭长达。哎呀，郭长达脑筋都蹦起来多高啊，心说完了，这三阵呢，头一阵输了，这至关重要的是第二阵呢，第二阵要输了就等于三阵都输了，2-1呀。因此他不敢轻易派将了，他跟他老师卧佛昆仑僧商议，师父您看咱爷儿俩谁登台合适呢？你说这话问的，叫昆仑僧怎么答复？他能让郭长达出马吗？当然不能。昆仑僧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孩儿啊，你是莲花观的观主，你又是这里当家人，你好好主宰一切，别的你甭管，这第二阵交于为师。我多谢师父，您可得留神呐，你放心吧。就这样，卧佛昆仑僧是亲自登台。但是这昆仑僧可不傻，姜是老的辣呀，他一想，人后有人，天外有天，我要放任自流，随便来，你知蹦出哪个高人来，啪下把我打趴下，八王擂我们彻底失败了，不能干那种傻事，我得给他套个框子，得用点拳术。因此他眼珠一转，有着主意了，来到前台，冲着台下先施完礼，阿弥陀佛。

0: 各位，贫僧就是卧佛昆仑僧，郭长达是我徒弟。我这次来到八王类，主要想会一会天下的英雄。方才大家听着了，打赌机长三阵赌输赢，我们莲花观头一阵输了，我是第二阵，那么我要再输了呢，我们八王类就算彻底失败，我们把八王爷双手献出，我们该什么罪我们领什么罪，说话肯定算数。但是打跟打不一样，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今天我打算开开眼，我想会一会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就咱俩打，跟别人打我不奉陪，因为我是出家人，你也是出家人，我是和尚，你也是和尚，咱俩打是比较合适。欧阳普中，请你登台，别人来我不奉陪啊。你看昆仑僧尖就尖到这儿了，他先把框子给框上了。他为什么叫欧阳普中呢？因为他心里头有底，要跟欧阳普中伸手，他是准赢，不能输。况且欧阳普中是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二位，那也不低呀。欧阳老剑客在下边一听，哎呦，指名点姓叫我出头，我焉有不露面的道理，要是不言语话，当时就栽了跟头了，这第二阵就算输了，就宁愿死在台上也不能落后啊。因此欧阳老剑客整理衣服登台，要会斗昆仑僧。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昆仑僧指名点姓叫欧阳普中登台比武，欧阳老和尚一听火旺上撞，人有脸树有皮，能让他叫住吗？老和尚把长大的僧衣闪掉，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嘱咐欧阳春：孩子，此番登台不比寻常，倘若叔叔要有个三长两短，你把我的东西送到嵩山少林总院，见着你爹说明情况，让他给我报仇雪恨。欧阳春一听这话多不吉利，他古人呢信迷信，不管这个事儿成与不成，得说几句好听的话，像没打仗呢先说这种话，把死摆的头前儿，让人听了实在是不痛快。欧阳春呢就想劝叔叔别登台，但是又找不出适当的理由，就在一犹豫之间，欧阳老剑可是分身登上八王擂。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一看欧阳普中真来了，心里高兴，嘿嘿，这一阵我算赢了，别看我们失败一阵，我再赢一阵，这还是平平，关键还有一阵呢，我们再想法胜了，这八王擂就算没白摆。想到这，昆仑僧往后倒退了两步，双掌合十，大问讯：阿弥陀佛，欧阳老剑客，贫僧酒后多时了。欧阳普中以礼相还，这俩大和尚这一见面

台下的老百姓就开了锅了。什么原因呢？就因为瞅着这俩大和尚啊太出奇了，个儿一般高，坨一边大，真好像活了的金刚，烟熏的太岁。两个大和尚在台上一站呢，上主天下主地，好像两桶石碑。幸亏呀、这台子搭得结实，要搭得不结实，让这俩和尚一站就许压塌架，大伙就乐乐的是这个。俺家老百姓暂且不提，单说欧阳老剑客往前紧行半步，这才说：昆仑僧，莫非你要与贫僧比试高低不成？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欧阳老剑客，别的话咱们甭说了，我久闻少林高僧的大名，可惜呢总没有时间伸手过招。今天这八王擂咱们二人能遇到一块儿，这也是难得的机会。我昆仑僧打算开开眼，会一会少林的高手。请请。两个大和尚身形一转，唰唰就亮开门户。他们俩这一打呀跟别人打可不一样，你看别人一伸手就是五八招，狂风暴雨，啪啪啪啪啪啪。他们俩不然，要不懂武术的人不爱看，一瞅这两位光比划不往一块凑合，这样打得不过瘾。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俩的身份太高了，对方一拉架子就知道他要发什么招，这一块就把这招数给封住了。对面一看他封住，赶紧改换招数，对面一看哦又使这招了，马上改变门户又封住了。因此两个人就好像比划似的，始终不往一块凑，脚底下可没闲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在台板上滴溜溜来回乱转，四只眼睛紧盯在一处。倘若对方稍微有点失神，稍微有点疏忽，那就发起猛攻。就这样，两个人斗到三十回合，突然昆仑僧发起进攻，往前一纵，劈面就是一掌。欧阳老剑客连躲都没躲，一看力劈华山这一掌来了，老罗汉使出达摩十三式，右臂往上一抬，接了昆仑僧一掌，开，啪，掌对掌。把昆仑僧的胳膊震起了三尺来高，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去七八步。可欧阳老剑客身形也站立不稳，身子一摘位也退出去五六步，就觉着膀臂发麻呀。两个老和尚心里都清楚，知道对方这个力气可够大的，要多加谨慎。往一块一凑又打起来了。他们这一打呀可耽误功夫了，蒋平偷眼观看日头一点一点往西边转，离着这山头已经不太高了。四爷明白，等日头落下去之后，再过一个时辰天就要黑了，那可就到了紧张时刻了。能不能打胜仗，能不能救回八王爷，就在此关键时刻。因此蒋平格外的紧张啊，狗油壶也当

0: 按下来了，脑门子呼呼直冒凉汗。不单是他，老少的英雄把心全提到嗓子眼儿，没有一个不感觉紧张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凑到徐良身旁，
1: 三哥，老兄的，
0: 注意啊，这一仗事关重要，如果欧阳老剑客要取了胜，你我弟兄趁势登台抢救八王爷。
1: 老兄的，我都想好了，
0: 你只管放心，别看他身边有不少刽子手，可你三哥我身上带着不少暗器，曹子高、江米条、大了和，软的硬的全有，我都给他准备好了。到了时候，我用暗器把这些人打退，就把八王爷救回来。希望老兄的助我一臂之力。
2: 三哥放心，这件事儿就是咱哥俩包下来，头拱地也得把八王爷救回来。
0: 这小弟兄啊，把主意就打定了。单说台上，欧阳老剑客跟昆仑僧打到100个回合，力量有点抵不住了。什么原因呢？前者他上了3尺地灵魔陆坤的当，一下病了不少天呢，消耗很大的体力，虽然说现在身体康复了，能说跟当初一样吗？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就冒了大汗了，累的老罗汉是嘘嘘带喘，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啊。昆仑僧大喜，嘿，该着我上这一阵呢、啊、我得加紧进攻。嗨，啪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昆仑僧使了个反背倒苍花，这一掌正拍到欧阳老剑客后背上，把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就这一巴掌从擂台上就周到台下。还得说欧阳老剑客基本功扎实，不然这一掌就打废了。老罗汉一看不好，头朝下脚朝上，这要摔在地上命就保不住了。舌尖一顶上牙膛，嗨，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头朝上双脚落地，可是脚也粘到地上了，这一蹲的受不了了，两肋发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眼前发黑。欧阳老剑客再也控制不住了，一张嘴，一口鲜血喷在外面，当时躺在地上背过气去了。老少的英雄赶紧抢过来，把老百姓撵到旁边去，把欧阳老剑客护住啊。幸好妙手回春江天达就在眼前呢，江老剑客赶紧把药箱子打开，取出最好的止血丹药给欧阳老剑客用下去，然后掐他的穴道把血给止住，这才救了欧阳老剑客这条性命，不然这人就交代了。欧阳普中把眼睛慢慢的睁开，又吐了两口，最后终于把血止住了。徐良就问老人家：“你瞧这怎么样？”
3: 徐良啊，死不了，我天生的皮糙肉厚，就照这样再挨2巴掌，也咽不了气。用不了几天我就能复原呢。
1: 哦，那就好，您赶紧回到英宾馆休息。
3: 不，

0: 我不能走。今天是关键时刻，我倒要看一看咱们究竟能不能取胜。我宁愿死在八王擂台前，也不回开封府。老和尚还拧上了，他的命一点关系没有，也没做了伤。这打败仗这事儿不奇怪，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说一杆子戳到底总打胜仗，没有。安下欧阳老剑客不说，单说昆仑僧就像吃了槟榔顺气丸似的，把他乐得北都找不着了。阿弥陀佛。各位，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刚才我打的这个人可不是无名之辈，乃是少林寺八大名僧的第二位，居然被老僧一掌肘到台下。现在我们扳回一局，跟开封府打了个平平，谁也没赢，谁也没输。现在还剩下关键的一仗，我问问开封府的，谁敢上来？哪个不服气与贫僧较量？谁也没想到，在这个紧急的关头，肉蹦上一个人来。大伙一看，谁呀？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一拍大腿，哎呦，心说三哥你疯了。我承认你有能耐，但是分跟谁比？要跟卧佛昆仑僧比，你差得多得多呀。怎么一眨眼的功夫你登台了？倘若要输了，不但把八王爷的命得搭上，你也活不了。哎呀，这要怎么说的？不但白云瑞着急，连翻江书蒋平在场的老少英雄无不跺脚。房叔安急的直拉鼻儿，
1: 哎呦我的干老，干老哎，你真是我亲干老。
0: 我你登台干什么？
1: 这怎么说的来的？
0: 可是大家再着急晚了，不知道徐良怎么想的。书中代言，徐良一不疯二不傻，明知道不是昆仑僧的对手，他登台干什么？他有他的打算。徐良一看这会儿日头跟山已经挨在一块儿，眨眼就要落了，八王爷就在台上呢，时间长了就得出变化。他一看八王爷身边二十来个，手中都拎着鬼头刀，随时随地都可能要了八王爷的命啊。因此徐良实在不放心，老心儿一想，干脆我离着八王爷近着点儿，我别在台底下待着了。我有天大的能耐，到时候出了事儿，远水不解近渴，这个我上台。至于跟昆仑僧的事情，我承认我不行，但是也不能伸手我就趴下，我能跟他磨蹭到天黑，我就能想办法救八王。这是徐良的打算。要不说这个小伙子浑身上下都是胆呐。徐良啊，早就打定主意了，我打不过昆仑僧这是肯定的，可我栽在你手我不算栽，因为我们俩的身份差得太悬殊了，连我老师都跟他差着两辈儿，何况是我呀。但是呢，我要把他伤着一点儿，他就名声扫地，我的脸就露到天顶上去了。想到这，徐良一点儿也不恐惧，坦坦然然是嬉皮笑脸，伸着个脖子晃晃悠悠来到昆仑僧近前。老和尚，这第三阵
2: 咱俩

0: 逼逼得了。嗯，昆仑僧也一愣，徐良，你想跟老僧比试吗？
1: 啊，正是。
0: 你不是吃错药了，也不是老僧说句大话，也慢说是你呀。你老师金经好斗，没良祖，甚至你师爷太师爷排着队拉出来，也不是贫僧的对手。你是个小毛孩子，别看你有点名誉，那你疯跟谁比呀？老僧绝不奉陪。
1: 为什么？
0: 我怕丢人，我把你赢了，别人也得笑话我欺负孩子。要叫你占了便宜，老僧我算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因此我不能奉陪。
1: 啊，个绿悄悄的，昆仑僧，你不要说大话，你也不要自吹自擂，看来你是怕了我白眉大侠了，不然的话你为什么不敢跟我伸手呢？昆仑僧，你服气不？假如咱俩要伸手，我是非赢不可，今天我摔你106个跟头啊。我你小子也太能吹了。
0: 乡亲们，大家都听见了啊，我可没叫徐良跟我伸手，这是他自己找上门来，飞蛾奔火，自己找死，可休怪贫僧无情了。正在这时，飞云道长郭长达从后台上来了。师父，您老人家到后台休息。长达，你要干什么？把他交给我。
1: 您身份太高了，能跟他伸手吗？他是个疯子，
0: 您可千万别上他的当，穿新鞋不能踩狗屎，对付他有徒儿足矣。其实郭长达呀一点都没吹，他要对付徐良，他自己认为都绰绰有余，还用得着我师父吗？昆仑僧一听也好，要不然也不像话了。这要回到昆仑山，或者到东海小蓬莱，人们一问你跟谁伸手，说跟徐良伸手，我呀太丢人了。长达，多加谨慎，师父您放心吧，我打他呀，他得20个。郭长达信心十足，这爷儿俩就换了班了。昆仑僧退到台口这儿，往椅子上一坐，有人给大碗茶端上来，他这是喝水，一边喝着一边给郭长达观战。单说飞云道长来到徐良近前，无量天尊，白眼眉，我陪你走几趟怎么样啊？徐良心里说都够呛，这郭长达是莲花门总门长，在这个地方除去卧佛昆仑僧就得数他呀，我要能把郭长达给赢了，那日头得在西边出来呀。老心儿自知不成，但是毫不气馁，要叫他给吓住那不得栽跟头吗？徐良把脑瓜一晃，光盘里悄悄的，本来我想跟你老师伸手，没想到你当替罪羊了。好吧，既然你来了，三些人就陪你走几趟。郭长达，你说咱是比拳脚啊，还是比死病人？ 你说呢？
1: 我看还是比拳脚的好。
0: 贫道奉陪，你今朝吧。
1: 啊，不，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跟谁打仗叫别人想紧招，我不能瞎打别人。呵，
0: 你跟郭老剑客伸手还得叫我先紧招，可以。徐良。

0: 咱俩可把话就说清楚，到时候你无赖可不行
1: 啊，你请假吧。
0: 咱们刚才说的清清楚楚，三阵读输赢，方才比过两阵去了，双方平平，没分上下，关键就看咱俩这一阵了。如果徐良你要输了，你怎么办？
1: 和我要输了的话，杀剐存留，任凭你自便。
0: 不，我指的不是你，我指的是赵德芳。你打算怎么办？
1: 刚才不讲明白了吗？你要把我给赢了，八万千岁我不要了，我们大家都不要了，你乐意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们还没有罪，我们开封府的人去到案打官司，我们替八王爷偿命去，你看怎么样？
0: 好，乡亲们，大家都听见没？这个白眼梅可是国家的二品将军，他说话不是代表他自己，是代表开封府。他要不是贫道的对手，他可不要赵德芳了啊！大伙儿都听见了吧？来吧，
1: 哎，等一等，你问了我了，我还没问你呢。假如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
0: 好吧，徐良啊，你真把我给赢了，我也话付前言，把八王爷给你们了，你们把八王送回安庆宫，贫道跟你打官司，杀剐存留你们随便，该什么罪你们就定什么罪，我连跑我都不跑，你看怎么样？
1: 好嘞，乡亲们，大家听见没？郭长达红嘴白牙也是这么讲的啊，咱们就不必啰嗦了，请你进招吧。
0: 郭长达心中暗想，人走时去马走镖啊，该着我们莲花派门户不绝，该着时来运转，这叫神使鬼差，怎么这第三阵最主要的这一战让我碰上徐良了呢？我不用费劲我就把他给赢了。哎呀，看来我们莲花门迟早还得发扬光大呀。郭长达心中高兴，往前一跟步，左手晃徐良的面门，正手一掌猛击山西燕的前胸。徐良说了一声来得好，吐气吸胸，屁股往后一坠，噌，退出有一丈挂铃，郭长达一掌拍空。但是郭长达那个身法够多快，他使的都是三环套月的招数，别看这一掌没打上，他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噔噔噔，就来到徐良近前，撤正手，现左手，啊啪，又是一掌。老兄徐良往旁边一闪，把第二掌躲开了。郭长达双掌往左右一分，啪就是一脚。徐良利用这个机会，脚尖点地，是腾身纵起，这下蹦起了有一丈七八尺高啊！郭长达仰脸往空中一看，徐良一看妥了，这回呀、我还得使八步赶铲。上一次我就用这个招赢得飞剑仙朱亮，我就不相信你郭长达比朱亮能高出多少，我也不相信我八步赶铲在你身上就不好使，胆小不得将军做呀，今儿个我就豁出去了，要大胆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好多天呢，这孟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我感觉跟大家呀，慢慢的都相处成了亲人一样。那这一次呢，也是十分荣幸，或者说呀，这一次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个羊胎盘呢，它终于有了，而且呀，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开始投放。就是一个事儿，这个羊胎盘的数量啊，实在是有点少。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羊胎盘是属于羊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如果说带上优颜诺这三个字儿，那就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就这个东西在外面你是几乎找不到跟它同类的相似的，几乎没有啊。因为只有在我们中心里面，本着一个事儿，就是本着对我们所有的患者负责，让他们有效的这么一个基础上，我们在外面特殊定制的这种传统的药材。可以说呀，除了在我们中心能够用得到，你在外面你即使买也买不着跟我们这个一样的，那它绝对不是一个事儿啊。那如果说你在外面见过羊胎盘，或者说买过羊胎盘的，那只能是羊生产下来的那种落地胎，在我们这里我们是不用的。因为我们这个用就用最好的，用就用顶尖的，我们用就用那种患者吃了之后快达到身体康复的这么好药材，在我们中心里才可以。为什么说我以前呢一直常说一句话，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就做到两点，这两点就是我们金字招牌。第一个，只要你不是在疾病的发病期，那除了这个阶段你来我们中心住院，我们保证来这儿了死不了。这就是我们有先进的急救设备设施和人员，同时啊，我们又离着大医院比较近，24小时的这个监控，你身上有任何一点的风吹草动，我们马上就知道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只要是你身上这个病不是疾病发症期，那在我们中心里面一定有办法让你这个情况得以减轻和好转。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也不是坐在这吹牛啊，这是我们这30来年下来之后，在我们中心成为了一个习惯。也换句话来讲，这就是在我们中心住过院的这些人心里面的一个认知，就这个慢病康复中心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那就源于什么？源于我们好药材，源于我们找到了好的治疗方法。那你看这个羊胎盘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来治病的老人家他必用的这么一个好药，来之不易。第二个呀，就这个东西啊是外面没有，咱们算是一个珍惜的东西。同时啊，咱们这一次呢真的要感谢我们西藏秋本，因为人家给提供了这么1000盒的这么个机会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政策给大家说一说，今天说一遍，明天说一遍，这个事儿就结束了，以后不会再提了，因为也拿不到了。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才半个月的量啊，790一盒，一个月要用两盒，27-14 29-18，你看这是不是1580两盒才只够用一个月呀、啊？这价格对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那就有点贵了，可能一个月就2000来块钱的工资，你说你 吃一个羊胎盘一个月两盒，这就干到了1580了。你说这吃不吃饭了，买不买衣服了呀，对吧？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他不感觉贵。可是这次啊，有了西藏求本给我们的一个政策扶持，人家呀这是开了好几次会呀，到后临近我在节目当中公布这个价格，人家给了中的这么一个政策，我听到了都特别的震惊。给的多少钱呢？今天再说一遍，怕你们没记住啊。599一盒，你订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就等于到了你的手里是599两盒。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史无前例，这个绝无仅有，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人家呀给拿了这么1000盒，这也是孟非老师做了个决定，分5天的时间，每一天投放200盒，这200盒啊，大家算算才100个月。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各位老同志想治病的这些听众，你们就要发扬一下风格了。你呀不要一次性拿太多啊，我建议呢你拿上2盒3盒，你看你拿上2盒，这是1198啊，不到1200。那你看看啊，599两盒，这个599两盒了，这就吃一个月。你拿上2盒，再给你多拿2盒，4盒，这不就2个月了吗？你拿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就3个月的整量了，对吧？那这3个月的整量也叫一个基础量，对你来讲啊就够用了，是不是？咱们也给别人留点机会。你说要不然一个人说我拿20盒吧，结果又多给你拿20盒，好了，一下子你到手40盒，别人没有了。咱们呢雨露均沾啊，大家都拿一些，这样的话呢，这个东西啊咱们就能够都够得着，这个价格呀也能够买得起。你看你花上个599，这个对工资来讲也花了不少，但是呢咱起码能够得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再次的跟大家提醒一下，599一盒，买一盒多给一盒，到手2盒啊。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订2盒、订3盒还是订几盒，你自己说了算啊。如果你订的太多，我们工作人员可能会给你语言上给你说一说，让你稍微少一点，给别人留个机会。好了，那咱们再接着讲啊。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了，这羊胎盘呢它管什么呢？就4大功能，大不争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昨天说了，无论这个3高也好，4高也好，你一定要吃。那无论是心血管不好还是脑血管不好，咱们也一定要吃。你这个3高4高的，心血管脑血管的，吃了这个羊胎盘，气机充盈，血液循环正常，血液供应的够用，血带着氧就来了，咱们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得以康复。哎，这是第一。你所有的病你要想治，你记住了，一定是从气血开始。你所有的病出了问题，血都是淤住了，血瘀的前提一定是气滞或者是气不够，就是气不足，明白了吗？所以这两个问题啊，那你一定的记住了，气血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嘛，一定是先从气上治。哎，那这种情况下羊胎盘就一定要吃。那你听好了，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羊胎盘是所有的心血管脑血管的患者是必用的啊。那咱们治病呢也一定按照这个顺序来，就是什么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顺序不能乱啊。所以羊胎盘一定是准确治疗，有效治疗，这是从根本上来治疗的这么一个好药。那昨天说心血管脑血管讲3高，那我再说一下啊。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有这个经常失眠的，丢三落四的啊，健忘的，那这一类的患者，我跟大家说好了，你呀、啊、这羊胎盘还真就得用，还必须来用。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失眠这个事儿啊，昨天大概提了，咱们今天着重的说一说这个记忆力和这个健忘。这记忆力和健忘，有人说这是小毛病，有人说这是大毛病。那孟非老师站中立的角度来给大家说，您听好了，这年纪大了，这个健忘是个大事儿，这个事儿可能比你失眠的事儿还大，甚至比你心血管脑血管的病问题还大。何以见得

0: 啊，我给大家说，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啊，上个街买个菜，走着走着见着个熟人，哎呀，好久没见呐，格外亲切呀、啊。站在街上，你俩聊了10分钟，结果呢，等走了，他也走了，走了，你脑子里就在想，这人叫啥来着？在想不叫啥名了呢？哎呀，走的一道啊，就想不起来。回到家里面还跟老伴说呢，老伴儿，你记不记得原先我们在班上，我俩关系挺好。有的时候老吃饭，那个时候啊还给我带点咸菜，然后呢还帮过咱忙，叫啥来的？他就在家里，那不老刘吗？啊，对对对对对，哎呀，刚才跟老刘在街上碰上，这唠了半天就没想起来是谁。你说这么熟半辈子的好哥们儿，就没想起来他叫啥？大家听听，这种情况有没有？我问问大家有没有？你发现年轻人咋没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为啥就出现在老人家身上？就啥意思？大家听好了，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呀，说脑袋那根弦儿没搭上。这在医学里面来讲，就是你那个神经它没搭上。搭上啥呀？我们这些记忆力啊，它是脑袋里面存储的，存储着几十年的所见所闻啊，亲戚朋友邻里关系这些事儿你都记，但是你要把它反映出来的时候，那神经就要传回来。结果这神经啊，它老了、短了、萎缩了、变细了，反应不过来了。哎，这一下就是事儿能想起来，这个人把他就想不起来了。这是啥呀？我告诉大家，你们可别把这个小了看，这个事儿叫老年痴呆前期啊。那这再严重了，那就眼前的人都不记得了，甚至啊，我来讲啊，再严重严重了之后，连家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可别耸听，大家有印象的你自己去想一想，你看看啊，有没有这类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在小区门口啊，电线杆子上啊，见到寻人启事啊，某某某多大年，男女，身穿什么衣服，下穿什么裤子，几月几日不慎走失，提供线索者必有重谢。情况这好好一个大活人怎么走丢了，怎么找他了？大家发现啊，贴这类的几乎很少，都是那种什么精神病啊啊，什么这个类的很少。我告诉精神病的几乎很少贴，为啥？他经常跑丢，都习惯了。只有这种偶尔丢了的，或者突然第一次丢了的，那就急了。那你看咱们这社会多好啊，是不是也不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可是这人咋就丢？那这就要从脑袋的神经说起了。这个是一个病，这是一个什么病啊？咱们现在呢，国家把这个病啊称为什么？在医院里面称呼为功能认知障碍。啥叫功能认知？就是功能认知障碍分为轻度功能认知障碍和重度功能障碍。那在国外它有个名叫阿尔茨海默症，那咱们百姓也有个名叫什么？叫老年痴呆。那这老年痴呆痛不痛苦？我给大家说一说。可能有人就说了，说小孟啊，孟非老师啊，你竟把这个小事说大了。那我可不是把小事说大了，我告诉大家，你是不了解老年痴呆这个病。哎，你是不了解它的发病历程和它的结果，也就换句话来讲，事儿没到自己身上，不知道这个事儿有多大。那你听听孟非老师给你讲一讲啊，那老年痴呆也好，记忆力减退也好，这阳台板一定一定要用。给大家说说这个历程啊，说这个人呢老了，丢啥事，拿着东西找东西，拿着水瓢找水瓢啊，拿着找啥的事儿，这经常能够见到。这个呀就一走一过就过去了，喂，这个无伤大雅，有的时候真是小小的忘了。年人呢就说他丢三落四了就无所谓了。但是如果是在老人家上出现这种事儿，你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了。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治，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 唯利

0: 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尊古陶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气。
1: 特别提示，精粹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739-566，400-739-566。
3: 古的时候啊，这个人呢、年龄大的少，平均寿命低啊，所以见到这种事儿就叫啥？就叫老糊涂，哎，就叫老糊涂就管。那实际上这个病啊，是国外有一个人研究出来的。那么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就发现了一个女人呢、这个女人呢就出了认知方面的障碍，就是经常忘记这个东西叫什么，经常忘记自己是谁，经常忘记家在哪里。那这个大夫啊，就对这个女人呢进行了一个10-20年的研究。那研究来研究去啊，结果到后呢，这个女人去世了。这个女人去世了之后啊，她呢就通过家属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脑子呀，这个大脑啊，给我做个标本，我研究研究，我研究研究这个病。那实际上呢，这个患者呀，就是按照咱们现在来说，就是老年痴呆了。但是那个时候啊，在西方医学当中，这个病它没有定论，没有名字啊。他把这个病人那个大脑啊，就给拿出来了，到最后做了切片，就发现呢，这个脑部的这个回路啊，和这个淀粉酶的含量啊，异常的高，神经传导基本上都是阻断的。从而啊，他就写了个论文，然后呢，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了一个词儿，到今天全世界都在这么认，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放到中国来就是老年痴呆，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学上这个病是第一次被完全的公布，同时呢又有了一个几十年的研究观察，还有大脑的切片，这个病啊就正式命名了。那实际上呢，这个国外啊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症，但是呢一直以来没有对抗或者是扭转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那国外啊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为不能治好。实际上呢到现在为止，大家仔细听啊，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这国外依然没有攻克阿尔茨海默症，就这个老年痴呆。而国外的西方医学甚至已经发生了断言了，就说什么，说如果下一次能够研究出来能够治疗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药，甚至可以拿医学奖。因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啊，这个人呢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全身呢上下里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而我们这个细胞啊，短的可能几个小时就更新了，慢的呢就是几个月。你像我们的黏膜细胞啊，打个比方来说吧，咱们嘴里面如果说吃什么东西把腮帮子咬破了，哎呀，咬出血了，结果你发现没有，咱们老百姓土话讲说这个肉皮儿啊合，什么叫肉皮儿合呀？就伤口好得快，结果腮帮子咬破了，上午咬破的，下午拿舌头一舔，哎呀，长好了，这叫啥？这叫肉皮儿合。实际上就是这一片的细胞啊复制繁殖快啊，黏膜嘛，你看我们人那个黏膜细胞啊，它修复是最快的，哪里呢？口腔黏膜啊，是不是？哎，这些类的黏膜类的地方咱们修复得快，就证明这细胞周期短。然后呢，正常的细胞啊，它也有个生命周期，多少呢？60天啊到180天，就是3个月到6个月，普通的细胞。

要更新换代一次。那有一些的细胞吧就慢，就像骨关节细胞，为啥骨病治得慢？就是骨头的细胞啊，得要两三年才能换一次。那你不换新的，它就治不好。那人身上有一个最难解决的地方，就是什么？它没法细胞更新换代，就是我们的脑细胞。也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啊，慢慢长成成人，他脑袋里是多少脑细胞就固定了。他慢慢这个人变大，成20多岁、30多岁、40多岁，他的脑细胞永远就是这么多，他不会多，他只会少。就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人不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他只能说存储多的一些知识了，他不会变聪明了。而且呢，这些存储量他也会开始忘，这是一个必然的生理过程，每个人都会经历。那在这种情况下，脑细胞是没法更新的，那脑神经预示着也没法更新。这西方医学呀就认为他这个就不好治。而且呢，现在又发现了脑袋里面是各种淀粉酶比较多，那没有酶的参与又解决不了，所以啊，这个国外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尝试，甚至某一些医药公司啊，每一次都投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金的资金来去研究这个老年痴呆怎么样攻克，发明过相类型同似的药物，吃了之后效并不理想，没有一个能够逆转。那这是在国外。那有人就说了，那中国呢？那我告诉大家，中国对老年痴呆这个事儿自古以来就有记载，而且呢早就有应对方法。那什么应对方法呢？你看这就提到一个事儿啊，叫上医不治已病治未病。啥意思？就是真正厉害的医生啊，他不是说治发生的病，是你这个病没发生我就治，那没病呢我就给你治了。那中国历史上不有个故事叫扁鹊见蔡桓公吗？就是我第一次见大王病在肌肤腠理之中啊，你有病了。大王不信，是不是？这是不信的事儿，但是上医就能够看得出来你已经要生病了，一直到病入膏肓了那治不了了，所以说蔡桓公没了，是不是？那中国认为说老年痴呆这个事儿怎么来的呢？一句话就解释得清清楚楚。怎么解释呢？中国人这么讲的，叫肾主骨生髓，髓上冲于脑，脑部故称为髓海。你看啊，就说我们的肾呢生髓，就是骨髓都是从肾生出来的。那国外就搞不懂，说这个骨髓是骨髓，肾是肾，它俩没关系。肾是尿尿的，分泌尿的，这骨髓呢是造血的，神经传导的。所以说外国的西医永远搞不懂中医，就在这儿。哎，那肾主骨，骨头里面生髓。那我问问大家，我一说呀你马上就懂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有个大椎骨啊？就这脊柱啊，这脊柱咱们吃过那个骨架就知道，脊柱里面是不是有骨髓呀？咱们只要肾精充盈，骨髓就充盈。而这骨髓呀，从这个尾椎骨一直往上长，长到哪儿？长到脖子。这骨髓是不是连着脑袋呀？是不是脊柱这一大条椎骨啊，是下面到这个尾椎，上面支撑着脖子脑袋。那这骨髓呀，这个可不是简单的东西，这骨髓里面就有神经啊。为啥椎管狭窄做手术到都能瘫痪呢？啊，就在这儿。那这个骨髓是往上走的，也就是说人的大脑是连着骨髓的，而这骨髓连到大脑啊，神经就从这个骨髓里面传导就往下走了。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覆盖全身的神经网络。那脑袋也需要能量营养啊，供血是一方面啊，啊，脑髓液呀，你看这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这脑髓液跟骨髓液是连到一起的，所以说你的骨髓越饱满，那你往脑袋上冲的越多，脑袋衰老的就越慢。那你的骨髓越弱少，那你脑髓跟着也就少。所以啊，这病因和病程就来了，叫肾主骨生髓上冲于脑，往上，哎，上面冲上去了，冲上去了，你脑袋就一直保持住了。那你反过来，如果这骨髓少了，那还没有人往上冲了，往上冲不上去了，脑袋跟着就退化了。所以说治脑部的问题，外国走的是弯路，他讲究什么？补充大脑的营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修复神经，怎么样补充神经修复因子。那中国就不一样了，一劳永逸，干什么？我就解决肾，我把肾髓骨髓解决好了，这事儿就行了。所以啊，这个肾髓骨髓啊，它靠的是肾的生化。那我问问老同志们，你们发现没有，肾髓骨髓是靠肾的生化，那这肾的生化靠谁呀？发现了没有，肾的生化靠谁呀？我跟大家说，肾的生化就靠正气和元气。哎，你只要正气足元气足，那元气一足了精气都够了，对吧？那这里面就说

0: 出来了，羊胎盘它就有这个功能啊，它补肾强精啊，气血生化之源呢、啊、它都能够给你补。所以说你要是用上羊胎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哪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一个，这用上羊胎盘呢，腰好了。第二个，用上羊胎盘小便好了。第三个，用上羊胎盘气血充盈了啊，气机归顺了。再有，用上羊胎盘肾好了。哎，这肾一好了，骨髓慢慢就充盈了。所以说你骨髓一充盈了，往脑袋上走的这个东西啊，充盈足够了。那我们记忆力下降啊，反应慢呢、啊、拿着东西找东西这个事儿啊，它自然就减轻了。你算算啥东西能够补充肾精啊，能够让骨髓充盈啊，你吃人参行吗？是不是你吃什么海八戟啊，肉苁蓉啊，海马呀、啊、这些东西，你见有几个人把这个补上来的？我告诉你，它补的是肾精，它不是补肾髓。咱们解决老年痴呆要补肾髓，而羊胎盘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髓，它本身就是肾上产生的，从肾这个地方啊催化出来的，因为胎儿也是由肾精演化来的嘛。所以这个羊胎盘是又能够补肾精，又能够补肾髓，肾髓充盈，上充于脑，脑子里面这个东西越充越满，我们原先记忆力下降减退这个事儿，从而就能够减轻甚至是消失。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这个羊胎盘呢、啊、这适应的症啊，适应的人群呢、啊、太多太多了。你看啊，三高四高的可以吃，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可以用，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关节不好的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的，这都可以用。这羊胎盘呢，它分为两个系统。那何为两个系统呢？也就是说在中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有一定的作用。那在这个藏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它是另外一个东西了。名字是一样的，原材料是一样的。但是呢，从这个原材料的成长时间以及这个原材料的加工方式，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在大的治病方向上， 这个藏医地区用到的阳内胎，那就是四大基本原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下子就把身上所有的这些病痛啊就都给包进去了。咱不能说阳胎盘是神药，咱也不能说阳胎盘是治病，但是呢在治病的这个顺序上你不能错，它一定是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这阳胎盘就是第一步，就是跟定海神针是一模一样，你就得把身上的这个气补上来，你就得把这个气给它定住，你就得把这个气给稳住，你这样的情况下治病咱们才有方向，咱们才有底儿，咱们治起来才容易，是不是？那包括身体当中其他的这种大病小病啊，你用上阳胎盘和不用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啥呢？咱这个你可别忘了啊，咱这是阳内胎啊，咱这个还是精粹版的定制款，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能够生产藏药的企业的，咱们这个在加工的这个地方那是好的啊。咱们现在整个西藏地区生产动物药草的就是西藏的秋本，那你看我们就能用得上啊，就能够给我们做加工啊，所以说才有了这次政策上大的一个倾斜呀、啊、人家能说了算，对吧？在我们中心里790块钱一盒啊，你看今天是不是这第四天了，就今天第四天也是200盒，我相信呢此时此刻也差不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啊今天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那这200盒估计啊一会儿也就没了，599一盒，拿一盒再给你多送一盒，你看这到手就2盒，划算吗？你包括身上有一些小病症小问题的一样用啊，你听好了啊，这是不是刚才说到什么失眠啊，尤其是健忘啊，记忆力下降啊，解决老年痴呆前期的这个事儿，是不是？那再有一个筋骨为软的啊，腿脚没有力气的，走道走着走着呀，这个越走越没劲儿啊，脚都抬不起来的，你把阳胎盘用上，你用上了之后壮骨强筋啊，益气填精，补肾填髓，那这个功能一上来那效果好了。来我再说一下这个阳胎盘呢，咱们这阳内胎年轻人有的都在用，当然这都是我们中心里啊这些患者带回家之后给他们家里面的晚辈在用的。这个有的人呢还给我打电话问我，他说梦啊，他说我有个事儿要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说你说嘛，我说咱们这老病号了，在我们这儿这也这么熟了，都是老会员，你有啥不能讲的，还有啥难为情啊？他说不是我呀，他说我家里面呢这有孩子，哎，就这一类的电话接过好几个。来吧，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了，如果说你家里有这种情况的也可以用，听好了啊，这个呢不归咱们现在的老人家身上这些问题，咱们老人家没有这个问题，都是靠年轻和中年的。第一个不孕不育的，无论是男的不孕不育还是女的不孕不育，你这个阳胎盘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咱们呢如果你到医院里面去啊，你不信你去看一看，你看什么？你看这个省级三甲医院它都有不孕不育的这个专科，你到那去看看啊，每天早上不孕不育专科排的那个队全是年轻的啊，20多岁30来岁，你看一般都是两个人一起来，那排那队呀、啊、那从门口能排楼下去，这我见过呀，对吧？那你说这种情况下就充分证明一个事儿，这现在的不孕不育的咋这么多呀？啥原因呢？大家发现没有，说现在咱们身边的这些人呢有点一代不如一代，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年纪比较大啊，这经常呢这个体力劳动干活，这个身体的基础体质啊就稍微好一点，那个时候不好的就是啥，吃喝的没有什么营养啊，那是咱们跟现在孩子比不了的。但是你说这现在的老人家有几个一点活没干呢，什么十指不沾阳春水啊，那太少太少了，多多少少都参加过劳动，或者有的上山下乡干活啊，或者是种地的呀，或者是工人呢、啊、这干活都不在少数。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有体能和没体能的就不一样，你看现在的小孩啊，是不是肩不能挑啊，手不能提，那能干个啥呀？那做个体育课引体向上都拉不上去。我跟你说就这样啊，这身体当中啊就出现一个词儿叫筋骨为软，这肾精不够，肾精要活起来，肾精不够筋骨为软，这个筋容易出问题。 那这筋归哪儿呢？归肝来管。哎，有些时候调肝那不行，那不是单独调，你平时还加上日常的活动、活力和锻炼。所以说呀，这小年轻的现在呀，这有正常的嘛，正常的多，但是很多20多岁的小孩子，30来岁正值壮年的时候，麻烦了，不孕不育了。那这样的，我接过这样的电话，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种情况，你就给你家里这晚辈啊，把这阳胎盘用上。这阳胎盘一天给他用2只，多长时间？3个月。这3个月下来呀，你看着那小女孩啊，那脸红扑扑的，你看着小男孩啊，这眼睛都有神了。哎，这接过好几个电话了，就感谢的电话都来过，证明啥？有用，有效。哎，你回头了之后有这样情况的，可以让晚辈用一用，这是第一个。那说第二个就更邪了，再有一个啊，你发现没有，这现在的小女孩啊，来月经啊来得早，跟以前不一样，是不是？那正常呢，女子以七为倍数，27、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这14岁来例假正常的，而且啊，以前哪有什么冰激凌、雪糕啊？那时候花2分钱买个冰棍都解馋。可是你看看现在这小姑娘，你出门你瞅瞅，这收音机前的听众，看看你的孙女有没有我说的这种情况啊？从小啊，这雪糕家里那冰箱里一抽屉一抽屉的，不让吃就哭。那出去了之后啊，这个冰激凌啊。就要吃，肯德基、麦当劳里都有冰激凌，什么甜筒啊、圣代呀、啊，就要吃。那出了门啊，夏天呢、啊，热乎的时候啊，那什么冰的那个柠檬水呀、啊，啊冰的奶茶、冰的咖啡呀、啊，那饮料啊，冰凉冰凉的，放你喝一口都冰牙。你看现在的这个小男孩、小女孩，不都喝这个吗？你说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进来了之后，那胃能受了吗？进来了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那肠道能受了吗？这么凉的东西下去了之后，这凉啊全在这腹部存下去了。所以你现在去问啊，就现在这10几岁、20几岁的小姑娘们，10个都有8个痛经，这准准的。你一看去吧，那一到那个经期的时候，那脸疼的煞白，那汗呢稀里哗啦往下掉，然后啊又是什么喝生姜水，又是暖宝宝往肚子这贴啊，又是拿暖水袋，管啥用啊？止疼药，止疼药有的时候都止不住。而且现在还有个病叫子宫腺肌症，那发病率特别的高。我都见过啥样，我们以前有个中心里面，他那外孙女，哎呀，来看他的时候啊，我就看他不对劲儿。我看他啥不对劲儿？那小脸煞白呀，那脸呢，那瘦的跟刀条一样，那嘴唇呢涂着口红，看着都薄，那眼睛啊暗淡无光。我一瞅啊，我说小姑娘啊，我说你得好好睡觉啊，我说你这不睡觉能行吗？我说你看你的眼睛，那年轻这么小，10几岁的孩子都没有神了。你知道那孩子说句啥？那孩子用你管。哎呀哈，我心里话了，我告诉你好事你还不听。结果呢，这老人家在这块跟他孙女外孙女聊天，晚上了这过来找我。你看早上跟我打的招呼说的话吗？晚上了过来找我，这孩子走了，然后跟我俩说，他说别生气，我家孩子呀这个欠管教啊，缺礼数，主要是今天不舒服。我说你看看吧，那脸都寒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嘴唇抹着口红呢。我说你看他那手，那手煞白，那指甲煞白。我说这身体当中这寒气啊，这都入骨髓了。他说对呀，他说小孩子这疼的呀，这是见谁呀都没个好听的。他说原先不这样，这是第一个你不认识，第二个呢也赶上情绪不好，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我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他说哎呀，这是我家这孩子呀，从12就什么时候就没正常过，哎呀，要不然就疼，要不然哩哩啦啦。他说以前呢也找过中医大夫给看过，然后吃了药，那中药啊一天天喝，结果喝了呢就管事了，就管不住嘴，刚喝完好了，哎，这雪糕啊冷饮呢、啊、又开始了，疼的时候啊疼在床上直打滚，结果呢过两天好了，没个脸，没记性。又开始雪糕冰棍的吃，啥东西都喜欢吃个凉的啊。他说你说这管不住啊，这孩子大了16、17了，这咋打呀？我说这不是打的事儿，首先一个事儿，我说那中药啊谁喜欢吃啊？谁也不喜欢吃啊。我说再有啊，他不是天天疼，我说他要是天天疼他就吃了，我说没到那时候。我说你这样，我说你不有那阳胎盘吗？他说有啊，是不是？我说你给他拿回去点，我说你让他吃上，是不是？我说不用多，1个月吃上10天，一天吃2只，你吃上10天，然后呢你再 吃的时候啊，每天拿这个生姜泡泡脚，哎，把这个生姜煮水，然后泡泡脚。我说10天过后，脸色一变红就行了。我说连吃俩月，一个月吃10天，以后忌了嘴不吃凉的啊，经期注意保暖。我说就没事了。我说你不信，你给他拿回去试试吧。他说那行，那我让他爸过来拿回去。这我就拿回去了。哎，你看正整着，下个月这老人家晚上过来跟我唠嗑吗？就跟我说。我说本身就外面普通的羊胎盘那治痛经都有效，我说咱们这羊胎盘不比外面的羊胎盘好多了呀，我说你用吧，我说给他用上2个月3个月，我说以后慢慢就不疼了。你看这玩意儿还管这个，这效果啊，我告诉你，你想象不到的。包括我们什么有前列腺炎的，你吃吧，1个半月让你小便痛快点。包括那种啊，就是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漏尿的，这都属于什么？这都属于固摄不住，就是气虚啊，大补正气这一个事儿，大补虚损这两个事儿全给你包进去了啊。什么尿频尿急，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就吃吧，吃上了之后来得快的1个星期尿频尿急减轻，慢的半个月你这个尿频尿急呀、尿等待呀、夜尿多呀、哩哩啦啦尿不尽啊都有效果。你包括说严重的就是尿失禁了，而尿失禁这一块又以女性为主啊，那女性的肾功能在萎缩，在气严重不够，本身尿道这块它又短，所以说女性的咳嗽漏尿尿崩这个事儿，这个发病概率是男性的3倍以上，那很痛苦啊。大家想想，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大声笑一下就尿了，咳嗽一下就尿了，打个喷嚏就尿裤子了，你说多丢人呢、看着这颜面无存呢、所以很多女同志啊，年纪大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尿不湿就带着。但是吃药吧还没啥吃的，你补肾的药一吃吧它容易上火。有些人呢乱买，有的人说我这是肾阴虚吗，买点六味地黄丸吧，有的说我肾阳虚吗，买点金匮肾气丸吧，他吃了它也不好使啊。为啥呀？这是肾里面的精髓少了，气不够，那不是滋阴还是扶阳，明白了吧？它滋阴扶阳是一方面，但是你肾精不足了，正气亏损了，气不够了，固摄不了了，尿就憋不住。哎，你不信你把气补上，羊胎盘你吃吧，1个多月2个月你下来之后这个事儿啊它就越来越轻了。你看这效果是不来得快。你包括还有跟气有关的，有的人是咳嗽痰多的，肺气肿的，一到冬天就齁巴的，这类的你吃效果好，你加点贝母效果来得更好啊。咳嗽痰多肺气肿的，这是肺气不足了，哎，咱们羊胎盘解决这个气。那再有一个经常容易气儿不顺的，就动不动肋叉子是疼的，动不动胃胀的，动不动你一敲这个肚子蹦蹦的，就跟西瓜一样的，这是啥？这是气不通，哎，气下不去，对吧？你看我们上面呼的是清气，我们从后面排出去的不是浊气吗？那清气顶浊气出啊，你气不顺呢，你不行啊，对不对？那得排出去、哎，羊胎盘下来了，用完了之后一个阶段之后肚子咕噜噜，大便多一点，这是啥？通了。你包括胃子经常胀气的，肠道经常胀气的，这都是气路不通。打开用什么？羊胎盘，1天2只，你自己吃，效果你自己掌握。然后骨病的你一定要吃，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我跟你讲啊，所有的骨病最依赖的就是肾，而肾消耗的就是精，而这个精啊本身自身都不够，所以你吃去吧，什么钙呀、什么软骨素啊，你吃再多效果都多差，对吧？它是要结合的。现在发现治骨病是中医西医结合治的，要比单一的效果好。那在这种情况下，钙片你接着吃，软骨素你也吃，你把羊胎盘用上，肾精的恢复能力提高的越快，你这个病治起来就越快。所以说风湿骨病的你去吃，很多严重的风湿骨病我都给他们吃这个羊胎盘，效果出奇的好啊。无论你是什么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滑膜炎的啊，腰椎间盘突出、脱出、膨出的，包括你这个月子病的啊，包括手指变形的，只要是跟骨头有关的你就吃羊胎盘，效果特别好。那再有一类人我也建议，什么一类人呢？大家发现没有，现在长这个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肝囊肿、肾囊肿、肺结节的特别的多。大家发现没有，什么是囊肿，什么是包块，什么是增生，什么是结节，这些东西它就不应该出现的。我跟你说，这都是什么气滞、气郁、气结、痰湿，这些东西拧到一块了。不信你发现没有，有这些病的人他情绪都不好， 哎，气儿不顺，或者有气儿的不发火，憋着，啥都憋，憋吧，你憋来憋去，憋来憋去，到最后憋的全是病，那你怨谁呀？你就得怨自己，你为啥不把火发出来呀？对吧？我跟我爱人聊天，我就说，我说你记住了，千万别憋着，有啥委屈事你就哭，你看我不顺眼了你就骂，看孩子不顺眼了你就打，对吧？你别成全了别人，委屈了自己。所以我就这个性格，我这人多直，多直爽，听众朋友都能听得出来。我说感谢谁就是感谢谁，我说看不上谁他就看不上谁，我就这样，我要看不上的人我都不搭理他，就这样，对吧？这个人呢，气机你要通达啊，情怀你要舒畅，心胸你才能宽广。所以要是经常长这种包块节节增生的这些人呢，他可能是个大嗓门，可能也愿意说，但是这人就愿意生闷气，就是委屈了憋着，你憋来憋去你不憋一身病吗？那哪行啊？阳台盘赶紧用吧，节节包块增生的这都属于邪，是不是？气之气于气节痰湿，阳台盘一过来的时候旭日蒸腾，把这些东西都给化了，一天两支你就好好用。所以说赶上这一次啊，我跟大家说不容易，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也就是说是第一天200，第二天又200，第三天200，600盒没了，今天是第七和第800，后还剩明天一天，是不是？厂子给咱们这个要求，那我就得照办。所以啊，感觉身上需要的，感觉阳台盘必须用的，感觉这东西对症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你就定上就行了，这绝对错不了。但是别多，给别人留点机会。厂子里面跟我们都定好了，在我们中心790一盒，这次在我们节目当中599一盒，买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2盒。我给你建议拿3盒基础量，你拿3盒再多给你拿3盒，刚好3个月的量，这个基础量用完了之后效果自然出来了。我相信呢，你身体越来越好的契机就来了，就是我们阳内胎定制款的优颜诺精粹版的阳台盘，你吃吧，谁用谁知道。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那个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4: 麻烦您帮我订这个阳胎盘呢。
5: 啊，行，你好，那你说一下你订多少盒？
4: 孟非老师，我订三盒。
5: 啊，可以。
4: 因为我吧，我这个家庭困难，
5: 啊。
4: 家是农村的，这手机里还没钱。
5: 嗯啊。
4: 你不是买这个三盒给六盒吗？
5: 啊，对。
4: 我就想着吧，我说我先少拿点，我这个病不能耽误啊，
5: 啊，
4: 哈。
5: 可以的，先用上嘛，对不对？你看，你拿三盒，又给三盒，一盒半个月，这到手里不就是六盒三个月整月的量了吗？你先吃嘛，对不对？给你订三盒，是不是？然后拿到手六盒，你先吃着，你啥情况你也跟我说一说。
4: 哎呀，我是那个类风湿性的那个关节炎，
5: 哎呦，这个病不好治啊。
4: 哎呀，太遭罪了！现在就是这个手脚都变形了，
5: 嗯。
4: 左手吧已经就是拿不住东西了，而且也那个打不开，就
5: 就
4: 是。
5: 是，等会儿你的意思就是左手现在已经是肿胀得很厉害，就是手指都已经扭过来了，是这意思吧？
4: 啊，够够了！
5: 哎呦，我的天呐，确实有点重。你还真就得吃。一般来说，这个病它属于免疫类的疾病，你一般的药还没效果呢，你还真就得这个搞一点大补正气的这个东西，再吃了有效。你接着说。
4: 哎呀，可不是，我现在就跟废人似的了。你说这活也干不成，完
5: 嗯。
4: 了一天的这浑身这儿疼那儿疼的，就这个止疼片吧，我也吃了有7、8年了。
5: 那不行啊！你这不是，你吃7、8年止痛片，那肾不都吃坏了吗？
4: 那你说没办法呀，这咱家里困难，没钱治啊，
5: 哎，
4: 只能就是说拖一天算一天呗。啊，这回你不是给了我那个6支吗？啊，我吃了，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
5: 吃了有效了。
4: 我吃了4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脚是热乎的了，这个眼部也热乎啦，还有这个。脚上那个疼痛明显的也减轻了。
5: 啊，这血液循环动了。
4: 哎呀，才4天，我就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
5: 哎呀，这确实是有效果了。你看，你一说脚上热乎了，这不就是往下循环了吗？眼睛热乎了，不是往上循环了吗？这上下打通了，这证明有效了，确实有效了。
4: 确实有效，确实有效。啊，那这不我是跟那个林爷嘛，我就是也想治一下，起码你说减轻一点儿，这我就心里就好受一些呀，就不这身上就不太难受了呀。
5: 对，你吃一阵吧，你少吃点。你这样，你先拿上三盒，到手六盒，你吃三个月，这效果一定能出来。你这样，我跟你说个词儿，你有笔记有纸，你记一下啊。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是四个药，我以前讲过，这个泡脚方，你买
4: 红
5: 上
4: 花、丁
5: 丁
4: 香、
5: 香苍术艾叶，你
4: 苍
5: 每种用上10克，你把这个呀煮成水，洗手泡脚。就辅助你治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一副药才不到5块钱，一副药用3天，你一个月才花50块钱，你加上羊胎盘一起，效果能快一点，你说行不行？
4: 哦呀，行行行，哎呀，太感谢你了，莫非老师。
5: 不客气，不客气。
4: 哎，我这个人吧，说实话，我就是那个傻乎乎的，心态好。哎呀，真的，这放到别人身上，你真遭不起这个罪呀！我估计早就想不开了。
5: 那可不，你说你这手，你刚才一说都打不开，这得多严重啊！哎呀，
4: 啊，是啊，我也是，哎，怎么说也算是挺不容易吧。老伴儿走得早，就一个孩子，我呢也是舍不得孩子吧，要不然我也真是我就活得那个够够的了。
5: 你可别这么说，这不有机会了，咱以后就好了，是不是？
4: 哎呀，这回您给了我信心了，我也看到那个希望了。我先好好这个吃药，好好吃这个羊胎盘，我也想多陪陪孩子啊。
5: 对，就是你说你，我听你讲话，我都感觉你是个心态好的人。你说，咱以后这个有好药了，吃上了，身体好了，咱也多陪陪孩子，也照顾自己，多好。你说是不是？你好好吃，以后有啥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多聊聊，行不行？你订3盒，我给你发6盒，好不好？
4: 行，那您
5: 啊，
4: 先给我订上，谢谢您了。
5: 不客气，祝你身体健康，以后咱们
4: 哎，
5: 身体越来越好，不疼，咱们享受生活，好不好？
4: 对，您说的对，好，
5: 啊，
4: 谢谢您，孟非老师。
5: 哎，好，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4: 哎，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

0: 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献血400毫升没事儿，失血400毫升却很危险。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来解答一个听上去有点巧合的问题。都是掉了400毫升的血，为什么献血安然无恙，而意外失血却可能命悬一线呢？是不是身体认得出来，这是护士抽的，那是意外流的呢？当然不是，但这个问题的答案比你想的复杂，也更有意思。第一，献血是自愿加预警，失血是突发加创伤。当你去献血时，护士先测血压体温，确保你的状态 OK， 抽血速度受控，通常持续8到10分钟，之后还有糖水饼干，甚至贴心地提醒你多喝水多休息，这是一次身体准备充分的可控流失。而失血就不一样了，比如车祸、刀伤、胃出血，这些都是突然发生，而且常常伴随疼痛、应激、创口感染，甚至内脏损伤。简单的说，一个是身体商量好了，一个是身体被偷袭了。

0: 第二，人体的总血量大约是体重的7%，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全身血液大概4000到4500毫升，一次献血400毫升，看起来挺多，但其实只有不到10%，而且流速慢，身体能慢慢调节。但如果是突发伤口，几分钟内快速流失400毫升血，身体就会进入应急模式，血压骤降，心率加快，大脑供氧不足，甚至头晕，甚至休克。如果伴随剧烈疼痛或者恐惧，还会触发迷走神经反应，直接晕倒，这就叫急性失血性休克。第三，失血带来的创伤与风险远超数字本身。失血往往不只是血的损失，还伴随着其他致命因素，伤口感染、器官损伤、出血部位不可控，无法及时补血或补液。而献血是在安全环境下进行的，既没有创伤，也没有感染风险，恢复得更快。总结一下，献血是一次身体知情同意的资源调度，而失血是一次突发性伴随危险的紧急事件。下次有人问你400毫升血算多吗，你可以自信地回答，不是流多少，而是怎么流。献血是身体点头，失血是身体报警。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张口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柴。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好多天呢，这孟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我感觉跟大家呀慢慢的都相处成了亲人一样。那这一次呢